0: 都少了那么一点点活人感啊。所以说今天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你有多久没压过马路逛过街了。我们把这个话题聚焦到比较真实的一个生活场景当中啊，其实就和大家想来说说那些我们消失的附近，可能我们生活当中以前觉得很常见的，现在正在这个慢慢从我们身边离开，可能更多你的生活都聚焦到我们手上那一块方寸的小屏幕上面了啊！觉得网络的世界都能够看到这个所有，但是好像我们也忽略了身边的这些烟火气，都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互动，聊聊这个话题。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7: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6: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7: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8:03，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今天早间西凉路快速路上呢，可能更多的还是说到从三峡大道这个方向进入下穿通道的车流稍微会偏多一点，但其实目前整体是车流量大，但是车辆没有长时间的停滞，或者是排行，或者是这种滞留不前的状况好像没有发生。早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呢，还算是比较的不错啊。包括路面辅路上，目前我们看到可能靠近到下半段会更加顺畅一些，就是在从体育场路到东山大道这一段啊，但是呢可能在这个上行路段上呢，大部分路段上都还是顺畅的，但是在刚刚经过到广电中心门口的这公交车站，如果说您继续要是在往城东大道方向通行，包括可能要右转继续要沿着城东大道来进行通行的话呢，可能在这个路段上啊，刚刚下了匝道之后，广电门口的公交车站附近的交通流量呢，可能稍微会有一些偏大。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上啊，刚刚也说到了城东大道上的整体的这个行车速度啊，包括行车压力，在靠近到八中门口这一段还是有一些偏大的。从东山花园上行往八中方向，目前呢还是有一些些这个通行缓慢的情况发生。在经过到这些路段上的时候呢，大家还是需要预留出更多的时间啊。八中门口这一段交通压力还是有一些偏大的。特别是还有在下行往水月城方向通行的时候呢，这个路段上的这个通行速度呢也会有一些偏大。发 二人大道进城的时候呢，目前我们也看到了，在刚刚过了中

0: 路口之后呢，往水月城方向的通行速度呢也会受到一些限制，这个路段上略有一些排行。最后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的港澳路口啊，这个路段上呢是早高峰可能关注比较多的。目前呢，从中南路啊东风路这边呢，经过到城东大道往港澳路口方向通行，因为是在施工路段周边嘛，整体的通行效率还是有点偏低，所以目前这一段依旧有排行，队尾是排到了宜化巴黎香颂门口，所以注意耐心等候。与此同时呢，从东山大道经由港窑路要往城东大道方向通行，包括在从交通局路口这边在经过到城东大道往三医院方向通行的时候呢，这两个路段上的通行压力目前也会有一些集中。东山大道上啊，港窑路口目前双向行车，无论是从体育场路过来的还是从亚站路过来，在这个路段上呢，可能多多少少也都会需要等候2到3个左右红灯的时间才能够顺利通过。早高峰通行路上任何的突发情况也都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跟我们及时的分享互动和留言。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今天的一些互动话题，包括在路面上的一些这个所想所感也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畅行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我是宇浩。
0: 那下面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除了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天和大家聊聊压马路的事儿啊，其实就是想说说你有多久没有去接触过真实的人间烟火了，多久没有去压过马路、逛过街，甚至是去一趟菜市场了啊？关于这个话题，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下。看到盼就说到了天天压啊，最喜欢这个标语啊，标语是什么来着？拒绝精神内耗，老娘配享太庙啊，还押上韵了啊！就是确实，如果说我觉得真的是能够天天去接触一下真实的生活，整个人好像不会说像现在一样，有时候我们经常对着手机看久了，或者对着我们的电脑看久了，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封闭了，或者是你真的会被框在一个条条框框的空间里了，好像少了那么一点点活人感啊！所以今天希望大家和我们来分享到这个话题，也可以来想想你到底有多久没有去感受过那种热气腾腾的活人感了啊？那还有一件事呢，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1059主播甄选当中的一些好东西啊。我们每周呢也会有一些好物跟大家来推荐。那今天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你看这个天气在逐渐转热，又在换季了，可能很多女孩子们就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换季脸容易干、容易起皮、容易卡粉、容易搓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又觉得好像你出门防晒又厚重闷痘，素颜又显得气色暗淡，那这个时候有一个特别合适您的，就是我们1059主播甄选来这个着重推荐的兰蔻精纯奢宠套盒，直接可以解决你的所有烦恼。
3: 没错，这款礼盒呢，颜值拉满，自带精致的礼盒礼袋，不管您是送妈妈、送闺蜜，还是自己用，都特别合适。里面呢有精纯面霜60毫升，精纯防晒50毫升，还附送极光水50毫升，一套配齐，不用再费心搭配。
0: 是的，特别是我觉得啊，这个里面这个面霜太适配了，主要是因为它一到换季，如果说你脸上容易出现紧绷，还有这种敏敏皮的这种姐妹啊，你可以涂上它，它质地丝滑不厚重，上脸呢还不黏腻，日常维稳我觉得特别的合适。再就是可能你平时通勤啊，或者是出门逛街啊，防晒肯定少不了吧，这种高倍的防晒，质地轻薄，上妆前打底呢不卡粉不搓泥，而且油皮姐妹们用呢也不闷痘啊，也再也不用为防晒闷痘而发愁了。
3: 还要说到我们要赠送的极光水，其实平时我们现在加班熬夜，气色比较差，毛孔比较粗大的姐妹们，搭配面霜用，精简护肤就能够一步到位了。你不用再用瓶瓶罐罐来堆一堆，就干皮、混干皮、油皮都能够放心冲，适配各种肤质，日常护肤呢，出差携带都特别方便。
0: 觉得可能我一会儿要说到这个价格，大家一定会很惊讶，因为你要知道，今天我们这个套盒里面的，兰蔻的精纯面霜啊，60毫升的，可能平时动辄都要上千块了，但是今天整个啊，精纯面霜60毫升，精纯防晒50毫升，再额外送一个50毫升的极光水，这一套下来，咱们的团购价只要。

0: 699块钱，而且我们是跨境仓直发，品质有保证啊！不管你是想换季改善干燥、防晒闷痘的烦恼，还是想要选一款高端又实用的礼物，我觉得这款兰蔻的精纯礼盒都是能够让你闭眼冲的。可以进入到我们的1059主播真实的小程序来搜索商品“兰蔻精纯面霜”，就可以下单了。包括也要提醒大家啊，我们积攒的这个积分呢，直接是可以在商城来兑换一些精美礼品的，千万别浪费了。如果说有更多的这个想要买到一些品牌好物的话呢，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那下面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机票方面的信息，
1: 了解公积金政策，
2: 办理业务指南。
1: 欢迎收听宜昌公积金在线。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439280643928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微信公众号。
3: 我们一起来关注三峡机场五月份的优惠机票信息：宜昌至北京3.2折480元，宜昌至成都6.3折500元，宜昌至大连2.1折350元，宜昌至福州4.4折500元，宜昌至广州5.7折600元，宜昌至贵阳2.7折310元，宜昌至哈尔滨2.4折550元，宜昌至海口2.6折400元。宜昌至杭州3.5折47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4.6折640元，宜昌至惠州3.5折410元，宜昌至济南2.6折300元，宜昌至揭阳5.7折770元，宜昌至昆明2.5折370元，宜昌至拉萨4折1000元。宜昌至兰州4.3折410元，宜昌至南宁3折340元，宜昌至南通2.5折260元，宜昌至宁波4.1折460元，宜昌至青岛2.6折400元，宜昌至泉州4.2折500元，宜昌至三亚3.1折500元，宜昌至厦门4.2折510元，宜昌至上海4.2折510元，宜昌至深圳3.2折470元，宜昌至沈阳2.7折550元，宜昌至台州3.8折400元，宜昌至天津3.3折450元。
0: 接下来关注一下，宜昌到温州3.4折38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3.8折1210元，宜昌至西安2.6折360元，宜昌至徐州3.2折300元，宜昌至烟台2.5折380元，宜昌至扬州3.1折380元，宜昌至银川3.3折410元。而以上航线的机票价格呢，还是要以售票系统的实时查询为准。如果说想要了解到更多的出行信息呢，你可以来宜昌三峡机场的微信公众号来查询一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14，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同步在视频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呢来关注到实时的路况信息啊，包括也可以来跟我们留言。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我是宇浩。
0: 今天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啊，想问问各位，你有多久没有压过马路、逛过街了啊？或者是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那些真实烟火气的生活，因为好像现在我们在说到的好像大家就差点活人感，包括你会觉得附近的消失，就是那些街角可能以前我们会看到的，比如说修鞋匠啊、早点摊子啊、还有一些这个叫卖菜的这个卖菜的一些小商小贩呢，好像真的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了。可能也许不是他们没有了，而是我们并没有去走进他们，我们并没有上街去溜达，并没有上街去看，并没有去街上去买菜啊。但是我看到爱吃猫的鱼的分享呢，我就觉得 他的活人感还是很重的啊。他说其实还好吧，他说我们一家三餐啊，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做的，每天都得买菜，偶尔是去菜场，大多数时候呢可能是在楼下的超市。他说说到邻里关系啊，他说我应该算是处得还不错的啊。他说爱吃猫的鱼这几个字在他们小区里呢算不上一个名人，但是觉得算是人名，因为很多人都知道他这个网名，甚至是很多邻居啊可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但一定是能够叫出他的这个网名的。因为他说小时候晚上的时候在小区里溜达就能直接叫爱吃猫的鱼。那你还是在你们小区挺有名的，一看就是非常活跃的，可能是业主群里非常活跃的一名业主啊。嗯，
3: 对，其实呢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像爱吃猫的鱼这样的可能在我们生活中还是有很多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另一方面好像是现在这种人越来越，其实跟以前相比确实还是不是以前，没有以前那么多的，
0: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少了，人和人之间面对面的沟通少了，我们可能更多的是通过微信啊，通过企业微信啊，甚至有时候你可能说实话，有时候我们在同在一层办公室的同事，除了早上，你看你现在咱俩不在一个办公室了，你现在坐那边，除了早上咱们现在上节目能碰个面，其他大部分时间我俩交流都是通过微信交流的。
3: 那单得说交通的时候还是跑过来跟我说要怎么拍
0: 啊。其实你发现很多同事有时候不在一个办公室的时候，从早到晚你会发现没有，能见面能碰面的时候就可能是偶尔走廊里打个招呼，或者是厕所接水的时候能够看到，好像确实啊，你说就在都在一栋楼里或者一层楼里的同事都很难就是见到，更何况是住在一栋楼的邻居里面，感觉现在大家这种能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真的很少，因为有好多东西都可以替代这种面对面交流的时候。
3: 是的，而且现在更多的就是我们好像工作的时候是 AI 陪伴我们大家的更多一点，就是有的机器人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工作，他同时呢他也能治愈我们的自己平时一些孤独，就是我们在平时的时候我们把70%甚至80%的烦恼都抛给了 AI， 就问他去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呢其实 AI 再智能再贴心也永远无法代替人类这种社会性动物的独有的特质，也无法替代真实的情感连结，也无法替代那种有温度有气息有心跳的活人感。
0: 嗯，是的，有时候你有什么烦恼了，包括有什么问题了，可能更多的是喜欢问一下 AI， 我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啊。啊，其实消失的附近的消失也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吧，它其实是一个多重作用的结果，包括技术的革新。我们不得不否认说啊，现在网络的发达，包括这个 AI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高效，包括我们的这个发展速度更加的快。而且会让这种数字化的服务更加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确实能够替代很多线下的互动，也让我们逐渐的远离了这种物理空间的附近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比如邻居呀、楼下呀，然后街角啊、菜场啊这样的。其实我们生活方式的这种变迁还有快节奏的生活，也是让我们每天好像都步履匆忙，没有时间，甚至是你会觉得没有精力去关注到身边的人和事，每天感觉好像工作都已经够累的，还要花时间花精力和别人去聊天，就会让觉得是一件有负担的事情，对吧？
3: 而且就是说到这个，就是社会的其实它自己平时的转型的结构以及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也让我们从传统的熟人社会进入到了陌生人社会。但是比较好的就是我看我们五一期间像大南门以及万达广场啊这样的商圈其实都还是人流量比较多的，虽然说也有很多的外地来客，但是其实呢像这样的一些对他们游客呀以及对我们本地人的吸引呢，其实也让很多充满烟火气的老街区老商铺能够被网红店啊像这种店子给带火一波，而那些曾经的日常互动呢好像在最近啊也逐渐增多了起来。
0: 对，就是这些东西能够让你愿意去走上街头，或者是去看去感受去感知，而不是说只是隔着手机来看，哦宜昌又有一个什么打卡的地方了，最近有个什么新的玩的了，开了一家什么新的餐馆了，不仅只是停留在手机上啊。
3: 而且我们一看到我们就好像要怀着打卡性的目的去打卡去这些网红店去参观，其实这样反而就是太目的化了，之后我们反而就不能够就是很沉浸式的感受生活感受这些街区和面店了。
0: 是的，其实这些街道它 对于我们宜昌本地的朋友来说，它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包括这个我们说到的二马路啊，包括一些小的街巷啊，包括周边的一些红星路啊，红星路上的梧桐树啊，其实对于很多老宜昌人或者是住在周边的人来说，它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每天都能够看到的一些街头的场景啊，不需要去刻意的去打卡。所以和大家来聊到今天这个话题，想问问各位有多久没有压过马路或者是逛过街了，生活当中是不是少了这样一点点活人感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到小婷同学就说到了，他说每天啊饭后都得溜达，他说天好的时候呢到奥体附近溜达，他说下雨的时候呢就在车库附近溜达。哇，那可能住在这个点军这边就天然的一个好去处，奥体中心啊，这边整个规划呀，包括还有这种运动的场馆也都非常的多，很适合去散步啊，包括去这个做一些运动啊。其实，运动也算是一种人和人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吧啊，其实大家也可以在一个天气转好的时候，多去一些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啊，溜达溜达啊，感受一下这种人间的烟火气。那关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持续的跟我们分享。那下面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5: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6: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跳跳吧。
5: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9: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我们再来一起关注路况。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目前城区刚才各个有堵点的节点呢，此刻的车流量的排印情况都已经是比较好了，并且车流量的密度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减小。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往我们的世袭大桥方向呢，此刻的车流量的已经是缓解了很多，我们可以看到路面的交通的压力已经是小了很多，车流量的队尾现在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叉处的这个上空，并且呢车流此刻在依然在慢慢有序的通行。而在我们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方向，也就是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还有一定的排行压力，车流量的队尾在我们的清江大厦的桥面上，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依旧要小心慢行，注意控制车速。我们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广电方向行驶呢，此刻大概还要经过3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也就是在体育场路西宁二路快速路往我们的绿路的这一段呢，其实车流量已经是小了很多了，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如果您从滑翔过来的时候，您可以一路畅通的行驶。 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呢，大概您还要需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如果您是在发展大道上，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往东山隧道方向，从珠海路一直到城东大道这一段呢，都有比较明显的盘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里呢，请您小心慢行，大概需要经过三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我们再来说到刚才我们说比较车流量密度比

0: 较大的城东大道上，城东大道与我们的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由于交通压力以及我们的道路施工的影响，从港城路和港窑路的右转车辆的来车不断增多。此刻从港城路一直到港窑路这一段的车流量都还是比较大的，并且如果您过了我们的这个路口之后，您再往前继续行驶的话，您需要经过过了我们胜利三路的之后呢，我们的交通压力可能还是才算比较减缓。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巴黎香颂方向呢，此刻我们车流量的队尾一直排到了交通局大楼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谨慎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港窑路的两个对向车道上，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的金东山方向的话，此刻的车流量的密度依旧是比较大的，此刻的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运河明珠的门口，并且呢，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运河大院的方向呢，此刻的通行压力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是要小了很多的，大概您需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刚才我们所上一个时间段可能车流量密度还比较大的山河园路，此刻呢车流量密度已经是小了很多了，通行压力也小了很多。从山河园路一直到我们的东山大道，东山大道目前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的体育场路方向呢，此刻无论您是山河园路右转的车辆呢，还是主路上的车辆，其实都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是少了很多的，但是呢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东山大道上主路上的车流量还是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从山河园路这下来的到我们东山大道上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小心我们的主路上的车流量的来往，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在右转的时候呢，请您依然是要控制车速的。但是在我们东山大道与我们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体育场路的方向行驶呢，此刻的车流量刚才说到了，就是还在不断的增多。我们此刻车流量
1: 说完我们的这个购票的信息，还得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这次购票呢实行的是这个实名制，每人是限购六张。如果说您在开票前啊，有一个能够快速节约这个时间的方式，就是我们能在开票之前把你所要买票的这些个人信息都给填好了，填好了之后你到时候直接就开抢，直接就付款就好了啊。所以说这是一个能够加快你抢票速度的一个小 tips 啊，告诉大家。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0: 我们先来关注到宜昌的本地要闻。5月10号中国品牌日期间，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游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其中安琪酵母品牌体验地上榜，湖北省唯一。
1: 继续来关注一下5月10号记者获悉，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名单呢日前公布了，湖北6个县市入选，当阳市榜上有名，成为此次宜昌唯一入选的县市。
0: 5月11号起，2路、B6路、12路、B18路、30路、B34路的公交线路恢复环城南路运行，并恢复从步行街往东门方向站点的正常停靠。
1: 连日来，在宜昌各地呢，今年种植的145万亩油菜全面进入到了收获季。
0: 近段时间，秭归县的龙皖脐橙日均销量在5000吨左右，销量最高的一天近6000吨。日前，全县的龙皖脐橙销售量已近70%，预计5月底龙皖脐橙销售基本结束，6月底全面收尾。
1: 5月8号，宜昌铲头宜都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新造海轮圆满完成下水作业。自产业园投产以来呢，已累计实现9艘海轮顺利下水，船舶制造产能持续稳步攀升。
0: 5月10号12:30，南京关长江大桥北岸右浮最后一根桩基顺利浇筑完成，标志着大桥北岸右浮16根桩基施工全部完成。
1: 下面时间呢，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呢，将于5月18号至20号在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举行。目前已确定近400家企业参展，一批全球首创、全国领先的硬核成果将集中发布。
0: 5月10号，武汉体育中心和

0: 足球场2026赛季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第三轮比赛，凭借王霜的进球，武汉车谷江大女足在榜首大战中1-0战胜北京城建女足，三连胜继续领跑积分榜。
1: 一季度湖北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首次突破500亿元大关，达到了510.8亿元，同比增长2.8%。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1，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其实我们车辆力度已经少了很多，而各个路口呢目前没有任何的排行情况，可能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城东大道这一块，就在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还是有一点点的排行压力的，就是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目前如果您是往巴黎香颂方向呢，此刻在这个路口这一段小路上可能还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但是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虽然说还是有一定的车流，但是呢整体的通行情况来说都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再来看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港窑路，港窑路目前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往运河民都方向呢，此刻的通行压力也在逐步好转，目前可能在一个红绿灯周期之后呢，大家就方可全部通过了。我们再来看到往城东大道水月城附近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葛六方向行驶时呢，您可以看到还是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而在我们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现在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无论您是在往智协大桥方向还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此刻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并且车流量的密度也不是那么大。我们再来看到沿江方向的行驶的车辆，在沿江上其实各个的路口各个红绿灯以及与各个路口汇入的红绿灯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情况，此刻的沿江方向可以说是全线畅通，而且在过桥方面，无论您是在智协大桥方向还是在银铃长江大桥方向，此刻在无论您是在往进城还是出城都没有任何的排行压力。好的，现在是8:43，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段情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8:44，一场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早上呢，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跟你的这个生活有关。有多久没去压过马路了，或者是逛过街了啊？主要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就是还有实实在在的去感受你身边的这些烟火气息，或者是真实的去和人来进行一些交流，无论是去楼下啊，可能压个马路和邻居唠个嗑，或者是和这个菜贩上的这个菜摊上的这个菜贩啊，可能砍个价啊，感受一下那些新鲜瓜果蔬菜还真实的这种手感，而不是说只是拿着手机可能点一下屏幕啊，它就马上就是到你家门口了。可能希望大家更多的还是去接触一下真实的生活，能够更有更多的活人感啊。不知道有时候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有时候你可能刷几个小时的手机，看了很多的短视频，很多的文章，好像也在微信上聊了很多的天儿，但是你关掉手机的屏幕的那一刻，你会突然的感觉到好像很空虚很迷茫，你不知道自己刚刚好像做了什么，好像又好像什么都没做一样的，也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要做什么，就感觉刚刚那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几个小时的时间好像就虚度了。有时候你遇到烦心事，你打开通讯录，有时候翻一圈，会发现好像也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倾诉的人。那些所谓的可能你的微信好友啊，这个好友真的打一个引号，不过可能就是工作上的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泛泛之交啊。有时候真的有时候你离人比较远的时候，就容易产生这种孤独感吧。
1: 对，这种疏离感和特别是放下手机之后的抽离感是非常可怕的。我记得我上一次有种感觉是，但是其实也不是因为我放下手机有抽离感，我是在那个滨江公园玩的时候，我就在散步压马路的时候，我就突然一放下手机，就看到有孩子们在那荡秋千在那玩耍，然后看到家长们陪他在玩，我又想到好像我小的时候，好像我的父母也是这样陪我在一起玩耍，然后我就有一种从手机当中抽离，重新投入到这个美好世界的冲动中了。然后呢，我其实看到孩子们玩，其实我就是特别开心，因为我会幻想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我，跟他们一起在玩。
0: 其实我觉得真的还是比较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很多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啊，包括我们可能开始主动的走出这种屏幕的包围，回归到我们附近的生活，可能重拾我们那种被我们忽略很久的这种生活感啊。看到网上有一些城市有人自发组织菜市场探索活动，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大家走进菜市场，了解食材的来源，感受这种烟火气，再聆听一下摊主的故事。我说实话，你现在可能让我来分辨一些时令的蔬菜，或者特别是那种绿叶菜啊，可能瓜果还好一点，绿叶菜的话，我真的有时候乍一看的话不太能够分得清它到底能叫什么名字啊。可能吃起来咱们都叫青菜，但是确实它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学名，包括它也会有一些自己的特色特长啊。所以说这个对于现在的人来说确实也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知识盲区啊。现在好像很多人也会比较喜欢，我们不是前段时间很流行的这种不管是城市的 city walk 啊，
1: 现在还有 country walk 还有乡村散步，
0: 对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宜昌行步行，我们的文旅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在宜昌步行，就是感受我们宜昌的这种走街串巷串串巷的这种烟火气息啊。
1: 是的，
0: 可能通过这种方式你能够重新的来认识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或者是了解自己生活的这个街巷。所以关于今天这个话题，大家也都可以来跟我们持续的分享和互动聊天。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的较高水平。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日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确认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坑出土的铁制残片为纯云铁制品，这是中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的云铁。

0: 铁文物，填补了该区域早期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
1: 2025年的5月10号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婚姻登记地域的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
0: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已通过巴基斯坦发出。
1: 韩国航空业人士10号表示，受伊朗战事持续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韩国多家航空公司已削减约900个往返班次，并采取无薪休假等紧急措施以减缓经营压力，预计后续航班削减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
0: 美国、伊拉克等多国媒体日前报道，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作战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伊拉克方面在3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呢有所察觉，派兵前去侦查时遭到以方空袭。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北京时间的8:50，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除了广播端的直播之外呢，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每天早晨呢也同步和大家来进行直播，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收听和收看。同时呢，要和大家继续聊到今天我们的话题呀、你有多久没压过马路逛过街了呢？这事儿啊，其实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不光是压马路逛街，或者是去楼下遛个弯啊，或者是去这个街口的菜场来买个菜啊，这样就很有生活气息的事儿，你有多久没干了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嗯，其实礼记中庸中有一句话叫做道不远人，其实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当下的每一步真正的生活都存在于我们的当下，而不是缥缈的未来。真正的温暖呢，也不是在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在伸手可及的附近。我们总是就是在追逐远方啊，总是在期待未来啊，总是觉得就是幸福在远方，美好在未来，但是呢其实却忽略了身边的幸福，忽略了当下的美好。我们拼命的追赶时间，追赶工作，追赶我们的财富和地位，却忘记了停下来感受一下身边的烟火气，感受一下身边街坊邻居的温暖，感受一下那种热气腾腾的活人感。
0: 其实我们的幸福与力量其实真正的还是扎根于我们亲身参与和关怀的这片附近当中。这个附近打一个引号啊，有我们熟悉的风景，可能也有我们认识的人，有我们难忘的回忆，也有我们温暖的情感。它是我们疲惫时候可以依靠的一个港湾，也是我们迷茫的时候可以寻找方向的一个锚。而在我们的这个孤独的时候呢，其实也能够从中来获取一些温暖吧。我觉得重建附近这个事儿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和大家来聊到这个话题，重建一个在地的生活空间。这是一个我
1: 觉得尴尬
0: 就为了多跟这个商贩多聊几句天儿啊
1: 对，
0: 没事儿，可能在这种一来一回之间也挺有趣的啊，也许还能跟商贩成为朋友，下次有什么好菜好肉都给你首先留着啊。
1: 而正是这种微小的连接和互动，其实就是为我们这种本身就悬浮的人生增添了一份重量与温度。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在滋润我们的生命，也是让我们在慢慢找回那种热气腾腾的活人感。
0: 所以说早高峰的出行路上呢，可能我们真的是和各种各样的人擦肩而过，因为你是在自己独立的车厢当中啊，每天也会经历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儿。所以我们总是在追逐远方，或者是在期待未来，却往往会容易忽略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儿，忽略到我们身边的脚下的土地。其实我觉得好的生活也从来不在于远方，而是在我们身边的附近啊。所以说在这些平凡的烟火当中，希望你的身边都是有人陪伴和有人能够给你提供温暖的。
1: 没错，希望我们以后都能够走出屏幕的包围，主动去感受我们身边的烟火气，也主动去我们身边的人建立连结。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回那种热气腾腾的活人感，找回那种踏实的归属感，找回那种朴素而持久的幸福感。
0: 是的，不知道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到了这么多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活人感的小事，或者是那些围绕我们 附近的消失啊，不是此刻的你不是。

0: 然后会不会产生一些共鸣？有没有说想要立刻行动起来，去寻找一下身边的附近，去感受一下这些温暖？可能就是你小时候比较喜欢吃的一家店子，你特意去找到了啊，尝一尝是不是还是以前的那个味道？或者就是你生活的这个街角的某一个小摊小贩，是不是能够跟他们多聊几句啊？看看今天的这个菜到底新不新鲜啊？今天这个菜的价格到底是什么样的？其实只要我们愿意去迈出第一步，只要我们愿意去用心去感受，我觉得我们都是能够很快的去找回这种和生活的连接，包括这种我们所说的热气腾腾的活人感的。
1: 对，也希望大家每一天呢都能够活得踏实、温暖、有力量，也希望你每一天都能拥有自己的幸福与美好。
0: 嗯，是的，新的一周、新的一天，也希望大家能够，是那个努力生活、热爱生活的人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拥有美好的一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临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直通车。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全力以赴打赢防汛抗旱攻坚战，确保江河安澜、社会安定、人民安康。聚焦四个重大，

0: 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南京关长江大桥北岸右浮桩基浇筑完成。宜昌145万亩油菜进入收获季，机械化收割，力保颗粒归仓。楚超第四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荆州恒隆队，第二波门票今天13点开售。深耕重车维修，冲刺世界赛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点13分发射。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宜昌要闻。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5月9号，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黄健雄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全力以赴打赢防汛抗旱攻坚战，确保江河安澜、社会安定、人民安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会议，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黄健雄指出，防汛抗旱事关全市安全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提高站位，紧字当头，牢固树立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灾、救灾理念，认真落实三个不怕、四个宁可重要要求，切实做到面对责任要警觉，面对形势要警惕，面对问题要警醒，坚决抗劳，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政治责任。黄健雄强调，要突出重点预防为主，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打好查防治避搬救组合拳，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紧盯矿山矿区，重点整治地下矿山地表水倒灌、露天矿山高陡边坡及排土场湿稳隐患，加强尾矿户安全管控，紧盯危化企业，落实九险九防措施，做到隐患排查全面覆盖，安全监管不留盲区，紧盯水利工程科学精准调度水库，抓好水库堤防堰塘闸站巡查管护，确保安全度汛，紧盯城乡内涝，突出下穿通道、地下空间、低洼路段等部位，落实抢排、交通管制和人员疏散等措施，实现大雨不积水、暴雨不内涝，紧盯在建工程，防范临时工棚塔吊、脚手架、围挡等设施坍塌风险，严防堰塞湖和深基坑积水引发溺水事件，紧盯旅游景区，强化涉山涉水景区安全管理，强化网红野景点、野营地、野泳点等重点区域管控措施，紧盯道路交通，全面排查整治高速公路安全隐患，加快推进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加强监测预警校应，确保快速到村、到户、到人，大力推进以人防、物防、技防为主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备足备齐物资装备，打好有准备之仗。黄健雄强调，要严格落实责任，把防汛各项措施落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点位、每个人员，要持续优化防范运行机制，强化军地区域上下游协同，形成合力，要认真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指令畅通，响应迅速，处置高效。陈鸿辉在主持会议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从思想上紧起来，行动上快起来，要聚焦重点部位，开展常态化滚动式排查整治，坚决把风险化解在成灾之前，要加密预报频次，全面检验预警校应机制，确保电话能第一时间打通，人能第一时间叫醒，群众能第一时间转移。市领导张立新、燕元仪、徐伟莹、刘传刚、李昌清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形式召开，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设分会场。
2: 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0: 5月10号12点30分，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精准入模，南京关长江大桥北岸右浮最后一根桩基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北岸右浮16根桩基施工全部完成。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大桥北岸主墩采用分离式承台群桩基础，左右浮各16根桩基，桩深12到15米，单根桩基平均浇筑方量约110方，需12辆贯车连续运输混凝土以保障施工。
4: G38旅游公路是我们的必经之路， 为避免交通拥堵对施工造成的影响，我们采取早进场晚退场的方式应对。周末的时候我们凌晨4点就开始浇筑，工作日是6点开始浇筑，保证了我们16根桩基按时间节点完成浇筑。
3: 按照施工计划，大桥北岸左侧16根桩基将于5月20号前完成成孔，6月初完成全部桩基浇筑。与此同时，通往大桥北岸主墩的1.3公里施工便道已完成硬化，为后续施工创造了有利条件。
0: 南京关长江大桥是城西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主跨1200米，桥面宽42.6米，是长江上最宽的钢横梁悬索桥。其中北岸主塔高170米，南岸主塔高179米。宜昌城西高速起于夷陵区小西塔街道，止于长阳高家堰镇，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设计时速为100公里。项目建成通车后，将串联对接沪蓉、沪渝和江南翻坝高速公路，实现宜昌中心城区高速环线由 C 型变成 O 型闭环，形成城际快速通道，为完善三峡综合运输体系，服务国家战略工程建设，助力宜昌建设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提供有力支撑。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5: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5: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5月9号晚，广汽传祺宜津金恩惠民行活动第三站走进恩施和润城。广汽传祺宜昌工厂生产的 GS3 引速、传祺引爆、传祺向往 S7、传祺18四款明星车型集中亮相。此次活动以政策赋能、好车惠民为核心，延续了前两站荆州站、荆门站的火爆态势。活动期间，购买 GS3 引速、引爆、向往 S7、18等指定车型，可享4000元每台专项购车补贴。新能源车型更可叠加多重福利，进一步降低了消费者的购车成本。此外，活动还设置趣味抽奖、知识问答等互动环节，搭建沉浸式购车场景，让部分消费者在现场就敲定了购车意向。根据介绍，依托宜昌造汽车促消费政策加持，活动当晚累计登记48组意向客户，现场成交车辆近10台，区域汽车消费潜力得以进一步释放。眼下，宜昌145万亩油菜陆续进入收获期，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抓紧收割。而在田间地头唱主角的是一批高效低损的新型农机。在当阳市王店镇的一处油菜种植示范基地，4台收割机正穿梭作业。与传统一次性收割不同，这里采用的是分段式机收与杂粮割台收获搭配的新模式。王店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王建文介绍，分段式收割给予植株充分的晾晒时间，降低了收割时的含水量，不仅提高了出油品质，也减少了损耗。减损的账本不仅体现在了收割环节，在夷陵区鸦雀岭镇东山村宜昌成民畜禽专业合作社的1000多亩油菜同样迎来了丰收。针对不同地块的成熟度，该合作社灵活采用分段式收割加联合收割的模式，成熟均匀的田块由联合收割机一次性完成作业，成熟度不一的青黄田块则先割倒晾晒再集中脱粒。预计今年合作社油菜产量可达160-170吨。确保颗粒归仓，产后烘干同样重要。全市各地已建成82个粮食烘干中心，拥有260余台烘干机，粮食烘干日处理能力达1.6万吨。根据市农业农村部门的调度，全市已投入2000多台各类收割机用于抢收油菜，确保下收工作有序推进。5月10号，在位于秭归县茅坪镇的华为物流返乡创业园内，秭归草帽姑娘商贸有限公司的工人们正忙着将分选后的冷暖脐橙分类装箱，通过冷链物流车发往全国各地。 依托三峡库区独特的气候与土壤条件，历经十余月挂果生长的轮管脐橙，

0: 度足，果肉嫩，汁水多，品质上乘。同时作为晚熟脐橙，冷晚脐橙填补了春季水果市场国内鲜橙供应的空白，成为市场上的香饽饽，供不应求。秭归是宜昌冷晚脐橙的主产区，今年种植面积 12.38 万亩，预计总产量达26万吨。今年冷晚脐橙上市后，秭归主动走出去拓展市场，对接销路，先后赴广州江南、浙江嘉兴、河北高碑店等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展产销对接，设立秭归脐橙销售专区，组织参加脐橙推荐活动16场，覆盖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主要消费市场。创新开展秭归脐橙高铁冠名，深化与葛洲坝集团、瑞幸咖啡等企业合作，直接带动脐橙销售4万吨，累计签约销售额1.86亿元，市场拓展成效明显。根据介绍，近段时间冷晚脐橙日均销量在5000吨左右，销量最高的一天近6000吨。目前全县冷晚脐橙的销售量已近70%，预计5月底冷晚脐橙销售基本结束，6月底全面收尾。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2: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0: 5月9号13点，楚超第四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荆州恒隆队的首波门票正式开售，10000张门票仅仅4秒就被一抢而光。第二波门票于今天13点开售，市民可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购票专栏，进入售票页面预约抢票，也可下载猫眼 APP，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链接预约抢票。特别需要提醒的是，购票实行实名制，每人限购6张，广大球迷可在开票前提前填好个人信息，到时直接开抢。楚超前三轮赛事以来，宜昌东阳光队以2胜1平的战绩拿下7分，位列赛事积分榜第3位，荆州恒隆队则1胜2平积5分，排在积分榜第8位。近日，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网球比赛暨湖北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在宜昌奥体中心圆满收官。经过为期8天的激烈角逐，宜昌代表队共斩获4金3银5铜，金牌及奖牌数量位居全省第3。同时，宜昌代表队凭借优异表现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荣誉。本次比赛设 U8、U10、U12、U14、U17五个年龄组别，涵盖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共21个竞赛小项。来自全省各市州及省属体校等22支代表队，522名运动员齐聚宜昌同台竞技。其中，宜昌代表队共选派52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本届赛事贯穿五一假期，各地运动员及陪同家长在观赛参赛之余，走进宜昌山水景区，感受峡江人文风情，以赛事带动旅游客流，以文旅氛围提升赛事热度，实现体育竞技、文化体验、旅游消费协同增效。连日来，在湖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扩容政策的支持下，智能化产品迎来销售小高峰。根据政策，个人消费者在参与商家购买新增品类产品，可按销售价格的15%获得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上限为1500元。新增的10个品类包括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耳机、智能音箱、智能门锁、智能空气净化器、智能洗碗机、智能吸油烟机灶具（含集成灶）、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净水器、呼吸机（含制氧机）。近日，市红十字会向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捐赠3台 AED 设备，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送上生命安全保障。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的摆渡人，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他们日夜奔波在街头巷尾，是突发事故现场的第一响应人。捐赠活动结束后，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还现场开展专业培训，围绕红十字三线知识、AED 基本原理、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进行细致讲解，针对性传授实操技巧。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0: 世界技能大赛是迄今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职业技能竞赛，每两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今年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他嘴上说的这些是
4: 标准性的术语，准备启动，请无关人员要远离，因为这是个比赛嘛，他需要告诉裁判。
5: 车城湖北十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的实训场，国家队选手卢阳波正模拟世界技能大赛考核现场，对一辆挖掘机展开体检。在这块半露天的场地内，重型车辆的概念得以具象化。它们不只是人们口中的大卡车，而是运输、工程、农业车辆及林业设备的大合集。
6: 就是把我们车拆分成六大模块，比如说我们的动力来源、发动机，我们整车的控制，我们的电气系统，然后包括工程机械上面用的低压系统，然后还有我们转向与制动，通过发动机给车轮输入动力的变速箱传动系统，然后还有就是为我们驾驶员服务的空调系统。
5: 卢阳波是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试赛备赛选手，他要熟练掌握对所有类别重型车辆上述六大模块的故障诊断和维修保养技能，并在比赛现场严格遵循安全、环保等要求，通过规范拆装、精密测量、调整或换线等操作，让重型车辆恢复到最佳状态。在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吴杰看来，想达成这样的技术水平需要成千上万次的训练。
7: 其实对应到我们生活大家能够理解的话，就是医生的角色，对，而且是一个全科医生。你像对应的我们液压系统呢，它是车辆的液压管路，很多管路就跟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一样，那么还有我们的汽车电路，那么对应可能是我们这个人体的神经，它网络非常复杂，它有很多线路，包括我们还要绘制眼科，你看汽车的大灯对吧，照明等等，所以说啊，什么都要懂，什么都要会。
5: 2017年，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重型车辆维修被正式纳入竞赛项目。吴杰成为中国参加该项目试赛第一人，并取得第9名的好成绩。赛后回到母校任教，又以历届试赛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身份指导过多名选手。他看学生的眼光早已和看重型车辆故障一样精准。在吴杰眼里，卢阳波这个徒弟兼师弟严谨好学，还有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靠实力走到了备战试赛的最后一步。
7: 你比方在训练过程中，有一次发电机的拆装，那么螺丝呢在发动机的最内侧，拆的过程中我唯一提醒他，我说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拆的时候呢很容易掉。他说我知道。一般就是说好掉，那我可能用手接着或者怎么样，他说我有应对的办法，他要说我把工具上面会贴个小胶布，那么会把这个螺栓会卡住，说明我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在提前思考，他已经想到了，而且给出了我不同的应对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呢还比较实用。我问他你试过没有，他说我已经试过了，没有问题啊，成功率能达到多少他都测算过了，这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5: 卢阳波评价自己和车的缘分与生俱来，这个在十堰房县偏远山村里长大的男孩，从小跟着小叔学修车，村里谁家的三轮冒了黑烟，他就在小叔屁股后边递扳手拿锤子。一次走得远了又修得入迷，母亲找不到人，他回家还为此领了顿打。进入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学习是儿时的兴趣使然， 但卢阳波最初的目标也只是学好手艺，接触到更多的车和更厉害的技能人才。直到2023年的暑假，他的心态发生了改变。
6: 是当时上一届选手朱峰宇，他参加国赛，然后我们主任也极力推荐我来中心车辆，然后我跟着他一起配合他训练，就是当陪练。其实当陪练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的，正选选手他去训练什么我们就要去学什么，因为当时电器考的比较多，我就配合吴老师给朱峰宇设故障，相当于偷师学艺吧，我学他的当陪练，因为有机会跟选手一起去到其他省份去练习，一起去看一下其他的设备，这个时候其实我可以看到其他基地的选手训练，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也能行，我也能去参加这个比赛，不是说我这一辈子就只能当个陪练。
5: 入学时，卢阳波的专业是汽车维修技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修小轿车。修小轿车和修重型车辆对技术和能力的要求千差万别。2023年年中，学校组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竞赛梯队时，卢阳波因专业不同不在名单上。陪练告一段落时，卢阳波的潜力被吴杰看中。当年年底，他加入学校集训队，去年代表湖北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铜牌，随后成为本届世赛中国集训队的一员。
6: 我理解的世赛最初的理念就是选拔出我们的行业的人才去回馈我们的社会。其实在下一届的梯队里边有选手是我推荐过来的，因为在汽车技术那边跟过我一起训练，然后我极力推荐他来中型车辆继续比赛。
5: 以不同身份经历了五届世赛备赛，吴杰欣喜于中国选手的成绩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有竞争力，更见证了国内重型车辆产业的飞速发展。从生产到维修，人才培养和产品优化正逐渐形成闭环。
7: 就是说我们每年的设备在更换，那我们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它的维修资料有缺陷的，我们也会提醒它后台进行一些资料的校正，包括我们在维修过程中发现有些设计或者说哪里有一些弊端，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建议，因为我们也会对应相应的厂家，当然厂家他们也会有时候会跟我们对接啊，发现确实这个地方确实存在问题，发现我们提出的一些东西确实比较合理，他们也会做出一些改进。
5: 在吴杰的行业观察中，国产重型车辆的出海势不可挡，经历过技能大赛洗礼的选手们也因掌握过硬的技术水平，收获了很多企业海外售后维修团队的橄榄枝，这些重型车辆的全科医生或将在更多元广阔的舞台上展露锋芒。而对于本届世赛，除了希望中国选手再获佳绩，吴杰还有一份期待。此前历届世赛上还未见过国产重型车辆的身影，但这届世赛也许会不一样。
7: 我们国家的制造技术在突飞猛进，这其实也是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所有的竞赛设备在国际赛事上有一定的选择要求，包括全英文的相关配套，全球市场占有率等等。今年在上海举办的世赛，说不定我们可以见到重型车辆的中国制造。
2: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8: 带您进入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9: 潮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9: 半精装蓝，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浏览一组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江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13，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教育部等九部门5月10号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持续至16号。活动周期间，九部门分别牵头组织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人工智能加专业群建设专题、全国职业院校智慧农业技能大赛等14项全国性活动。 近日，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启动活动上发布了新征集的高校面向社会开放的优质数字学习资源，以及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10号，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记者10号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了解到，当天该所研发的高比功率英极闭合式风冷电堆技术在大连通过科技成果鉴定。这款新型电堆是为工业级无人机量身打造的，集轻量化、高功率、风冷散热等特点于一体的氢能心脏，可使工业级无人机续航时间提升2倍以上。近日，我国研究团队确认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坑出土的铁质残片为纯云铁制品，这是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云铁文物，填补了该区域早期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截至目前，中国发现的云铁文物大多集中于北方的北京、河南、河北等地，南方地区此前仅有湖北叶家山墓地有所发现。5月10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立户外颁证点1330个。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处。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新迪、党贺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李佳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2026年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定期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依依。我们今天要去到这个地方，大家在小学课本里面就已经学到了。小学课本里面人人都会的一句话叫做桂林山水甲天下，但是你也许还听过后半句，阳朔山水甲桂林。
8: 桂林山水甲天下，
7: 阳朔山水甲桂林。
8: 有吧，
7: 有的。刚才说话这一位，其实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因为他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自己阳朔的旅行方法了。欢迎一下户外的小雨。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户外博主小雨苏薇啊。
7: 刚才我问你说后半句阳朔山水甲桂林到底有没有，其实我从你的就是眼神当中看出了你也许并不知道，但是因为你今天要代言阳朔，所以你必须要承认。但确实不是我瞎编的，是我好多年前就听说过这个后半句，意思大概就是桂林山水不用说了，全世界人都知道很火，但是去到桂林可能除了人民币背面那个画面以外，更多人还不太知道的是阳朔的很多的玩法是代表桂林山水的精华之处的。
8: 对，因为刚才你问我的时候，我是在想桂林和阳朔到底哪个是
7: 更大，上级，
8: 对，所以我惊讶了一下。
7: 对，阳朔是桂林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其实也可以叫它阳朔县，是属于桂林市来管辖的。那桂林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呢，是一个地级市，从桂林市区出发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就可以抵达阳朔。所以我们刚才那句话呢，前面半句不用多解释了，而后半句的意思其实就是阳朔是桂林旅游最精华的部分之一。而在阳朔县呢，以喀斯特山水闻名世界，所以为什么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户外博主小雨，因为在这儿真的是户外爱好者的天堂。
8: 对，阳朔是桂林下边的一个
7: 县级市。
8: 其实不只是春季，它冬天的时候也是很适合去那边过冬的。
7: 你说冬季的时候去过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温度，你有体验过吗？
8: 我想想啊，冬季我还真没去过，但是我有周围有很多喜欢热爱攀岩的人，他们冬天都会到阳朔那边，就是在那边攀岩，然后基本上都是短袖短裤这个样子，就是还是比较体感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
7: 那你今天其实跟我们说到的是之前有去过好几次的春季时候的体验，对吧？春季和夏季。
8: 对的，春季和夏季它能玩的就会比冬天更多，然后体验感会更好，所以就是我都会选择春季和夏季。
7: 门槛是不是其实也没有那么高？
8: 对，其实都说阳朔是世界的户外天堂，然后都是有好多户外的大神去，但其实阳朔新手小白也是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它不只是只属于大神的一个地方。
7: 夏天会有很晒的时候吗？
8: 夏天会有，但是夏天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晒，
7: 是湿热，
8: 对，是湿热，而且是不定期的会

0: 会有暴雨，就是这种比较会有那个涨水的情况，然后会影响你行程的一些，比如想去溯溪的一些体验
1: 哦。夏季的时候水会更丰沛一些，
0: 对的对的，
1: 可能会影响你的亲水体验
0: 哦。是的，因为有些水量比较大的话，你涉水的一些活动就会禁止。
1: 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去到桂林的那一次，就是你说的夏天，在下大雨，那个雨大到你的车开在路上，你的雨刮器根本停不下来。
0: 对，那
1: 即使停不下来，它也依然像一个布帘子一样挡在你的眼前，所以什么你都看不到。
0: 是的，是的，这个我也体验过，而且我还体验过涨水，涨到，所有的水上运动全部都不让
1: 全停止，
0: 对，全都停止了，然后只能在酒店待着。
1: 嗯，那你觉得像这个季节相对在一年当中属于比较黄金的时期去到阳朔的话，你会推荐大家主要做哪些事情？
0: 其实在阳朔就是你好山好水，最后就看几眼就好无聊。那在来了阳朔其实不是看风景是一方面，那我们可以抛开常规的线路，然后去找一些比较小众更有趣，然后让自己活动开的一些体验。就我先说一个比较适合小白，然后比较适合懒人的
1: 哦，懒人也可以找的户外，
0: 对、
1: 嗯、
0: 懒人可以，而且出片的
1: 啊、哦、可以
0: 一个行程就是去喝咖啡
1: 啊、嗯、
0: 这个咖啡你知道要怎么喝吗？
1: 咖啡，说到国内的咖啡体验，可能更多会集中在云南。
0: 嗯，
1: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在阳朔要专程去喝咖啡。嗯、但是我相信，在这样你说的好山好水的地方，咖啡店一定不会少。
0: 对，但是其实主要的目的不是最终喝到这杯咖啡
1: 啊，是喝咖啡的过程。
0: 对，
1: 嗯，
0: 你想喝到这杯咖啡，其实不是很容易
1: 哦。为什么呀？
0: 因为你需要动一下。
1: 哦，就是那种要延迟满足的咖啡，对吗？
0: 对，它也不是让你自己研磨豆子，也不是让你去采摘豆子。其实咖啡，其实它就是普通的咖啡。你去喝咖啡的路上是一个很好的挑战。
1: 嗯哼，
0: 它是因为阳朔它是非常多的山洞，有洞穴。
1: 嗯，
0: 然后我们基本上去喝咖啡就会有先去做一个探洞的冒险，走过这个绵长的探洞的路程之后才能喝到这杯咖啡。
1: 那这杯咖啡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让我要穿山越岭，然后穿梭爬洞探险，最后才喝上一杯咖啡呢？你觉得它的就是吸引点到底在哪？
0: 因为探洞真的很好玩
1: 啊。
0: 因为
1: 来说一说，
0: 首先你就是去了之后要先戴好头盔，是真的探洞，不是就走一个隧道的，
1: 因为就是探洞头上，就是那头盔上会有一个探照灯那种。
0: 对对对，而且都是需要带灯，带那个头灯的。因为虽说这些已经开发好的探洞咖啡，它在这些洞穴里有一些灯的装置，但是它还是光线不够，所以是需要头灯的。
1: 嗯，
0: 然后它这边的洞都是天然形成的，没有任何就是特别多的人工痕迹，都是什么钟乳石的洞。
1: 嗯。
0: 走过包括很多的洞穴，它的一些缝隙你要钻过去，就是要是太胖了可能你就得过不去了，
1: 就会卡住。
0: 对，会卡住，会要几下才能过去。然后最后你到达终点的时候才到达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咖啡店。
1: 哎，那你说这个咖啡店的工作人员，就所谓主理人，他们每天上班的路也是这样要穿洞过去的吗？你有问过这个问题吗？
0: 这个是可以说的吗？
1: 你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啊？
0: 啊，其实工作人员有另外一条更方便的路、
1: 哦、他们有工作人员员工专用通道。
0: 对的对的，就不需要走这个洞穴、这个洞穴其实是在这个喝咖啡的这一趴环节里是一个最重要的体验环节。
1: 嗯，
0: 就你要绕这个山洞去才能喝到这个咖啡。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
4: 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那你刚才说这个探洞的过程，最后是为了得到那一杯咖啡的这个整个环节，其实还是很有挑战性的。但你觉得这个过程，探洞的过程，它有危险性，或者是它有专业的门槛吗？需要人领队你才可以去完成，还是说你作为一个 walk in， 我是一个普通游客，我路过那儿，指示牌上告诉你说，哎，穿过这个洞后面有咖啡啊，我就想去喝那杯咖啡，我自己就进去了。
2: 其实这些洞穴他们选择的这些做咖啡店的这些洞穴呢，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步行穿，只要是舒服的，别穿高跟鞋，就是舒服的鞋子都可以过去。而且他们这些洞穴都是做了一些人工的装修，就是人工的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之前天然的，它是一个大斜坡，他们会修出来一些台阶，然后也会在整个这条线路上埋上那个地灯，是不会让你完全看不见，再加上你的头灯，这个洞穴里其实是光线还是比较好的，老人可能会难一些，就是正常的四肢健全的人，小朋友都是可以走的这些线路。
1: 这是去喝咖啡的路上，在你的讲述过程当中，我也体会到可能在阳朔，像类似这样需要先探洞才能喝咖啡的咖啡店不止一家，对吗？
2: 对，不止一家，它还有好多。其实洞穴咖啡是一种，还有悬案咖啡，这个就是可能恐高的人就去不了了。对，这个也是需要戴头盔才能喝上咖啡的。
1: 你刚刚说出片我已经开始怀疑了，但是你说的对，就是爬完这个洞穴之后，等你到了比如说天台呀，或者咖啡的露台上啊，你就把头套拆下来就完事儿了。
2: 对，
1: 还是你可以，就是还是说你全程必须要求把这个安全帽都戴着。
2: 如果说你是那个洞穴咖啡的话，你出来它就是一个露台，就是真正的一个咱们想象的一个风景还挺好的一个在洞口外的一个露台咖啡，所以就不需要再带那些难看的
1: 保护装置，
2: 对，保护装置了。但是在洞穴里都还是要带的，因为就是那些崎岖的洞穴，你稍微一抬头可能就该磕脑袋了。
1: 那你刚刚说到这些去喝咖啡的路上的洞穴，它其实是不需要有专人来给你规划线路和引导你，就是类似于户外探险的领队这个角色是没有的。
2: 对，
1: 那你刚刚说到这些头盔，它就是日常摆设在洞穴的门口，大家谁去就可以自取，戴完以后在出口的地方还吗？
2: 不，它其实也像是一个户外机构。你去的时候是需要在那边的一个前台去
1: 先做登记，
2: 然后包括买保险，然后买你这个咖啡付款，就相当于其实是买一个门票，然后门票里包含了一杯咖啡。就是这大概是这样子
1: 哦，在你进洞之前，这个咖啡的订单已经下好了。
2: 对的，
1: 其实你别说，户外这件事情的魅力就在于，你在动身之前，你会觉得哎呀有门槛，哎呀好累，哎呀好折腾。但是当你穿上装备，我觉得很多巴胺的色彩，
2: 对
1: 啊，配上黄色的头盔、安全帽，还有一个探照灯，就像是咱们打的一些小游戏那种感觉。
2: 对，就特别有意思。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担心的安全这些问题，其实我们虽说这个是亲户外的一个行程，但其实你在洞口就有一很大的牌子告诉你，洞内 WiFi 是多少。
1: 它完全拿捏住了当代人当下的需求，就是我来这儿既然体验了这个环节，那我就是到了目的地以后我是立刻要分享的。
2: 是的，而且还有就是打破了很多人就顾虑说在野外信号不好的这个顾虑，但其实你虽说是在野外，信号也都是有的。
1: 就是我虽然想要去亲近大自然，但是我并不想失联。
2: 对，
1: 这是小雨在阳朔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也适合懒人，你只要稍稍迈一下腿
2: 就相当于遛弯了
1: 啊，遛一下弯探一下洞，你就可以喝到咖啡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咱们就按照这个逻辑来吧。阳朔既然户外的资源非常丰富，我们一开始就说到了它其实现在开头已经非常的厉害了，它在攀岩界算是世界的顶端吧。
2: 对的，
1: 世界天花板。
2: 是，
1: 攀岩也确实是阳朔的王牌项目，但是如果你没有攀岩经历的话，就不建议你直接上这个最高难度的事情。在阳朔其实有很多类似于刚才洞穴探洞喝咖啡就

0: 一种很轻户外的体验。
1: 对对对，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就阳朔户就是能攀岩的地方是有多随意。就是就是其中一次我去阳朔的时候，就是下午没事儿干，然后天也挺好的，就说要不然去攀岩吧，然后说行，刚上车就是还没反应过来呢，就在一个路边就像街心公园的地方停了，停了说去爬吧，过了一条马路，然后看见就是因为阳朔在待久了就是都是山，你就分辨不出来哪能爬哪不能爬了、
0: 哦、然后山和山长得也很像。
1: 对，然后过了马路说那有块有个山，然后因为中下午那会儿挺晒的，然后没什么人爬，等于说那个山上没有人，所以我们就完全没看出来那是个攀岩的地儿。
0: 哦，就随处一片山体
1: 随便
0: 可能就能攀。
1: 对对对，你但是那个是一个正规的就是攀岩的线路和基地、嗯、然后人家也都是有安好的岩点的，这就是一个初级的一个、嗯、大家游客也可以去小朋友都可以体验的一个项目、嗯、然后你爬上去之后其实你拍出来的照片真不比大神们拍出来的差。
0: 哎，你刚刚说到在阳朔它这个攀岩的体系非常之成熟，线路也很多、嗯、包括有很多的机构会在可以攀岩的线路上面放好岩点、嗯、保证大家的安全、嗯、我这边的数据是说这个这儿因为喀斯特岩壁独一无二、
1: 嗯、
0: 又贴合人体力学，这个很重要、
1: 嗯、对，
0: 就被国际攀岩联合会认证为亚洲最完整的自然岩壁训练基地。目前整个阳朔县城有70多个独立岩场，1200多条攀岩线路。
1: 对对对，
0: 所以下到小白上到大神都能找到自己适合的线路。那么问题来了，
1: 嗯，
0: 咱俩都滑雪哈，滑雪现在其实国际通用的那种颜色来划分难度线路、
1: 嗯、
0: 是大家都认知、
1: 嗯、
0: 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事情了。
1: 对对对，
0: 那在阳朔的攀岩线路上面有没有类似这样你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什么样级别的线路
1: 这个
0: 事儿？
1: 这个倒是没有，因为这个比滑雪的雪道那种规划出来的更应该更天然一些，然后一般都是就你可以在你报行程或者是去找这种攀岩机构的时候告知你是爬过几次或者你自己大概的什么水平，然后他们的教练就会给你对应推荐一些线路，像包括像同一个攀岩基地同一个山那个外地面
0: 山体、嗯，
1: 它都有不同的线路。
0: 明白，
1: 你走中间和走旁边的线路都是不一样的，
0: 难度是不一样的。
1: 对，你走错了一个石头的岩点可能就
0: 拐到了高级道。
1: 对对对对，就是所以这跟滑雪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0: 不太一样、嗯、所以听你的意思还是大家如果想要去阳朔体验一下攀岩的话，一定要把这个评判和评估的这个工作做在前头，就是把这件事情交给专业的当地的户外机构。
1: 对的对的，最好是如果是新手的话是找专业的攀岩的机构去做。
0: 我们今天说一些轻户外的啊、嗯、普通人小白都能够非常轻松的就体验到的。就是刚才说到一个探洞喝咖啡、嗯、咱们在网上稍微升一个级别、嗯、你觉得在阳朔普通人可以体验什么样的户外活动？
1: 其实民宿就是在阳朔，我真的推荐大家去住民宿。
0: 阳朔的民宿非常出名，就是你去阳朔之前你可以抛弃说我要住什么星级酒店这种想法了。
1: 对对对，
0: 如果你想住星级酒店你就可以换一个目的地。
1: 对对对，
0: 不选阳朔
1: 去海边吧、嗯、就是在为什么我说去阳朔住民宿，因为你住了民宿你选对一个好的民宿之后，你就会发现阳朔的所有的吃喝玩乐他都帮你包办了
0: 啊。阳朔的民宿它有那种人均 Club Med 的体验
1: 啊。对对对，因为现在是因为阳朔它是户外天堂嘛、嗯、所以很多喜欢户外的人他也在那边去做一些这种民宿，然后会带着大家去玩。
0: 嗯，
1: 其中一次就是去住了一个民宿，然后整个7天就一天没闲着。
0: 哦，
1: 就天天给我安排徒步那个攀岩探洞溯溪，然后天天跟拉练似的
0: 啊，
1: 但是也都特别开心、
0: 嗯、
1: 因为其实你听着觉得特别累，但其实就是早上出发之后，然后大概下午2-3点也就回来了，然后在民宿晒太阳发发呆就很舒服、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您正在

0: 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3: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
6: 多。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6: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2: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爱而不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想到了一首歌，是曾经的热播剧《人间四月天》的片尾曲，江美琪演唱的《我多么羡慕你》。词作者姚谦在创作的时候，虽然没有明确地说过是以徐志摩的原配妻子张幼仪为视角来创作，但是歌词的内容却明显呼应了张幼仪在剧中的情感困境。对这首歌的理解，感觉张爱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特别贴切，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我多么羡慕你，唱的就是情感里的不对等的状态，爱到失去自我，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明明很痛，知道对方转身之后不会回头，却不愿意放手，甚至以为是自己沉重的爱绊住了对方，阻碍了他去追梦，甚至卑微地等待对方看过世界之后，自己会是他停泊的港湾。羡慕的是他可以毫无牵挂地离开，羡慕的是他不像自己这样被感情绑住。江美琪用深情而克制的声音刻画了一个女子在爱情里卑微隐忍的姿态。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我多么羡慕你》。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26年初，范晓萱和李泉在上海一起演唱了《我要我们在一起》，没错，就是1999年的那一首。他们两人是原唱，时隔这么多年，终于又同框合作了一次。网上流出的画面里，范晓萱还是那个范晓萱，李泉也还是那个李泉，一个唱的自由，一个弹的从容。没有什么花哨的改编，就是干干净净的把这首歌又捡起来重唱了一遍。说真的，看到这个合作，心里还是动了一下。有些歌就是这样，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原唱站在一起开口，那味道就全部回来了。不是技术有多华丽，是那种气质别人真的学不来，有一点慵懒，有一点忧郁，又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妥帖。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一位捧红了李荣浩，唱哭了范晓萱，出道多年却总是不见大火的音乐人李泉。
2: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哪个城，哪个路，哪个

0: 现在只能遥远的唱着你。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李泉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是对于圈内人来说，他是当之无愧的音乐大师。他是一位音乐制作人，曾经为范晓萱、刘德华等人都做过音乐，圈内一直都有北亚东南李泉的说法。他也是一位唱作人，上海梦、走钢索的人、走西口等等都是堪称佳作。也有人说他是跟李健一样的浪漫诗人。他还提携过很多新人，最出名的要数李荣浩了。2025年，李泉在一次机缘巧合下认识了李荣浩。面对这个青涩的大男孩，李泉觉得他年纪虽小，但是非常有音乐天赋。在他的引荐之下，李荣浩慢慢认识了薛之谦、古巨基等人。对于当时还是新人的李荣浩来说，给了他莫大的展现机会。后来他还鼓励李荣浩参加选秀比赛，为了增加曝光度。只是性格稍显内向的李荣浩只参加了一轮就退赛了。虽然是一位出道多年的音乐人，但是李泉并没有太高的人气和热度，甚至说他是小众歌手也不为过。只有认真聆听他的音乐时，你才能被他贵族般的气质以及艺术家的风骨所打动。像李泉这样的乐坛遗珠，他不火真是太遗憾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非常低调的音乐人李泉。比起很多频繁上热搜、评论一秒破999加的专辑，获得32届金曲奖的《十日谈》真的是人气十分惨淡，一首单曲的平均留言数还不到200。不少人也是因为金曲奖才知道了这张专辑。这张惨淡的专辑加入了电子、迷幻、摇滚等多重元素，配上浓郁的爵士底色，氛围感拉到了最满。李泉一个人就承包了全部的作曲、作词、编曲，他请到了朋友陈燕门、严俊等人。专辑收录了10首歌，认真聆听完，你会发现没有一首的风格和情绪是相同。

红的。年过50岁的李泉依然尝试新的东西，呈现出来的作品也越来越成熟。在洗脑套路歌曲遍布的当下，这种态度让人十分钦佩。李泉的十日谈，弹琴的弹，不禁让人想起薄伽丘的小说《十日谈》，谈话的谈。这位意大利作家既有对彼时社会环境的讽刺，也有对人性的批判，这张专辑也不例外。每一首歌都有李泉对当下的思索以及内心深处的质问。创作这张专辑前后，李泉正处在深深的人生低谷中。他在专辑简介中写了一段内心旁白：4年半里做了3次手术，床、疼痛和无望加上了一些琐碎，基本构筑了我的中年危机。十日谈这张专辑往前数3年，他没有出过任何唱片。随之年龄慢慢增长，身体上的折磨使他不止一次地想过是否要告别乐坛。可是当他真正走下病床去练琴去写作时，那种焦虑又一瞬间烟消云散。音乐有这样的魅力，它可以抵御孤独，释怀痛苦。通过十日谈这张专辑，李泉将真实的自己完全赤裸地展现在听众面前。这是专辑中的中年，从歌词来看，无非是在讲中年男士的困境，加班变胖变得麻木。但是爵士乐浓郁的编曲又能轻而易举地感受到李泉的潇洒和不羁。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

0: 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泉这首《弹琴的人》，电子鼓点配上吊诡迷幻的钢琴演奏，潇洒的李泉突然变得狂放落拓。歌词里冒名南路含泪弹琴的小孩，或许正是李泉自己。
4: 茂名南

0: 演绎人生单曲循环。
1: 十月谈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法斯瑞迪波，它是整张专辑里面氛围感最强的一首，它所塑造出的空间感和科幻感，电子加摇滚的搭配，让人不禁联想到科幻电影当中那些光怪陆离的场景，再多听一遍依然有触电般的发麻和颤抖，每一首歌都散发出不一样的迷人特质。抽象化的编曲营造出虚实相交的意境，正如一位乐迷所说，请珍惜一个出生在60年代还坚持在这片妖魔鬼怪横行的土地上推广艺术的中年油腻男性。

0: 生，单曲循环。
1: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泉，谈到他的音乐，不少人都会下意识地说一句高级。在我看来，这种高级感是深入思考之后去除了一些通俗，增加了一些孤高。所以说他不迎合市场的音乐有一定的门槛，这种高级感又源于他对音乐的理解和把控。很多人都以为李泉是港台音乐人，其实他出生于上海，上海地灵人杰，孕育出很多音乐人，像胡彦斌、薛之谦、黄龄等等。与大多数上海音乐人不同的是，李泉自小开始接受古典音乐，是一位标准的学院派，

4岁开始练琴，基本上每天练琴的时长都长达8小时以上。家人的苛刻让他成功的入读上音附小，此后他开始了古典钢琴的专业训练。高考结束之后，他又被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录取。当时的上海钢琴系全国只招5个人，后来签约了魔岩。李泉弹的一手好琴在一众新人里面分外耀眼。1995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上海梦》。由于缺少宣传，加上不合时宜的古典音乐色彩，首专并没有大卖。但是李泉浪漫细腻的人文情怀，揭开了上海这座古老城市的神秘面纱，也让无数人对他刮目相看。那我们来听听这张专辑里的同名主打歌《上海梦》。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李泉。多年来，他为无数大牌艺人写过歌，比方说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刘德华的《人生长路》，还有《再别康桥》，自己也不断的出专辑，封神之作要数2000年的第三专《走钢索的人》。高级的编曲，前卫的音乐理念，动人的文人气质，很难让人相信这是20多年前的作品。这几年盛行的电子 House 风，其实李泉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玩了。可能因为受到古典音乐的浸润，他的音乐优雅高级，很少有人可以比肩。他在古典和流行之间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奠定了国内爵士流行乐的基础。

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李泉的不火，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他自己的选择，从他在各类综艺的表现就可见一斑。他更享受比赛的过程，而看淡了最终的结果。在蒙面歌王，他怒目圆睁，忘我演绎，放情歌唱，赢得满堂喝彩。在歌手，他带伤上场，仅有3小时的排练时间，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催人泪下，所有人都对他的义气和专业肃然起敬。其他歌手渴望借助综艺这块跳板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李泉则是把综艺看成游戏。他觉得留下动听的歌比输赢更有意义。面对采访时，他对镜头缓缓地说，音乐是我的理想，眼里透露出的虔诚和坚定完全表明了他对音乐的赤子之心。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有人不火大家会觉得可惜，而有人不火大家会觉得所谓的火根本就配不上他。李泉显然属于后者，但是我却希望他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好的作品一定要被听众听见，优秀的音乐人也一定需要听众的认可。李泉几十年如一日对音乐的纯粹值得被标榜，他的音乐也值得我们细细聆听。细数当下，总有人觉得乐坛在走下坡路，音乐作品越来越难被记住。可是看到李泉心无旁骛地做音乐，用执着传达着自我态度，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在慢慢地变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低调的音乐人李泉。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很多人认识梁静茹的第一首歌，对，也是她个人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发行于1999年。这一年李宗盛大哥也是初次尝试少女视觉来写歌，没想到这个专辑一经推出就把梁静茹推红，而接下来的几年她的事业也是风生水起。我想那些关于00年初期听过的少女系情歌一定是错不了她的专辑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碧晨《不给予》。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经常听朋友嘴里说到想要的完美生活，其实完美这个词要看你怎么想。如果内心懂得知足满足，完美的生活其实很容易得到。但如果你不去感恩所拥有和所有为你带来好生活好心情的人和事，那么你就很容易在生活当中丢失幸福感，觉得一天都很无味的状态。试试看，多去用包容和感恩的心态拥抱周边，你一定会感知到那些让你快乐的元素。来听李玖哲《不完美》。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许茹芸的唱腔呢也是很与众不同的，曾经乐坛说到她就会提及她的唱腔，带一些空灵，带一些虚声表达，让你听到起鸡皮疙瘩，又让你欲罢不能的想一直听下去。用一件事情来形容的话，采耳的感觉算不算？对，就是那种让你浑身都舒服的感觉。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万芳这首《猜心》。

生活呢不可能任何事情都如你所愿，但事与愿违也不要太心灰意冷，你要相信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归来，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运气，也要相信时间不会亏待认真的你，当然前提是你真的有认真对待，不然的话就另当别论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莫文蔚的宝贝。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迪克牛仔呢，20岁呢做过公司的业务员，做过检票员，当过吉他老师，25岁也给唱片公司做过业务员，当时骑着摩托车给各个音像店送卡带，28岁去酒吧驻唱，还在唱片公司兼职过1年，走了不少的弯路，遇到过不少的坎坷，才开始登台表演，直到熬到了40岁才在圈内走红。这个过程他花了10多年的时间，可以说迪克牛仔是大器晚成的。现在有着知名摇滚唱将的头衔，也是因为有这10多年的沉淀，才让他的声音当中透出一股沧桑但又不失情怀的味道。这一点王峰的作品也可以说同样拥有，但与之不同的是，他的歌呢，能量感会让你更加直接地感受到，即便是悲伤的事情也会被诠释得很坦然，很释怀。来听《生来彷徨》。

台朱大哥，我是夏文静，分享一杯鸡汤。不要去追逐一匹你喜欢的骏马，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等到春暖花开的一天，就会有一大批的骏马任你挑选。也不要去巴结一个人，用短暂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众的朋友和你同行。当然，用人情做出来的朋友呢，只是短暂的，用人格吸引来的朋友才是长久的。所以呀，丰富自己比取悦他人更有力量，你觉得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盘踞在城市上空的架空线路不仅是影响市容的蜘蛛网，更暗藏着供电安全隐患。近期呢，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以架空线路入地迁改为抓手，在清除城市空中顽疾、刷新城市颜值的同时，筑牢供电安全防线。
1: 5月7号，在城区育才路，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对10千伏东北一回、东北二回的供电设备进行迁改，现场开展带电安装刀闸、带电接引流线等工作。
2: 我们主动对接了城建部门，完成现场勘查，方案制定与保电预案编制，把原来的架空线全部入地改造，既为道路拓宽了扫清的障碍，也消除了空中蜘蛛网，给城市净空美颜，整体市容环境更整洁美观了。
1: 施工过程中，为最大限度降低迁改工作对周边居民商户的用电影响，供电部门将施工安排在用电低谷时段，同时优化施工工序，尽量压缩工期，统筹做好施工安全、工程进度与民生用电保障相关工作，并通过社区公告等方式提前告知作业计划。为确保环城北路综合改造工程道路拓宽、广网施工顺利推进，该片区线路迁改工作将在本月底完成。
2: 采取带电作业的方式，在线路不停电开展施工作业，对重点用户启用移动发电车现场保电，确保居民生活和商户经营不受影响。
1: 接下来，供电部门将持续配合城市更新整体规划，推进城区老旧架空线路入地改造，升级供电设备，优化电网布局，实现城市风貌与供电保障能力双提升。
2: 长期来看，改造也为后续发展预留了充足的电力空间，让区域电网的结构更加合理，抗风险能力更强，为宜昌的城市更新和民生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电力保障。
0: 作为长江一级支流，蜿蜒60.8公里的玛瑙河串联起当阳、夷陵、枝江三地。过去呢，断流的河道、零散的田块、滞后的基础设施，制约着流域沿线的发展步伐。如今，玛瑙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创新探索全域加流域、土地综合整治，目前一期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今年底有望竣工。流域沿线正在逐步蝶变为宜昌乡村旅游的亮丽名片、生态宜居的幸福家园。
3: 初夏时节，夷陵区鸦雀岭镇附近的玛瑙河支流三岔河畔，草木葱茏，白鹭栖息，不少游客在河岸边露营游玩，享受闲适时光。
4: 我娘带我呢，到这边来的，她经常来这边玩，环境呢很好，比在城市的空气要清新。
3: 三岔河地处白河、泉河、墩子河的交汇点。过去由于河水长期断流，河道变窄，两岸杂草丛生。2024年5月，我市启动玛瑙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带项目，创新探索全域加流域土地综合整治。三岔河作为其支流，开始重新焕发生机，通过水环境治理和系统生态修复，这里的水质大幅提升，周边环境也大为改善。
5: 清淤疏浚，对生态湖泊进行治理，种植停水植物，对河道的原有的树木依河就势的保持了风貌，从而大大提升了河道的水质，常年达标保持在3内水以上。
3: 好风景引客来，如今这里已成为网红打卡点，每到周末客流不断，也带火了两岸的休闲业态。当地村民郭辉就在镇村支持下投资100多万元，把自家鱼池升级为标准化垂钓园，建起集菜园、果园采摘和农家乐于一体的三岔河农庄，生意火爆。
6: 周末的话天气好，人特别多，高峰有100多人，环境也来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3: 流域内其他村镇面貌也焕然一新。走进玛瑙河东岸的浙江市安福寺镇秦家棒村，崭新的刷黑村道上，彩色标线指引着方向，100多盏太阳能路灯沿路排开。通过玛瑙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带项目，进村道路进行了硬化美化，人居环境也得到整治，村民幸福感、获得感满满。
7: 一系列这个景观打造，让我们的村民在闲暇之余有更多的地方去游玩。村门前的这个广场也打造了集休闲、娱乐、健身为一体的广场。
3: 跨区域治理也聚焦乡村产业发展的根基，流域沿线通过

0: 土地平整，除田埂、田沟坎合并林散田块，使小田变大田，让田成方、路成网、渠相连。鸭雀岭镇东山村就成功引进市场主体黎沛农业有限公司，一期投资860万元建成100亩种姜育种基地。这里培育的京姜一号等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兴业。
1: 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周边50多户村民在家就能就业，每年每户平均增收8000元。
0: 目前鸭雀岭镇已培育东方农业专业合作社、洋葱农贸等20余家市场主体，带动就业2000余人，产业转型与城乡融合提速。数据显示，玛瑙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带项目已实施生态农田整治，小田并大田3.1万亩，新增耕地7035亩，改造低效柑橘园1.1万亩，建成6片美丽田园和5个精品果园，道路提档升级89.67公里，新增食品类工业企业4家，农文旅融合项目3个，农村专业合作社10家，村集体经济平均增收30万元，人均年增收3000元。
2: 市建部门将继续深入推进全域加流域的综合治理模式，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为引领，今年内力争完成流域内枝江、夷陵、当阳3地的1期项目建设任务，全面启动2期项目建设，奋力打造生态美、白心富、产业新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3: 5月9号上午，2026年湖北省民法典宣传月及喜来普法系列普法宣传活动在我市启动。今年的宣传月呢，以民法典服务新智生产力为主题，活动期间将开展民法典进企业等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
4: 峡江两岸传承屈子风尚，法治沃土滋养新智兴邦。
0: 启动仪式在青年律师们带来的诗朗诵《点耀中华》中拉开序幕。现场，市司法局发布了宜昌市司法行政系统法治服务新智生产力十大行动。4位来自不同行业的基层代表分享了他们学法、用法、普法的经验和做法。由省司法厅、省普法办创新打造的喜来普法系列宣传活动也于当天同步启动。该活动深入挖掘云梦勤俭法治文化精髓，将秦代基层官吏喜的历史形象进行活化转化，旨在打造湖北特色的普法品牌。
5: 活动涵盖 IP 形象打造、普法智能体系列情景剧、 AI 主题视频、普法知识闯关H5 共创征集、学法互动打卡及成果展示等8项内容，推动喜成为群众身边的法律明白人和法治伙伴，着力打造喜来普法特色品牌，使其成为湖北普法的亮丽名片和创新案例，有力提升法治宣传工作的影响力和示范效应。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九五”普法全面实施启动之年。今年5月是我国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正从纸面走进生活，既保障百姓民生，也护航经济发展。
5: 今年的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宜昌各地各部门将陆续开展企业法律服务直通车、普法进一站等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活动，推动民法典进企业、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进网络。
3: 近日，湖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再度升级，10类智能化产品正式纳入到国补范围，补贴红利精准降低智能消费门槛，点燃市场热情，让智能家居的品质升级浪潮加速涌入寻常百姓家。
0: 此次国补扩容新增的10类产品，涵盖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耳机、智能音箱、智能门锁、智能空气净化器、智能洗碗机、智能吸油烟机灶具、 智能马桶、智能净水器、呼吸机等多个与提升生活品质密切相关的品类。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商家购买上述产品，按商品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限补一件，每件补贴最高不超过1500元。该政策自2026年5月1号起实施，到12月31号结束。若补贴资金提前发放完毕，则该政策相应提前终止。政策落地后，我市各大家居建材、家电卖场迅速响应，众多品牌积极参与，智能产品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市场呈现出供需两旺的良好态势。
6: 它是自动关、自动开，别说远程，要是家里来人了，你自己就用手机就把门开了。我们一个月不是20台左右吧，起码提升30%至50%。
7: 参与这种这个宜居环境国补的品牌，我们这边大概有50家吧，产品的消费起到一个两位数的一个增长。举个例子，我们智能马桶，它肯定跟普通性的马桶这个价格方面肯定稍微有一点点偏高。补完之后呢，整体的价格给我们普通性的产品基本上的价格相差不大，有效的去拉动之前想购买又没有下手的这部分这个客户群体。
0: 除了家居建材领域，家电市场的智能产品也借政策东风迎来销售高峰。以扫地机器人、智能洗地机为代表的解放双手型智能产品成为年轻消费群体的心头号。
8: 扫地机器人还是挺方便的，像我们下班回去的话都没有时间做卫生，然后现在有这个国补的话，我很想入手一台，然后可以解放我们的双手。
6: 年轻的爸爸妈妈呀，有时间做了个卫生，他可以自己在你家里建图，自动去跟你打扫毛发呀什么，他可以洗到机器人里面跟你梳子切蛋，送到集成盒里面到那个垃圾袋就行了。平常你可以语音可以遥控。
0: 补贴政策的实施不仅直接拉动了智能产品销量，更推动了本地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一些原本属于改善型或可选型的智能产品，因补贴带来的高性价比，实现了销售额的稳步增长。
9: 像智能洗地机、扫地机、洗碗机这类产品，过去可买可不买，现在有了国补，4-5千块钱的产品到手只要3000块钱，消费者一下子就被触动了。我们预计新增品类销售额环比增长超过10%。

根据新华社报道，国教委会7号宣布，上海、东京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共分四站，将分别在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举行。其中亚洲两站赛事于2028年5月进行，北美两站在6月举行，每站赛事的具体项目设置还待确定。为在奥运会举办的十几天之外持续地保持奥林匹克运动的热度，并且更多地吸引年轻人的关注，国际奥委会在巴黎奥运周期创办了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创立这一赛事呢，也是奥林匹克运动改革路线图奥林匹克2020+5议程当中一项重要的举措。据悉，本届赛事将落地上海西岸，该区域呢正是上海一江一河世界级滨江区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上海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申办2028年奥运会资格系列赛是基于2024年该项赛事的成功经验，希望呢进一步的构建青年和城市双向赋能的全球盛会，坚持城市因青春而绽放的理念，让年轻化潮流化的城市运动深度地融入日常，培养忠实的观众和爱好者，同时以青年、城市、创意、活力为愿景，通过赛事和城市体育派对激发青年和城市双向奔赴的活力。

0: 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新政速想，根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共8章77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是明确总体要求，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明确行政复议机关、行政复议机构工作职责，强化履职保障，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二是细化申请行政复议规定，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对如何确定行政复议申请人、被申请人作出细化规定，细化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明确对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等适用行政复议前置的具体情形，对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共同作出的行政行为等特殊情形的行政复议管辖作出细化规定。三是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细化被申请人自行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程序，规定行政复议委员会的组成和履职要求，明确提及审理的具体情形和程序，增加合并审理制度，完善调查取证方式，细化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完善行政复议决定制度。四是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规定行政复议机构在行政复议工作中发现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实施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可以制作行政复议建议书。

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暖评，从种一棵树开始。今年春季，请到民勤种棵树公益志愿活动持续升温。2025年，有4.1万名志愿者栽下152万多株杀生植物，压杀面积逾4000亩。截至目前呢，今年累计参与人数超过4万人次，更有志愿者扎根当地，投身生态事业，成为新村民。在贝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包围的小城民勤，青春与绿意的双向奔赴，精彩上演。辗转乘火车、汽车，最终呢徒步深入到沙漠腹地，吃大锅饭，住大通铺，上厕所只能去旱厕，交通不便，条件不佳，但是年轻人们却前赴后继，甚至相约明年再来。民勤种树何以圈粉年轻人呢？答案藏在沙海间。一名大学生志愿者感叹说，高中时我们在课本上学习过草方格的原理，亲自体验才知道原来治沙这么难。民勤的沙漠是无法快进、无法倍速的沉浸式课堂，铁锹挖坑每一次发力，风沙迷眼每一次刺痛，都让生态保护从宏大叙事变为可感可及的亲身实践。纵然千万次感叹治沙不易，但是唯有真的到了这里，在一次次弯腰、下蹲、挖坑、栽苗、填土和浇水中，才能够读懂一丛丛绿意背后挺立的身影。从种一棵树开始，生态治理便不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脚下的泥土、手中的树苗，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责任与担当。答案藏在人群中。在治沙基地，所有志愿者都认识仲林哥。仲林呢是返乡治沙的青年带头人，从最初种下500棵树苗几乎全部死亡，到如今几千亩的公益林在沙海中铺展开来，他用青春在沙漠写下了一封浪漫情书。故乡是什么样的面貌？农田里、直播间里

0: 非遗工坊中村小的讲台上。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用知识技能反哺故土，雕琢着乡村的新风貌，点亮乡村的未来。对脚下土地的热爱是共同的情感，牵引着人们从离去到归来，变思念为行动，写下与村共同成长的篇章。答案也藏在时间里。种树教会人长期主义。一名志愿者在留言簿上写道，我种下的这一株梭梭树会在风沙中挺立，替我守护着这片土地。我相信有一天，眼前就能够变成一片林海。内蒙古阿拉善盟一亿棵梭梭的项目呢，已经走过了13个年头，种植沙生植物不计其数。在福建漳州的滩涂上，志愿者们将一株株秋茄等红树苗植入到淤泥中，为沿海生态屏障增添着新绿。从西北沙漠到东部海岸，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的精神落地生根，化作春天的事业。从一棵树到一片林，需要时间的沉淀和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这是生态治理的规律，也是事业发展的逻辑。有人说，种一棵树是践行浪漫主义最朴素的方式，它意味着改变，意味着新生，也意味着长久。通过种树，年轻人不仅播种绿意，也把对未来的信念种在心里。一棵树的力量或许微小，但是千万棵树连成林海，便能够锁住风沙。一代人的时间或许短暂，但是一代代人接续奋斗，就能够让大地永葆生机。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焕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

0: 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不知道您是不是留意过，在您的孩子心目当中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他们总是有那么多为什么和奇思妙想，还有总是有一些脱口而出的天真的问题，那其实在这里面往往都藏着他们最宝贵的创造力。但是呢，太多这样的闪光时刻可能都被我们不经意间忽略了。孩子们缺乏的不是想象力，而是一个被看见、被聆听、被鼓励的舞台。在宜昌，我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我们的梦之声正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守护孩子的表达欲，让自信在勇敢开口中拔节生长。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梦之声，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同时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了解更多，6862099 6862099，让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能够被世界听见。其实守护一份纯真不只是对孩子而言，长大之后的人生里，我们同样渴望一份能够安放真心的情感。就像这一首老歌里头唱的，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老的哪儿都去不了，你还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年轻的时候总是觉得轰轰烈烈才是真爱，海誓山盟才是爱的意义，但是看过了人生百态才会明白，能熬过柴米油盐的平淡岁月才是真。而这种平淡却坚韧的爱情，我们在钱钟书和杨绛先生身上看到了最好的模样。每每读到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我都会被他们之间那种不张扬不吵闹，既平和又有分寸感的爱情所打动。日本作家西泽保彦曾说，所谓正常的人际关系就是要和别人交往时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不管是多么亲密的关系都必须要尊重对方的个性，这是理所应当的规矩。而在我们三当中的杨绛就是一个极有边界感的人，世事纷繁他独守心灵的一份宁静，不吵不闹不争不抢，将爱情、亲情和友情经营得恰到好处。今天节目我们就要一同走进杨绛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我们仨》，去感受杨绛先生笔下那一段温暖而克制的深情岁月。
1: 我们这一暑假算是远游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好在我当时是闲人，等孩子出世带到法国可以拖出去。我们知道许多在巴黎上学的女学生有了孩子都拖出去，或送托儿所，或寄养乡间。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想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我以为肚子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我18日进产院，19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他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护士抱了娃娃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他拍活的，据说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我还未十分清醒，无力说话，又昏昏睡去。钟叔这天来看了我4次，我是前天由汽车送进产院的，我们的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 但公交车都不能到达，钟叔得横越几道平行的公交车路，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我见面。第二次来，知道我上了闷药，还没醒。第三次来见到了我，我已从法兰绒包包里解放出来，但是还昏昏的睡，无力说话。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我已清醒，护士特为他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钟叔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啊，这是我女儿，我喜欢的。阿元长大后，我把爸爸的欢迎词告诉他，他很感激，因为我当时还从未见到过出生的婴儿，据我的形容，他又丑又怪。我得知钟叔是第四次来，已来来回回走了七趟，怕他累坏了，嘱他坐汽车回去吧。阿元懂事后，每逢生日，钟叔总要说这是母难之日，可是也难为了爸爸，也难为了他本人，他是死而复苏的，他大概很不愿意哭得特响，护士们因他啼声洪亮称他高歌小姐。单人房间在楼上，如天气晴丽，护士打开落地长窗，把病床拉到阳台上去。我偶曾见到临时两三个病号，估计全院的单人房不过六七间或七八间，护士服侍周到。我的卧室是阿元的餐室，每日定时护士把娃娃抱来吃，我吃饱就抱回婴儿室，里面有专人看管，不穿白大褂的不准入内。一般住单人房的住一星期或十天左右，住普通病房的只住五到七天，我却住了三个星期又两天。出院前两天，护士让我乘电梯下楼参观普通病房，一个桶房32个妈妈，33个娃娃，一对是双生。护士让我看一个个娃娃剥光了过磅，一个个洗干净又还给妈妈，娃娃都躺在睡篮里，挂在妈妈床尾。我很羡慕娃娃挂在床尾，因为我只能听见阿元的哭声，却看不到他。护士教我怎样给娃娃洗澡穿衣，我学会了，只是没他们快。钟叔这段时间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墨水啊，墨水也能洗。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我们在伦敦探险时，他的颧骨上生了一个钉，我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他教我做热敷。我安慰钟叔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我认认真真每几个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我把脓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

以至于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所后真的全都修好。钟叔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少年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喜欢就会放肆，但爱就是克制。真的爱一个人，不会总是想着改变对方，而是懂得留有余地，把握好相处的边界。在我们仨中，杨绛回忆了她与丈夫钱钟书相处的点点滴滴，而在她的笔下，钱钟书褪去了文学大师的光环，展示出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杨绛曾说，我一生最大的功劳就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让钱钟书的天性没有受到损伤。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伴侣，长久的爱情总是以理解和接纳为前提，所以愿你也能觅得一良人，与之情深共白头。其实细细想来，杨绛先生与钱钟书先生的爱情之所以动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才华与默契，更在于他们各自都拥有完整而独立的灵魂。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他们彼此支撑，却从不互相捆绑。杨绛可以为了支持钱钟书写《围城》，心甘情愿地劈柴生火，操持家务，把自己的一双握笔的手磨出粗茧，而钱钟书也会在他睡着时悄悄地为他盖上被子，或者是笨拙地为他做一顿早餐，几十年如一日。这种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润物无声的陪伴，是我懂你胜过我爱你的默契。当下的我们常常被社交媒体上那些精心修饰的完美爱情所裹挟，以为爱必须是鲜花、礼物和随时随地的甜言蜜语。可是真正经历过生活的人都知道，爱情最坚韧的模样，往往是一个人感冒时，另一个人默默递来的那一杯温水，是在争吵过后，依然愿意为对方留的那一盏夜灯。就像杨绛在《我们三》里写的，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因为他们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彼此温暖上，而不是彼此消耗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此刻正拥有这样的一份感情，请务必珍惜。如果你还在等待，也请不要慌张，先把自己活成一个完整的圆，当你不再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填补残缺时，你才会遇见另一个同样完整的圆。那时候的你们并肩而立，互相欣赏，却谁也不属于谁，那才是爱情最好的模样。我们聊完了大人世界里那一份深沉而克制的爱，此刻要把目光转向孩子们的世界，因为那里同样藏着一种珍贵的情感，叫做被听见。如果说爱情教会我们如何与另一个灵魂温柔相处，那么守护孩子的表达欲，就是在教会他们如何自信地与自己、与世界对话。每个孩子的心里其实都住着一个为什么星球，那里藏着天马行空的提问和闪闪发光的奇思妙想，而那些脱口而出的天真话语，往往也正是创造力的源头。可惜的是，有很多珍贵的瞬间在我们不经意间悄悄地溜走了。孩子们从来不缺乏想象力，但是 他们缺少的就是一个能被看见、被倾听、被鼓掌的舞台。在宜昌，我要再次的诚挚向你推荐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我们的梦之声恰恰提供了这样的空间，真是每一次稚嫩的表达，见证每一份勇气在开口说话的瞬间生根发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或者是可以拨打6862099，就能够了解详情，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其实说到表达，不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权利。我们每一个孩子

0: 孩子都值得拥有被倾听的机会。当他们站在台上，哪怕只是结结巴巴地讲完了一个不完整的故事，但那也是一次了不起的胜利。因为勇敢开口的那一刻，他们就已经战胜了内心的胆怯。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成为那个蹲下来认真聆听的大人。毕竟今天我们守护的每一颗小小表达的火种，未来都有可能照亮一片星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在我们艺匠传奇这个单元，继续来请当代书画家、收藏家张志国先生给您讲述他的故事。
5: 听艺海说宝，想盛世收藏。大家好，我是张志国，欢迎您收听我给您讲述的中国国画的故事，中国画家的故事。
4: 夏香平老先生啊，是张志国的恩师，也是一代书法大家，是唐山抗战纪念碑碑文的书法者。那夏香平老先生啊，和张志国又有着怎么样的师生情谊呢？
5: 夏老，我为什么跟夏老一，第一个我刚刚说从书法上啊，我很喜欢他这个东西，再一个我80年代就跟他很熟，当时呢也是搞笔会，这个我跟那个黄河很熟，黄河呢是原来是空政文化部的副部长，这个夏老他们都是那个军队的人，他当时是总政，管全军的书画创作，他是负责人，他的性格和王霞老很近似，性格人品都很近似，那再加上我对他的东西这个我很喜欢，所以呢我就有这个共同点，我就经常的去拜访，基本上都在拜访，有时候呢就是我们要搞些活动经常请他来，这个人也是很儒雅很谦恭的那么一个老人，你想他这个岁数的人，就他们这一代人啊，能写大的碑文的真的不多，写碑是很要功夫的，而且你不能有错字，你要很有特点，你比方说在汨罗江当地搞了一个屈原的碑林，主碑的离骚就是夏老书写的，你写得很好，90年代我帮他出过这么一本书，后来呢以花文出版社又给他出了一本，就叫夏香平书离骚这么本书，他这两个碑完全基本上都是从石门颂而来，但有鲜明他个人的那个特点，写得很好，后来纪念唐山的那个纪念碑落成了以后，唐山市政府找了中国书协，中国书协推荐的还是他，所以他那个碑文也是他由他书写的，当时选来几个人，最后确认是让他来书写，字写的很有特点，很。

0: 棒，哎，在当今能独成一派的这个夏老，哎，我觉得是一个第一人。尤其从写碑这一块，写碑是要把握全局的，夏老他有这方面的才能。后来山西又有一个朝阳阁碑，到中国书协来也是推荐了夏老去写，所以他至少这三块碑对于夏老来讲，那是他里程碑的东西，能让世人公认的。所以呢，现在社会上特别在书法圈就把那个夏老所写的这个隶书叫夏隶，俗称叫草隶，这是在之前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从性格使然，很符合这个我的特点，所以我去拜这个夏老。
1: 夏老在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人呢？
0: 他很
1: 具体的事儿你怎么讲？
0: 他很谦恭。那个你比方说，我们也得在一块儿吃饭聊天，他有时候给你讲点做人的道理，有时候呢给你讲点那个刷界的东西，觉得挺好玩。老头呢也挺好。你比方说他认为这个书法这个东西，你不要把它说的很复杂，其实没那么复杂。你只要去练，你只要去读，你只要去用心，就能写好。没有什么别的途径，你可以说我就能走个捷径，这个走不了捷径。但是呢，又不复杂，你需要天天去做，用心去做，这个事儿就能成。其实他道理很简单，是吧？生活中，他对他的孙女儿啊，他也是老来得子，都80多了，小孙女很小，现在是上小学，也写字，也写隶书。包括他儿子也是中国美院毕业的，书法班女书法专业毕业的，字写的也不错，在长城出版社现在，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夏老这个人呐，他首先是谦和。你看那么大岁数的人，他对一个年轻人他很尊重，那不像某些人哈，是说我这是已经是扬名立万了，然后我恨不得不认识你了，就这种我是不太喜欢。我觉得人嘛都是平等的，是吧？你很有文化，你是长辈，我尊敬您是应该的。但是您要是说你成为扬名立万了，你甚至可能我还帮助过你，是吧？然后你是那样的人，那我就不愿意跟你接触。你像夏老这个从来不拒绝，你需要他帮助的时候，他就尽力帮助。你像那个，我们是前年。我孙小斌、孙佩杰，我们三个人在北京商报的美术馆啊，搞了一个画展，当时要出一本书，后来跟夏老说，我说能不能，您给我们三个人看了作品以后，用毛笔给写个评语。夏老呢，当场就应允了，就答应了，所以才有了这么个东西，是用毛笔写的。后来我们出书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放在了那个首页，我们三个人都有，一人给写了一篇，很客观的进行了评价和点评。我觉得像这样，他对提携晚辈起到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帮助，
1: 也是一种激励的，
0: 也是一种激励。因为我们很尊重夏老，夏老呢更尊重我们，所以这样他是一种这个相互的互动，就是更让人家去敬佩。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人们常说呀，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现在啊，张志国对于书法绘画艺术越来越有自己的见解，并且呢，他的绘画作品也已经是频现佳作了。邀朋一壶酒，交友三杯茶，君子之情趣，书画求知音。具有深邃审美情趣的张志国对于自己的书画艺术有着很高的要求，并且呢，敢于舍弃和钻研。
3: 其实艺术家，其实那个圈里人都知道，他的作品经常要烧心，经常要撕的。我可能今天感觉很好，我拿半年以后就觉得这不行了，不行我就不能让他面试，是吧？我也不能拿他送人，我就得给他撕了或者烧了。就是他这个东西不好，他自己认为不好的东西，他不会拿出去。这是大多数的这个画家和书法家都有这么个过程。
4: 哎，你撕了多少？烧了多少？
3: 那经常撕，我这每年都得撕好几百张。其实你真正好的东西没几张。咱们就说这个成名的人，可能就是一首诗，可能就是一首歌，可能就是一幅字，可能就是一幅画。你像傅抱石、关山月，就是因为江山如此多那多娇，他就出了名了，是吧？杨荫莲就是因为那一幅小画《江村书语》，他就出了大名了。所以说，你不管他是很出名的画家、作家还是书法家，其实精品不是件件都是。那个前几年我是睡眠也不好，那怎么办？我就没事干。哎，我说下边这东西我还得好好看看，那就坐在红军画案那儿，就翻他东西看。我最长的一次到夜里三点，连看带临，就从晚上那个十一点钟一直到三点，我就干这个事儿，因为睡也睡不着觉。你临完了以后到三点，我反而不困了，就变成这样。就是我对我喜欢的东西，我可能很会痴迷，一看看一上午或者几个小时，经常会这样。说痴迷，我80年代，我因为某个字儿就老写不好，有时候我就骑着自行车在路上走的时候，就经常看牌匾。那会儿都是这名家，什么陈书亮啊，什么沈鹏啊，那会儿沈鹏也很少呢，那个这刘炳森啊、李铎他们就写这很多的匾。哎，你比如说大海的海，我就在大北窑那儿一个餐厅，陈书亮写的，叫什么海什么餐厅，我一扭。哎，我说海不就这么写就挺好的吗？就说我就痴迷，就骑着自行车去看牌，那看牌匾，然后又看到这个陈书亮草书，哎呀，很棒的草书，我不认识他，那我就找人，啊，通过各种关系我去找，我就看他写字，哎，老爷子也挺好，我一去到他家，他说，哎呀，那个小伙子来了，今儿看我写什么。陈忠亮还有我这个，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叫痴迷啊，喜欢呀、啊、就是你要往里钻。李铎写字，他经常的这个，我到他那个军博那个地儿，哎，每次哎，你看我这篇写的怎么样。那开始那会儿还不要钱嘛，那个经常写完了，那这活送给你了，就给我了。后来也不知道是哪年的哪一天，突然我再去他这贴张纸，求字者免开尊口，润格多少钱。然后就从那会儿就不敢再张嘴要那个要字儿了。哎，
2: 其实张志国先生不仅仅是一位书画家，更是一位收藏家。他不仅收藏了多幅杨彦文先生的画作，更有张大千、齐白石画作的剪刀故事。
3: 当然我收藏也挺有意思，我原来搞拍卖公司的2006年，然后经常呢有些东西啊，我会捡漏。你想，有当年有一个1/3的张大千的一张山水， 我是给我专门给我裱画的一个朋友，我就问他，我说我这快搞拍卖了，你给我拿点东西啊？啊，我这有一个上次你们这那个副总，说是假的，我说谁的东西啊？张大千的，我说你拿来我看看。拿来我第一眼，我就看着开门，但是我也没把握，我就找到了当时的龙宝斋的常务副总王铁泉，哎，我让他给我看看，他说这个应该开门。后来我又拿这个东西，我又找雷振芳，龙宝斋的这个副总，他是文物鉴定专家，他一看了，说这个开门，这是张大千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山水作品，开门的。我还是心里没把握，然后我又找到故宫博物院的那个原来那个老副院长杨新，老爷子很仔细，拿着放大镜，这翻来覆去的看呀，最后确认，这个绝对是张大千的那个东西，哎，后来还在这个林子边上给我提了一个小行书，提了一长溜的把，我当时拿的06年，我拿的时候才16万，那是捡了一个大漏。在荣宝斋也是06年，我是想收一张那个东西，荣宝斋的那个常务副总王铁泉，我说能不能让我进你们那个2楼那个月亮门里头看看东西去，哎，它里头都是大家东西嘛，我说想买点东西，然后进去了以后一看，就看中这个齐白石这张了，荔枝蜻蜓，我说这好，寓意好啊，是吧，大吉大利嘛，是吧，我34万我就买回来了，也是13尺的，现在这一张画都是几百万，我说捡漏也挺有意思，所以我经常呢到拍卖市场也捡漏，有时候哎，说这个一张那个真迹价钱不高，而且我有一个特点，我从来是不会买到假品，为什么呢，我有一个特点，我想买这东西的时候，我一定是找3个人分别的来看，如果3个人没有一个人打磕巴的，我肯定要拿下，所以我就是很少很少的就是买到那个赝品，所以后来我给后来

0: 说想就搞收藏，我给他们传授了经验，鉴定东西不能把专家弄到一块儿来鉴定。你可能觉得这不行，他又不好意思说，是吧？你反而影响你买东西。所以我给我的经验，我找三个专家分别看，如果有一个打本儿还甭说不对，我是坚决不买，那就说肯定有人对这还有异议。那在世的画家，我肯定让他本人看，就基本上是这样。
1: 作为书画家呀，张志国先生曾经出版《笔情墨序画集》《心法自然张志国卷》，中国收藏家协会出版《中国书画家张志国意境同图》，孙小编《张志国孙佩杰作品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墨醉长安》，孙小编《张志国孙佩杰作品集》，长城出版社出版《水墨丹青张志国卷》等等书籍。他的作品呢，还曾经被人民大会堂收藏，而他的收藏啊，更是精品众多，让人感受到了一位文化人啊这种精神的富有。好了，说到这儿呢，我们对于张志国先生的访谈告一段落。这里是艺海说宝，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3: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和母亲相关。今天节目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和自己母亲的一些难忘的故事。
3: 对，
2: 包括我觉得也可以带着自己的母亲啊去户外走一走，然后包括现在年轻人流行的这些露营啊包括这些户外活动啊，我觉得都可以带着家里人啊，带着母亲，带着父母一起去感受一下，玩一玩。
3: 对，
2: 我觉得都还是很不错的。
3: 带着你的妈妈啊一块去出去野餐露营，拥抱大自然啊，我觉得特别好。
2: 没错，
3: 有的人说是我妈就是不爱出门，不是，就有的妈妈可能是真的是她懒得去出去玩，你给她都弄好了。
2: 对。他可开心了，
3: 他可开心了，至少我妈是这样的，对吧？
2: 我相信很多很多父母都会是这样。我原来没感觉，就原来只会觉得这个母亲啊、父亲啊，他们不喜欢这个东西。后来发现不是，
3: 他单纯的不想弄，
2: 他们也懒。你给他们弄好了之后，可开心了。
3: 是的呀，对。所以你看，你一天的这个计划，从早晨到晚上，都给妈妈安排的妥妥当当。他就自己啊，带着自己快乐的心情，穿得漂漂亮亮的来，
2: 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自己和母亲的一些故事，包括你当了母亲之后，我们听众也有很多是母亲啊，跟自己孩子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我特别想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3: 周杰伦是吗？
2: 不是，对，先聊聊听妈妈的话的这个话题，就是，是所有的话都一定要听吗？我觉得
3: 那当然不是了，
2: 是吧？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父母在那个时候，他们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之前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的一些观念和想法，然后他们来告诉你，或者是来命令你的时候。但是其实跟现在年轻人，包括现在做子女的，其实很多时候有一些观念上的冲突啊，或者是事情处理上的一些冲突。
3: 对，
2: 那有的时候你如果再听的话，反而就会不符合现在的正常规律了。但有的时候你不听吧，又会激发家庭矛盾。
3: 所以我的观点呢，就是妈妈他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自己的一些人生经验啊，虽然它不一定适用于你，但是呢，你就听着就行了，不一定真的要执行。但是我也觉得没必要起冲突。
2: 对，
3: 我现在的原则就是那个听了正确的我就做，听了不正确的我就听着。
2: 喂，阿姨，你听到了吗？
3: 对，这样就是能这减少你跟母亲之间的矛盾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2: 是，
3: 对，就是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母亲她真的不是想要怎么样，我觉得她是也有分享欲和表达欲的。
2: 她只是把当时她的想法，或者她的一些观点，或者她对你现在经历的这个事情，如果是按照他的做法来讲，他会怎么做来告诉你啊？但是有的时候就可能更多的会有这种父母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叫什么威严在。
3: 我是你妈，我不
2: 跟你，对，我是你妈，我是你爸，然后我就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反而就变成了命令。
3: 对。
2: 然后其实尤其我现在，比如跟我父母来聊的时候，我会再聊多一点，就是除了他的这个建议或者这个他的这个话之外，你再跟他聊一点。然后他也会给你解释，说我不是命令你怎么怎么样，我只是觉得这个件事情这么做可能会只不过表达方式啊是他们习惯了的那种表达方式。
3: 对，
2: 然后但是现在做子女的年轻人听起来可能就会觉得啊，你才命令我，你然后你我一定要听啊，怎么怎么样，就可能会 起冲突。
3: 哎呀，我就觉得这种东西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会越来越做得好的。就是这个没有办法，我觉得也没有办法，就告诉二十岁出头的小朋友，或者是十几岁的孩子说，你要怎么怎么怎么样。
2: 父母的话。
3: 但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会越来越好的处理这个矛盾，而且你也越来越能理解他。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当你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你的孩子了之后，你会懂得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很多关系是很难处理的，也会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于是呢。也就好了，
2: 是的
3: 啊，这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 没错啊。但是其实我还想说，就是其实在一些新闻当中也看到过啊，有一些比较就我们说的就什么的话都听，就我们说的就到了一定年龄
3: 那叫愚孝，
2: 对，我们说的愚孝，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就刚刚丹丹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就是孝顺这件事情，顺我觉得是
3: 对
2: 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让父母开心，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孝。
3: 对，我也希望我的儿子能听到，顺着我没有啊。好，我们再来看大家的互动哈。这个5721说了，我跟随我儿子爱上了看足球、篮球、网球和 F1。儿子的爱就是我的爱，才能有话题。至今我儿子30多岁了，仍然和我像朋友一样。周三我们刚看了这个球赛。
2: 哇，我觉得这个特别酷。
3: 多酷啊。
2: 就是这些爱好，然后父母都能够。就是因为孩子的爱好而喜欢上了这项运动也好，这项这个项目也好，然后变成了共同的爱好。
3: 对对，
2: 你看这个，我就说的，就是其实不光是大家会觉得，哎呀，跟孩子，因为我了解到的，就我身边的父母这个年龄段的人啊，他们会有一些苦恼，就说，哎呀，跟现在年轻人聊不到一起，然后跟这个大家就感觉越来越没有共同话题了，也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聊什么，每天就是。吃喝吃什么喝什么啊，这个或者是天冷了该穿衣了啊，这些关心，但是没有更多的共同话题了。我觉得这个朋友的母亲做的这个朋友啊，跟自己孩子我觉得就相处的特别的好，这样的方式就特别的好，变成了共同的话题。
3: 对，
2: 而且我觉得这有更多的亲子共处的时间，然后回忆也会更多。
3: 对啊，你看赛博星说了啊，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从初中开始就特别喜欢吃某一个品牌的这个奶油甜甜圈，然后我就跟我妈去逛。

0: 逛街就路过这家店，我就买了一个，准备第二天上课前当早饭吃，结果就忘了。哎呀，上课饿得不行的时候，收到了我妈发的照片，是我甜甜圈开心到模糊的我妈，你知道吗？就这种跟母亲的相处方式是非常好的，嗯，就这得夸夸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就是一个非常与时俱进的年轻人啊，就是她本身年龄也不大啊，而且她接受新鲜事物的程度有的时候比我还高。就你看他现在每天最快乐的事情是看人直播跟人连麦、
1: 啊、
0: 对，然后呢他也有自己的爱好和朋友，还有自己的社交圈啊，同时也有自己想追的梦想啊，比如他现在很喜欢朗诵。
1: 嗯
0: 啊，我就记得在我上学那会儿，我们两个打电话当然也会说
1: 会交流一些专业知识啊。
0: 不，我妈那会儿跟我交流最多的知识是就那会儿的明星八卦呀，
1: 啊
0: 完了或者是一些就是最近新流行的一些话题，他不是为了迎合我，他就是喜欢，所以呢我跟他也有非常多的愿意去聊的东西、
1: 嗯、
0: 而且你知道是什么，就是当我跟我的妈妈去聊一些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时候，那会儿的妈妈并不是说是马上批判我
1: 啊，
0: 所以我也很愿意跟他去聊，就是很害怕有一些妈妈，我跟你说一个我的自己的观点，或者我身边发生了一件事情，他马上说你这个怎么样
1: 一棒子打死，
0: 对孩子这种交流欲就会特别的低、
1: 是的，
0: 嗯，
1: 是的。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关于这个父母的一些话题，我觉得每次聊起来都会有一些新的感悟，包括也会有一些就是对于现在的很多的作为年轻的宝爸宝妈们会有一些经验的分享，我觉得啊，大家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互相来学习，互相包容，然后这样的话大家才能更融洽。
0: 嗯，对，现在的妈妈应该
1: 好很多
0: 了，好很多
1: 了，就是大家我觉得现在尤其是什么90后啊，
0: 对
1: 啊，甚至现在马上00后可能最早的一批也有当父母的了，
0: 对，
1: 可能还比较少啊，就95后，
0: 嗯，
1: 就你会发现处的都是没有什么亲子关系，更像
0: 朋友
1: 兄弟姐妹。
0: 上一次
1: 就是我不爽了，那你就在这待着吧。
0: 对，就上一次我跟我们家孩子吵架，你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情吗？是因为我买了一个好吃的，我给我自己买的，然后我们两个就因为这个事情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他就觉得我最后一个应该留给他，我说我们两个平分，凭什么要留给你？然后我们俩就吵了起来。我的妈妈在旁边就非常的不理解我，说你怎么，你是个歹？我说怎么了？我买的。
1: 对，然后你现在也在网上看到很多的这种年轻父母带娃的一些视频，觉得
0: 对
1: 特别有意思。
0: 就是现在可能就是我说的那句话，
1: 时代在变，
0: 妈妈已经对于自己的身份的那个。就是责任的那个重担和那种赋予自己的很重的那种东西已经没有了，就是我们先是自己，然后才能让自己的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更好，对不对？
1: 这样也挺有意思的啊。
0: 是的，嗯，好，宇宙尘埃说了，还上幼儿园的时候，我过生日那天，妈妈做了好多好吃的，还请我的小伙伴到家里吃饭。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生日蛋糕，吃的是面条啊。有个小伙伴说，我喜欢吃带鱼，我是带鱼精，还有说自己是排骨精的，那天可开心了。
1: 嗯，
0: 现在妈妈都去世10多年了啊，也真的好想吃妈妈做的红烧肉啊。
1: 哎呀，就有的时候每
0: 读起来鼻子有点酸。
1: 对啊，每次说到这样的话题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还是要珍惜这样的时光。当然我觉得已故的亲人我们也要有偶尔怀念起来，也是满满的回忆
0: 呀，这个东西是永远不会忘掉的。
1: 是的，
0: 它就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出来，然后扎你一下。
1: 嗯，
0: 就是我们就照顾好自己吧，好吧。
1: 没错，嗯，时光雕刻，这个向阳而生说了，小的时候夏天就要和妈妈要钱买这个冰棍儿，然后妈妈老说这个夏天别贪凉不太好。后来长大之后逐渐明白这个道理了。
0: 嗯，对。哎，读最后一条好了。
1: 嗯嗯，时光雕刻说了这个妈妈小的时候就带我去博物馆和文物对话，有文化的底蕴来让我了解历史文化。那现在呢，我也经常会去博物馆参观，这也是我的爱好。
0: 嗯，
1: 哎，真的经常逛一逛博物馆，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尤其是亲子共处的一个地方。
0: 对，你们可以一起听听故事，听听历史。
1: 是的，嗯。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和母亲相关。今天节目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和自己母亲的一些难忘的故事。
0: 对，我们继续来聊啊，就给家人给妈妈送的礼物。我给大家来推荐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礼物，就是还是给妈妈送这种生活用品，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比较妥帖的。
1: 对，
0: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现在有搞刺绣服务的那种睡衣，你可以把给妈妈想说的话或者妈妈的名字呀或者是妈妈喜欢的一些图案，你可以跟商家说让他这个雕刻到这个就绣到这个睡衣上面，然后把这个我推荐大家给妈妈买真丝睡衣，因为夏天的时候其实穿真丝睡衣还是挺舒服的，而且妈妈上了年纪之后还是需要一些品质比较好的很舒服的这样贴身的衣服，你们可以去查一查，就在网上有很多卖的真丝睡衣，然后可以带刺绣定制刺绣的这样的款，可以给妈妈当母亲节的礼物。
1: 你知道那个我想说的是什么，我刚听丹丹说的我还以为你想说的是什么吗，就是带刺绣的，我以为是自己买回来自己刺的。
0: 那你太看得起我，因为当然你要能自己刺更厉害了，对不对，就我这种人就是手工不太行。
1: 然后丹丹说你找商家让你想对母亲说的话刺到上面。
0: 我不行你知道
1: 吗。当然也是一种心意了啊，也是一种心意了啊。然后我刚刚我觉得就着丹丹这个话题说啊，其实就是我觉得尤其是母亲节送母亲的很多生日礼物，我觉得和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跟母亲本身哎她的爱好啊或者是平时会用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合适的很贴切的啊。比如说这个最近这个我的母亲可能有这个体重焦虑啊，想减肥，我就准备送她一个体脂秤。
0: 啊，我觉得你这个不怎么样。我要是妈妈我会来气。
1: 哎，你现在还没有到就是你孩子能送你体脂秤的时候。
0: 我再送一个试试。
1: 就是内在语是妈妈你该减肥了。
0: 不，你知道我们家小朋友今天跟我说什么吗，就是他看到有一个就是看到有一款 T 恤，他说妈妈你能买来给我穿吗，你知道那个 T 恤上面写的什么吗，我的妈妈最漂亮。
1: 你就很开心是吧，
0: 我很开心，虽然我要花钱但是我也开心对吧。还有 Gina 说了给妈妈送花让妈妈变成小女孩，我觉得花是每一个女人在任何年龄段都会喜欢的一样东西，所以非常推荐，不一定真的就要送康乃馨，虽然康乃馨的花语啊它可能代表母亲或者母爱更多一点，但是我跟大家说就是有很多的妈妈她是非常喜欢玫瑰的。就你给妈妈送康乃馨也很好，但是你要给妈妈送一把非常漂亮的，就是你感觉很适合年轻人这样的玫瑰花，家长也然后芍药花，
1: 对，
0: 妈妈也会非常喜欢。
1: 就我觉得千万别弄的送花啊，可以，就是别弄得像花篮一样特别土。我觉得
0: 就是要好看一些的那种，
1: 就
0: 是
1: 尽管
0: ins 风一点。
1: 对，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不是不太适合母亲，
0: 不是的，
1: 适合妈妈，
0: 不是的，不是的，
1: 但是我觉得会开心。会开心的，所以说这些给年轻人的礼物也可以给妈妈。
0: 对啊，你知道我在网上还查到一个什么吗，就是有一个女孩她是自己手很巧，然后用毛线织了一把玫瑰花然后送给了自己的妈妈。我是很久以前上大学的时候用那个蓝色的那种卡纸，这种彩纸就是折的那个蓝色腰机，折了整整一把送给我妈，据说我妈现在都还珍藏着。就是这种手工制品有的时候可能对于妈妈来说它的意义非凡吧，
1: 而且更是这个心意的象征。
0: 对，但是那个真的是耗尽了我毕生的心血，因为我这个人手工太差了，能折出那个样子我觉得我已经拼尽全力了。对，那还有什么其实可以送给妈妈呢，我个人觉得给女性送礼物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1: 真的吗？
0: 真的呀。
1: 我觉得不是吧，
0: 给男性送礼物很难，就是
1: 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男生，尤其给父亲，你不管送他个啥，他都觉得哦挺开心的。
0: 没有，我觉得
1: 你像母亲，比如说刚刚说的，我送你个体脂，就是你儿子送你个体脂秤，
0: 你能用一个就稍微就是女性的思维去考虑这个事情吗？你送妈妈一个手环、项链、耳钉，哪一个不好呢？请问，结果你送了个体脂秤，
1: 主打实用嘛啊？
0: 太气了，
1: 主打就是那个母亲现在能用得到的东西嘛啊。
0: 那咱也不要
1: 继续说回来啊，继续说回来，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0: 对，还有呢，你知道，就是我觉得可以给妈妈送什么？就是如果你的妈妈年龄稍长了，就现在有那种暖暖包，它就是暖膝盖的或者暖肩颈的那种东西，
1: 就是它像一个坎肩，像一个衣服一样
0: 对对对
1: 啊。我觉得这个也是 还挺实用的。
0: 对，那个东西也很好。然后再给大家一个非常永远都不会错的选择，叫包治百病。
1: 嗯，
0: 送给妈妈一个很漂亮的包，这个包不一定是什么样的，但它就是，嗯，有没有牌子都不重要。
1: 嗯，
0: 我就是送到妈妈心坎上，我觉得就可以了。
1: 没错，就其实我觉得这个送礼这个东西啊，还是按需你来送，就你送到心坎上。

0: 不管你送的是什么，我觉得都会博得开心。
1: 对，你看我今年给我妈妈准备的礼物就还没给呢，我送了我妈一个手工包，不是我做的啊，就是我去到一个实体店，看见她那种手工缝制的小包，没有任何的牌子，但它非常好看，而且也不贵，我还没送，不知道我妈喜不喜欢，我觉得她应该会喜欢。
0: 对，你看，就丹丹教给大家的是偷机取巧的方法啊，就是每次就是因为这种纯手工的东西能代表心意，尽管自己不会。但是找人来做它也是一种心意，
1: 就是咱不会，但是咱能用这个金钱来购买这样的商品价值对啊，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所以其实说到这些啊，就没有一个东西我是推荐大家去买非常贵的。当然您说我这个这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买一些贵价的产品也是可以的，但当大家都没有那么多预算的时候，去买一些性价比相对较高的品质不错的东西，就一定要记住，我不推荐给妈妈买就是很贵的，但是我推荐妈妈给妈妈买那种
0: 性价比高的，
1: 性价比高，但是品质一定要好
0: 的。
1: 是的，
0: 是的，你不能说送一东西用一段时间突然坏了，我觉得这个
1: 对你说
0: 不太好。
1: 对，有可能啊，就是我觉得给年轻人可以送一些就是奢侈品里面的相对低价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大牌的什么什么钥匙扣啊，他觉得哎是个品牌，但是给妈妈一定要送同品类里面它的价值最好的，比如说我就送妈妈我刚说到的什么睡衣。但是呢它是真丝的，对吧，价格也不是很高，但是呢还挺好。或者说我送床品四件套，我就买这种支数高一点的纯棉的，就这个我觉得是必要的。
0: 对，你看还是我说的嘛，要实用嘛，
1: 体质秤是吧对，Gina说送自动麻将机，这个也特别好，
0: 很实用，
1: 送到心坎上，
0: 而且这个还有炫耀的功能啊，
1: 对，
0: 叫上自己的一个小姐妹，带老姐妹一起啊，来打麻将的时候，这是我闺女送的，或者这是我儿子送的，哎，很有面儿，
1: 对，
0: 非常有面
1: 儿。你看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北北说，我给妈妈今年买了一串珍珠项链，是我攒了很久的，买的高品质的。对，就珍珠这种东西，也一定是上了年纪，然后再去用的话，它就会更好，所以也可以给妈妈买。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你不觉得不要觉得妈妈不会接受，你可以给妈妈准备一件旗袍或者是汉服，他们真的很喜欢，
0: 对，就是而且是又能够美美的，
1: 对，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东西是你知道，就是对于妈妈来说啊，就是这些东西是他们看别人穿觉得特别好，她不敢尝试的，她会觉得哎呀这个我身材不好，或者是你看什么汉服什么都是年轻人穿的怎么怎么样，不尽然哦，就是你要给妈妈买了之后她一样会非常高兴，而且你自己陪她一块穿，
0: 哎，而且还真我觉得这些传统服饰还真不是越年轻穿越好看，
1: 尤其是明智的，
0: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是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妈妈们穿，我觉得会更有韵味，就更能体现出她的这个底蕴，
1: 是的，
0: 文化底蕴，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是说一定是年轻人的专属，
1: 对，还有一个推荐呢，就是在母亲节这天带着妈妈去拍写真，拍照片，
0: 哎，还真是，就这个我还真是深有体会，就我是在我妈生日前后，我带她去拍了一套写真，就是因为这也是可能她为数不多的拍照，这种拍这种艺术照片的这种机会，然后真的你会感觉她特别开心，
1: 是啊，
0: 然后看到自己精修的过的照片，然后觉得哦自己又年轻了，真的是一个还很不一样的礼物。
1: 对，就是我跟你说你一定要送到他心坎里面是什么呢，你知道我是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是想送我爸我妈，现在市面上有一种叫做复古照相馆，它是模仿你们以前的那种状态，然后呢给你拍写真，但它的这整个的摄影手法还有它修片手法还是现代的，我就想送我妈一张这样的照片，就让她自己去拍，就是还是穿她年轻一样那样的婚纱的衣服或者是写真服，但是呢就是用现在的技术给它拍出来，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会比较喜欢的。
0: 真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方式啊，来让自己的母亲开心。
1: 对，我觉得在我们的妈妈还能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多给她一些陪伴，然后多让她开心一下。一来呢，我觉得是妈妈值得我们这么付出；二来也是为了自己。你看，今天我们也有很多朋友在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话题当中去怀念自己的妈妈。人家说“子欲养而亲不在”嘛，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多珍惜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光，给他们更多的爱，让他们更加的温暖。
0: 没错，
1: 那今天就这样啦，我们明天再见吧。
0: 明天再见，拜
1: 拜。
2: 拜拜。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不懂不懂的
7: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爱而不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想到了一首歌，是曾经的热播剧《人间四月天》的片尾曲，江美琪演唱的《我多么羡慕你》。词作者姚谦在创作的时候，虽然没有明确地说过是以徐志摩的原配妻子张幼仪为视角来创作，但是歌词的内容却明显呼应了张幼仪在剧中的情感困境。对这首歌的理解，感觉张爱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特别贴切，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我多么羡慕你，唱的就是情感里的不对等的状态，爱到失去自我，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明明很痛，知道对方转身之后不会回头，却不愿意放手，甚至以为是自己沉重的爱绊住了对方，阻碍了他去追梦，甚至卑微地等待对方看过世界之后，自己会是他停泊的港湾。羡慕的是他可以毫无牵挂地离开，羡慕的是他不像自己这样被感情绑住。江美琪用深情而克制的声音刻画了一个女子在爱情里卑微隐忍的姿态。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我多么羡慕你》。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26年初，范晓萱和李泉在上海一起演唱了《我要我们在一起》，没错，就是1999年的那一首。他们两人是原唱，时隔这么多年，终于又同框合作了一次。网上流出的画面里，范晓萱还是那个范晓萱，李泉也还是那个李泉，一个唱的自由，一个弹的从容。没有什么花哨的改编，就是干干净净的把这首歌又捡起来重唱了一遍。说真的，看到这个合作，心里还是动了一下。有些歌就是这样，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原唱站在一起开口，那味道就全部回来了。不是技术有多华丽，是那种气质别人真的学不来，有一点慵懒，有一点忧郁，又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妥帖。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一位捧红了李荣浩，唱哭了范晓萱，出道多年却总是不见大火的音乐人李泉。
2: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哪个城，哪个路，哪

0: 现在只能遥远的唱着你。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李泉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是对于圈内人来说，他是当之无愧的音乐大师。他是一位音乐制作人，曾经为范晓萱

轩、刘德华等人都做过音乐，圈内一直都有北亚东南李泉的说法。他也是一位唱作人，上海梦、走钢索的人、走西口等等都是堪称佳作。也有人说他是跟李健一样的浪漫诗人。他还提携过很多新人，最出名的要数李荣浩了。2025年，李泉在一次机缘巧合下认识了李荣浩。面对这个青涩的大男孩，李泉觉得他年纪虽小，但是非常有音乐天赋。在他的引荐之下，李荣浩慢慢认识了薛之谦、古巨基等人。对于当时还是新人的李荣浩来说，给了他莫大的展现机会。后来他还鼓励李荣浩参加选秀比赛，为了增加曝光度。只是性格稍显内向的李荣浩只参加了一轮就退赛了。虽然是一位出道多年的音乐人，但是李泉并没有太高的人气和热度，甚至说他是小众歌手也不为过。只有认真聆听他的音乐时，你才能被他贵族般的气质以及艺术家的风骨所打动。像李泉这样的乐坛遗珠，他不火真是太遗憾了。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非常低调的音乐人李泉。比起很多频繁上热搜、评论一秒破999加的专辑，获得32届金曲奖的《十日谈》真的是人气十分惨淡，一首单曲的平均留言数还不到200。不少人也是因为金曲奖才知道了这张专辑。这张惨淡的专辑加入了电子、迷幻、摇滚等多重元素，配上浓郁的爵士底色，氛围感拉到了最满。李泉一个人就承包了全部的作曲、作词、编曲，他请到了朋友陈耶门、严俊等人。专辑收录了10首歌，认真聆听完，你会发现没有一首的风格和情绪是相同的。年过50岁的李泉依然尝试新的东西，呈现出来的作品也越来越成熟。在洗脑套路歌曲遍布的当下，这种态度让人十分钦佩。李泉的《十日谈》，弹琴的弹，不禁让人想起薄伽丘的小说《十日谈》，谈话的谈。这位意大利作家既有对彼时社会环境的讽刺，也有对人性的批判，这张专辑也不例外。每一首歌都有李泉对当下的思索以及内心深处的质问。创作这张专辑前后，李泉正处在深深的人生低谷中。他在专辑简介中写了一段内心旁白：4年半里做了3次手术，床、疼痛和无望加上了一些琐碎，基本构筑了我的中年危机。十日谈这张专辑往前数3年，他没有出过任何唱片。随之年龄慢慢增长，身体上的折磨使他不止一次地想过是否要告别乐坛。可是当他真正走下病床去练琴、去写作时，那种焦虑又一瞬间烟消云散。音乐有这样的魅力，它可以抵御孤独，释怀痛苦。通过《十日谈》这张专辑，李泉将真实的自己完全赤裸地展现在听众面前。这是专辑中的《中年》，从歌词来看，无非是在讲中年男士的困境，加班、变胖、变得麻木。但是爵士乐浓郁的编曲，又能轻而易举地感受到李泉的潇洒和不羁。

0: 循环。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待也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泉这一首弹琴的人，电子古典配上吊诡迷幻的钢琴演奏，潇洒的李泉突然变得狂放落拓。歌词里冒名南路含泪弹琴的小孩，或许正是李泉自己。
2: 冒名南路那个小

0: 生单曲循环。
1: 十月谈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法斯瑞迪波，它是整张专辑里面氛围感最强的一首，它所塑造出的空间感和科幻感，电子加摇滚的搭配，让人不禁联想到科幻电影当中那些光怪陆离的场景，再多听一遍依然有触电般的发麻和颤抖。每一首歌都散发出不一样的迷人特质，抽象化的编曲营造出虚实相交的意境。正如一位乐迷所说，请珍惜一个出生在60年代还坚持在这片妖魔鬼怪横行的土地上推广艺术的

0: 声单曲循环。
1: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泉，谈到他的音乐，不少人都会下意识地说一句高级。在我看来，这种高级感是深入思考之后去除了一些通俗，增加了一些孤高。所以说他不迎合市场的音乐有一定的门槛，这种高级感又源于他对音乐的理解和把控。很多人都以为李泉是港台音乐人，其实他出生于上海，上海地灵人杰，孕育出很多音乐人，像胡彦斌、薛之谦、黄龄等等。与大多数上海音乐人不同的是，李泉自小开始接受古典音乐，是一位标准的学院派。他四岁开始练琴，基本上每天练琴的时长都长达8小时以上。家人的苛刻让他成功地入读上音附小，此后他开始了古典钢琴的专业训练。高考结束之后，他又被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录取。当时的上海钢琴系全国只招5个人，后来签约了魔岩。李泉弹的一手好琴在一众新人里面分外耀眼。1995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上海梦》。由于缺少宣传，加上不合时宜的古典音乐色彩，首专并没有大卖。但是李泉浪漫细腻的人文情怀，揭开了上海这座古老城市的神秘面纱，也让无数人对他刮目相看。那我们来听听这张专辑里的同名主打歌《上海梦》。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李泉。多年来，他为无数大牌艺人写过歌，比方说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刘德华的《人生长路》，还有《再别康桥》，自己也不断的出专辑，封神之作要数2000年的第三专《走钢索的人》。高级的编曲，前卫的音乐理念，动人的文人气质，很难让人相信这是20多年前的作品。这几年盛行的电子 House 风，其实李泉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玩了。可能因为受到古典音乐的浸润，他的音乐优雅高级，很少有人可以比肩。他在古典和流行之间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奠定了国内爵士流行乐的基础。

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李泉的不火，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他自己的选择，从他在各类综艺的表现就可见一斑。他更享受比赛的过程，而看淡了最终的结果。在蒙面歌王，他怒目圆睁，忘我演绎，放情歌唱，赢得满堂喝彩。在歌手，他带伤上场，仅有3小时的排练时间，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催人泪下，所有人都对他的义气和专业肃然起敬。其他歌手渴望借助综艺这块跳板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李泉则是把综艺看成游戏。他觉得留下动听的歌比输赢更有意义。面对采访时，他对镜头缓缓地说，音乐是我的理想，眼里透露出的虔诚和坚定完全表明了他对音乐的赤子之心。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有人不火大家会觉得可惜，而有人不火大家会觉得所谓的火根本就配不上他。李泉显然属于后者，但是我却希望他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好的作品一定要被听众听见，优秀的音乐人也一定需要听众的认可。李泉几十年如一日对音乐的纯粹值得被标榜，他的音乐也值得我们细细聆听。细数当下，总有人觉得乐坛在走下坡路，音乐作品越来越难被记住。可是看到李泉心无旁骛地做音乐，用执着传达着自我态度，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在慢慢地变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低调的音乐人李泉。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直通车。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全力以赴打赢防汛抗旱攻坚战，确保江河安澜、社会安定、人民安康。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南京关长江大桥北岸右浮桩基浇筑完成。宜昌145万亩油菜进入收获季，机械化收割，力保颗粒归仓。楚超第四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荆州恒隆队第二波门票今天13:00开售。深耕重车维修，冲刺世界赛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宜昌要闻。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1: 5月9号，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黄健雄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全力以赴打赢防汛抗旱攻坚战，确保江河安澜、社会安定、人民安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会议，来听记者的报道。
4: 黄健雄指出，防汛抗旱事关全市安全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提高站位，紧字当头，牢固树立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灾、救灾理念，认真落实三个不怕、四个宁可重要要求，切实做到面对责任要警觉，面对形势要警惕，面对问题要警醒，坚决抗劳，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政治责任。黄健雄强调，要突出重点预防为主，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打好查、防、治、避、搬、救组合拳，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紧盯矿山矿区，重点整治地下矿山、地表水倒灌、露天矿山、高陡边坡及排土场湿稳隐患，加强伪矿户安全管控，紧盯危化企业，落实九险九防措施，做到隐患排查全面覆盖，安全监管不留盲区，紧盯水利工程，科学精准调度水库，抓好水库堤防、堰塘、闸站巡查管护，确保安全度汛，紧盯城乡内涝，突出下穿通道、地下空间、低洼路段等部位，落实抢排、交通管制和人员疏散等措施，实现大雨不积水、暴雨不内涝，紧盯在建工程，防范临时工棚、塔吊、脚手架、围挡等设施坍塌风险，严防堰塞湖和深积坑积水引发溺水事件，紧盯旅游景区，强化涉山涉水景区安全管理，强化网红野景点、野营地、野泳点等重点区域管控措施，紧盯道路交通，全面排查整治高速公路安全隐患，加快推进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加强监测预警校应，确保快速到村、到户、到人，大力推进以人防、物防、技防为主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备足备齐物资装备，打好有准备之仗。黄健雄强调，要严格落实责任，把防汛各项措施落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点位、每个人员，要持续优化防范运行机制，强化军地区域上下游协同，形成合力，要认真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指令畅。

0: 通，响应迅速，处置高效。陈鸿辉在主持会议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从思想上紧起来，行动上快起来，要聚焦重点部位，开展常态化滚动式排查整治，坚决把风险化解在成灾之前，要加密预报频次，全面检验预警叫应机制，确保电话能第一时间打通，人能第一时间叫醒，群众能第一时间转移。市领导张立新、燕元仪、徐伟莹、刘传刚、李昌清出席会议，会以电视电话会形式召开，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设分会场。
1: 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2: 5月10号12点30分，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精准入模，南京关长江大桥北岸右幅最后一根桩基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北岸右幅16根桩基施工全部完成。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大桥北岸主墩采用分离式承台群桩基础，左右幅各16根桩基，桩深12到15米，单根桩基平均浇筑方量约110方，需12辆罐车连续运输混凝土以保障施工。
3: G38旅游公路是我们的必经之路，为避免交通拥堵对施工造成的影响，我们采取早进场晚退场的方式应对。周末的时候我们凌晨4点就开始浇筑，工作日是6点开始浇筑，保证了我们16根桩基按时间节点完成浇筑。
0: 按照施工计划，大桥北岸左侧16根桩基将于5月20号前完成成孔，6月初完成全部桩基浇筑。与此同时，通往大桥北岸主墩的1.3公里施工便道已完成硬化，为后续施工创造了有利条件。
2: 南京关长江大桥是城西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主跨1200米，桥面宽42.6米，是长江上最宽的钢横梁悬索桥。其中，北岸主塔高170米，南岸主塔高179米。宜昌城西高速起于夷陵区小西塔街道，止于长阳高家堰镇，采用双向6车道标准，设计时速为100公里。项目建成通车后，将串联对接沪蓉、沪渝和江南翻坝高速公路，实现宜昌中心城区高速环线由 C 型变成 O 型闭环，形成城际快速通道，为完善三峡综合运输体系、服务国家战略工程建设、助力宜昌建设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提供有力支撑。
4: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5: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4: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5: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5月9号晚，广汽传祺宜京京恩惠民行活动第三站走进恩施和润城。广汽传祺宜昌工厂生产的 GS3 引速、传祺引爆、传祺向往、S7、传祺18四款明星车型集中亮相。此次活动以政策赋能、好车惠民为核心，延续了前两站荆州站、荆门站的火爆态势。活动期间，购买 GS3 引速、引爆、向往 S7、18等指定车型，可享4000元每台专项购车补贴。新能源车型更可叠加多重福利，进一步降低了消费者的购车成本。此外，活动还设置趣味抽奖、知识问答等互动环节，搭建沉浸式购车场景，让部分消费者在现场就敲定了购车意向。根据介绍，依托宜昌造汽车促消费政策加持，活动当晚累计登记48组意向客户，现场成交车辆近10台，区域汽车消费潜力得以进一步释放。眼下，宜昌145万亩油菜陆续进入收获期，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抓紧收割。而在田间地头唱主角的是一批高效低损的新型农机。在当阳市王店镇的一处油菜种植示范基地，4台收割机正穿梭作业。与传统一次性收割不同，这里采用的是分段式机收与杂粮割台收获搭配的新模式。王店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王建文介绍，分段式收割给予植株充分的晾晒时间，降低了收割时的含水量，不仅提高了出油品质，也减少了损耗。减损的账本不仅体现在了收割环节，在夷陵区鸦雀岭镇东山村， 宜昌成名畜禽专业合作社的1000多亩油菜同样迎来了丰收。针对不同地块的成熟度，该合作社灵活采用分段式收割加联合收割的模式。成熟均匀的田块由联合收割机一次性完成作业，成熟度不一的青黄田块则先割倒晾晒再集中脱粒。预计今年合作社油菜产量可达160-170吨。确保颗粒归仓，产后烘干同样重要。全市各地已建成82个粮食烘干中心，拥有260余台烘干机，粮食烘干日处理能力达1.6万吨。根据市农业农村部门的调度，全市已投入2000多台各类收割机用于抢收油菜，确保下收工作有序推进。5月10号，在位于秭归县茅坪镇的华为物流返乡创业园内，秭归草帽姑娘商贸有限公司的工人们正忙着将分选后的轮碗脐橙分类装箱，通过冷链物流车发往全国各地。依托三峡库区独特的气候与土壤条件，历经10余月挂果生长的轮碗脐橙，甜度足，果肉嫩，汁水多，品质上乘。同时作为晚熟脐橙，轮碗脐橙填补了春季水果市场国内鲜橙供应的空白，成为市场上的香饽饽，供不应求。秭归是宜昌轮碗脐橙的主产区，今年种植面积12.38万亩，预计总产量达26万吨。今年轮碗脐橙上市后，秭归主动走出去拓展市场，对接销路，先后赴广州江南、浙江嘉兴、河北高碑店等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展产销对接，设立秭归脐橙销售专区，组织参加脐橙推荐活动16场，覆盖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主要消费市场。创新开展秭归脐橙高铁冠名，深化与葛洲坝集团、瑞幸咖啡等企业合作，直接带动脐橙销售4万吨，累计签约销售额1.86亿元，市场拓展成效明显。根据介绍，近段时间轮碗脐橙日均销量在5000吨左右，销量最高的一天近6000吨。目前全县轮碗脐橙的销售量已近70%，预计5月底轮碗脐橙销售基本结束，6月底全面收尾。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4: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2: 5月9号13点，楚超第四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荆州恒隆队的首波门票正式开售，10000张门票仅仅4秒就被一抢而光。第二波门票于今天13点开售，市民可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购票专栏，进入售票页面预约抢票，也可下载猫眼 APP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链接预约抢票。特别需要提醒的是，购票实行10名制，每人限购6张，广大球迷可在开票前提前填好个人信息，到时直接开抢。楚超前三轮赛事以来，宜昌东阳光队以2胜1平的战绩拿下7分，位列赛事积分榜第3位，荆州恒隆队则1胜2平积5分，排在积分榜第8位。近日，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网球比赛暨湖北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在宜昌奥体中心圆满收官。经过为期8天的激烈角逐，宜昌代表队共斩获4金3银5铜，金牌及奖牌数量位居全省第3。同时，宜昌代表队凭借优异表现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荣誉。本次比赛设 U8、U10、U12、U14、U175个年龄组别，涵盖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共21个竞赛小项。来自全省各市州及省属体校等22支代表队，522名运动员齐聚宜昌同台竞技。其中，宜昌代表队共选派52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 本届赛事贯穿五一假期，各地运动员及陪同家长在观赛参赛之余，走进宜昌山水景区，感受峡江人文风情，以

0: 赛事带动旅游客流，以文旅氛围提升赛事热度，实现体育竞技、文化体验、旅游消费协同增效。连日来，在湖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扩容政策的支持下，智能化产品迎来销售小高峰。根据政策，个人消费者在参与商家购买新增品类产品，可按销售价格的 15% 获得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上限为1500元。新增的10个品类包括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耳机、智能音箱、智能门锁、智能空气净化器、智能洗碗机、智能吸油烟机灶具（含集成灶）、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净水器、呼吸机含制氧机。近日，市红十字会向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捐赠3台 AED 设备，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送上生命安全保障。新就业群体是城市的摆渡人，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他们日夜奔波在街头巷尾，是突发事故现场的第一响应人。捐赠活动结束后，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还现场开展专业培训，围绕红十字三线知识、AED 基本原理、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进行细致讲解，针对性传授实操技巧。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世界技能大赛是迄今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他嘴上说的这些是
3: 标准性的术语，准备启动，请无关人员要远离，因为这是个比赛嘛，他就要告诉裁判。
4: 车城湖北十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的实训场，国家队选手卢阳波正模拟世界技能大赛考核现场，对一辆挖掘机展开体检。在这块半露天的场地内，重型车辆的概念得以具象化。它们不只是人们口中的大卡车，而是运输、工程、农业车辆及林业设备的大合集。
5: 就是把我们车拆分成6大模块，比如说我们的动力来源、发动机、我们整车的控制、我们的电气系统，然后包括工程机械上面用的液压系统，然后还有我们转向与制动，通过发动机给车轮输入动力的变速箱传动系统，然后还有就是为我们驾驶员服务的空调系统。
4: 卢阳波是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试赛备赛选手，他要熟练掌握对所有类别重型车辆上述6大模块的故障诊断和维修保养技能，并在比赛现场严格遵循安全、环保等要求，通过规范拆装、精密测量、调整或换件等操作，让重型车辆恢复到最佳状态。在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吴杰看来，想达成这样的技术水平，需要成千上万次的训练。
6: 其实对应到我们生活大家能够理解的话，就是医生的角色，对，而且是一个全科医生。你像对应的我们液压系统呢，它是车辆的液压管路，很多管路就跟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一样。那么还有我们的汽车电路，那么对应可能是我们这个人体的神经，它网络非常复杂，它有很多线路，包括我们还要绘制眼科，你看汽车的大灯，对吧，照明等等。所以说啊，什么都要懂，什么都要会。
4: 2017年，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重型车辆维修被正式纳入竞赛项目，吴杰成为中国参加该项目试赛第一人，并取得第9名的好成绩。赛后回到母校任教，又以历届世赛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身份指导过多名选手。他看学生的眼光早已和看重型车辆故障一样精准。 在吴杰眼里，卢阳波这个徒弟兼师弟严谨好学，还有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靠实力走到了备战试赛的最后一步。
6: 你比方在训练过程中有一次发电机的拆装，那么螺丝呢在发电机的最内侧，拆的过程中我唯一提醒他，我说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拆的时候呢很容易掉。他说我知道。一般学员说好掉，那我可能用手接着或者怎么样，他说我有应对的办法，他说我把工具上面会贴个小胶布，那么会把这个螺栓会卡住，说明我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在提前思考，他已经想到了，而且给出了我不同的应对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呢还比较实用。我问他你试过没有，他说我已经试过了，没有问题啊，成功率能达到多少他都测算过了，这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4: 卢阳波评价自己和车的缘分与生俱来，这个在实验房县偏远山村里长大的男孩，从小跟着小叔学修车，村里谁家的三轮冒了黑烟，他就在小叔屁股后边递扳手拿锤子，一次走得远了又修得入迷，母亲找不到人，他回家还为此领了顿打。进入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学习是儿时的兴趣使然，但卢阳波最初的目标也只是学好手艺，接触到更多的车和更厉害的技能人才。直到2023年的暑假，他的心态发生了改变。
5: 是当时上一届选手朱峰宇，他参加国赛，然后我们主任也极力推荐我来中银车辆，然后我跟着他一起配合他训练，就当陪练。其实当陪练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的，正选选手他去训练什么我们就要去学什么，因为当时电器考的比较多，我就配合吴老师给钟宇设故障，相当于偷师学艺吧，我学他的当陪练，因为有机会跟选手一起去到其他省份去练习，一起去看一下其他的设备，这个时候其实我可以看到其他基地的选手训练，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也能行，我也能去参加这个比赛，不是说我这一辈子就只能当个陪练。
4: 入学时，卢阳波的专业是汽车维修技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修小轿车。修小轿车和修重型车辆对技术和能力的要求千差万别。2023年年中，学校组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竞赛梯队时，卢阳波因专业不同不在名单上。陪练告一段落时，卢阳波的潜力被吴杰看中。当年年底，他加入学校集训队，去年代表湖北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铜牌，随后成为本届试赛中国集训队的一员。
5: 我理解的试赛最初的理念就是选拔出我们的行业的人才去回馈我们的社会。其实在下一届的梯队里边有选手是我推荐过来的，因为在汽车技术那边跟过我一起训练，然后我极力推荐他来中银车辆继续比赛。
4: 以不同身份经历了5届试赛备赛，吴杰欣喜于中国选手的成绩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有竞争力，更见证了国内重型车辆产业的飞速发展，从生产到维修，人才培养和产品优化正逐渐形成闭环。
6: 就是说我们每年的设备在更换，那我们在训练过程中，然后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它的维修资料有缺陷的，我们也会提醒它后台进行一些资料的校正，包括我们在维修过程中发现有些设计或者说哪里有一些弊端，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建议，因为我们也会对相应的厂家，当然厂家他们也会有时候会跟我们对接啊，发现哎，确实这个地方确实存在问题，发现我们提出的一些东西确实比较合理，他们也会做出一些改进。
4: 在吴杰的行业观察中，国产重型车辆的出海势不可挡，经历过技能大赛洗礼的选手们也因掌握过硬的技术水平，收获了很多企业海外售后维修团队的橄榄枝，这些重型车辆的全科医生或将在更多元广阔的舞台上展露锋芒。而对于本届试赛，除了希望中国选手再获佳绩，吴杰还有一份期待。此前历届试赛上还未见过国产重型车辆的身影，但这届试赛也许会不一样。
6: 我们国家的制造技术在突飞猛进，这其实也是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所有的竞赛设备在国际赛事上有一定的选择要求，包括全英文的相关配套，全球市场占有率等等。今年在上海举办的试赛，说不定我们可以见到重型车辆的中国制造。
0: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7: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0: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8: 潮中社24号，
0: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8: 半精装蓝莓，
0: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浏览一组新闻。据中国载人

0: 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江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点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教育部等九部门5月10号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持续至16号。活动周期间，九部门分别牵头组织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人工智能加专业群建设专题、全国职业院校智慧农业技能大赛等14项全国性活动。近日，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启动活动上发布了新征集的高校面向社会开放的优质数字学习资源，以及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10号，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记者10号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了解到，当天该所研发的高比功率阴极闭合式风冷电堆技术在大连通过科技成果鉴定。这款新型电堆是为工业级无人机量身打造的，集轻量化、高功率、风冷散热等特点于一体的氢能心脏，可使工业级无人机续航时间提升2倍以上。近日，我国研究团队确认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坑出土的铁质残片为纯陨铁制品，这是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陨铁文物，填补了该区域早期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截至目前，中国发现的陨铁文物大多集中于北方的北京、河南、河北等地，南方地区此前仅有湖北叶家山墓地有所发现。5月10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立户外颁证点1330个。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处。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新迪、党鹤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李佳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2026年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定期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3: 洞察城市变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葛笑岩的部队开进了戈壁滩，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导弹与核武器。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之前，葛笑岩和徐子烈经人介绍相识了，他们走到了一起，还生了四个孩子，但这个小家庭却总是不太平静。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5: 葛笑岩心中结下了心结，他和徐子烈的摩擦也越来越多，而徐子烈发现肚子里有了老三。欢迎您继续收听第四集《火箭》。
6: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这是领袖人物说的。1966年5月，确定了华夏第一个人造卫星的命名，东方红一号。对这颗卫星的总要求概括起来就是上得去，跟得上，看得见，听得到。这年核导弹发射成功，葛笑岩同许多人一样，又在期待着下一个宏伟目标，为举目看见东方红一号在天上巡航做准备。自从两弹结合任务几上几下的经历后，葛笑岩的心与徐子烈就隔了一层。这种隔膜不是用言语能够捅开的，也不是用有道理没道理能说得清的。葛笑岩知道徐子烈是最无辜的，可他心里的结却很难解。在任务前的一个晚上，葛笑岩托魏东琴给徐子烈传话，在他看来就是鬼使神差。前两天任务演练时，地下控制室的操作手洪正福晕倒过。葛笑岩了解自己的手下，洪正福的技术那是没得说，但自小身体弱。地下控制室里各种设备通电后

0: 散发出许多热量，室温最高时能到40多度，又闷又热，令人呼吸困难。洪正福之前还拉了几天肚子，虽然现在已好了，但人还是虚，所以发生了晕倒事件。葛孝炎就在这时再次向团长请求，希望团长能在指挥部做工作，让他重新担当操作手。结果请求直接被团长否了，还被骂了一顿，说他把任务当儿戏，将组织决定当作小孩过家家，朝令夕改，不讲政治。团卫生队已给洪正福做了身体检查，没有问题。洪正福也表示坚守岗位，还写了血书表决心。团长最后还痛心疾首地拍起了桌子，说：“
1: 你这种情绪很成问题，不管组织上给你派的什么岗位，都应该愉快服从。你的军龄不短了，还是个当领导的，这种道理不用我讲吧。我们现在就是全力以赴保成功，其他任何私心杂念不要有。”
0: 一顿批评让葛孝炎彻底死心了，就下定决心把分配的工作干得漂亮。没想到又发生了转运车掉队的事儿。虽然是客观的天气原因造成的，事后领导也没人打板子，可葛孝炎不能原谅自己。一时间他甚至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他灰心透了。无论是战场上，还是当初确定他是任务操作手写遗书时，他都没有怕过死。可在那天，死的念头瞬间爬上过他的脑海。也就是在这种心理驱使下打的电话，作为告别。但他很快就后悔了，甚至特别鄙视自己的这种非常不男人的行为。他当然不会和徐子烈说，不说不代表心里没伤，他的脸就是最好的说明书。这是徐子烈发现的，无论徐子烈说什么，哪怕是简单的一句问话，葛孝炎总是一副极不耐烦的表情，眉头皱得像挂了把锁，两道参差不齐的浓眉揪在一起，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嘴角永远耷拉着，好像受了多大的亏欠。接到葛孝炎不寻常的电话，徐子烈是不安来着，可是后来看到葛孝炎全虚全影的回来，人也没有什么变化，徐子烈不仅踏实了，还觉得魏东琴的话有道理，感觉葛孝炎心里是藏着他们娘儿几个的，对婚姻也有了新的憧憬。虽说不奢望达到魏东琴夫妻的境界，但能有一丝丝甜的意思，他对婚姻就很知足了。徐子烈不仅这样想，还努力这样做了。要想改变，从我做起，他懂道理。他很认真地在心里检讨分析了自己，觉得自己从前对葛孝炎是不够温柔，无论说话还是态度。再者，他后来也知道了在这次任务中葛孝炎遇到的曲折，徐子烈就越发内疚。人就怕换位思考，他真思考了，也真是认识到了。如此看来，徐子烈同志还是很有辩证思维，深得马列之精髓的。徐子烈对葛孝炎的态度变了。每次葛孝炎回家，徐子烈把家里平时积攒下来的稀罕东西毫无保留隆重贡献出来，人也收拾得利利索索，将洗干净的头发用火钳子夹出个微卷蓬松的发型，换下灰秃秃的工装，摘下袖套，换上尽管还是灰蓝色的迪卡外套，但终归合身许多。小翻领里露出的衬衣也是精心挑选的，在破四旧的背景里，这样做 已经到极限了。

0: 偶尔有点好吃的也是留啊留的，总是要放到快要变质才心有不甘地吃掉。徐子烈一直在工厂工作，说话嗓门大，现在也尽量压住。关键是姿态。原来他们说话总要争个你高我低，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儿。现在他尽力克制，把自己的姿态放低再放低。但是葛笑言反应平淡，不仅平淡，还表示出从前不曾有过的厌烦不认可。他对徐子烈的变化压根儿视而不见。面对徐子烈的精心，他会说，你就是忘不掉剥削阶级的那一套，你看看电影上都是什么女人弄成这样，都是女特务，坏女人。好好的头发，你要七弯八绕，艰苦朴素摆到哪里去了？你呀，就缺到贫下中农那里受教育的一刻。说的义愤填膺，好像他面对的就是要腐蚀革命干部的女特务、美女蛇。见徐子烈说话柔声细语，他会说，捏着嗓子干嘛？没吃饭怎么的？有气无力。看徐子烈不和他争执，他又会说，你别嘴上不说心里不服啊，你看看阴谋家呀，都是这样妄图颠覆革命的。原来葛笑言照顾不上家，偶尔还有个赔罪示好的态度，尽管粗枝大叶嘴笨手拙，但好歹心里是有的。哪怕原来看到徐子烈总吃凉馒头就开水对付，冲徐子烈发好一通火，被骂得灰头土脸的徐子烈也觉得心里舒服。现在不一样了，葛笑言回到家颐指气使，觉得一切都是徐子烈应该的，谁让徐子烈欠着他的，家里的活能搭把手的也不伸手，反要让徐子烈去求别人帮忙，关心体贴更谈不上了，对徐子烈是从头到脚冒寒气，捂是捂不热的。林林总总，反正就是不顺眼。刚开始葛笑言的态度让徐子烈不解，甚至自卑，私下里哭了好多次，过后又重振精神，更加讨好他。但是葛笑言油盐不进，没用。一段时间下来，徐子烈也算看明白了，原来葛笑言就是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没事儿找茬的。这边的葛笑言心里也难受，一个是事业荣誉比天大的人，还有什么比被怀疑、不被信任的打击更要命的呢？而这些是老婆带来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葛笑言向来认为是共产党带给自己这个放牛娃重生的机会，给了他很多荣誉，又把自己安排在如此重要的岗位，自己理应拿出身家性命回报，也在所不辞，更不可能对组织产生一点质疑。他质疑的对象只能是徐子烈和他背后的家庭。即便做了夫妻几年，徐子烈的单纯上进他时时感受得到，但身上的毛病也一直相伴，比如打扮。这次任务前说一说吵一吵甚至闹一闹也就算了，可现在这些毛病在葛笑言心里被无限发酵放大，进而成了头顶上空一块挥之不去的阴云，让他心烦意乱。一个人的时候，他也有些自责对徐子烈的态度， 徐子烈现在一副受气小媳妇的样子，也让他有几分怜惜。可回到单位，面对那些在基层蹲点的政工干部，在讲话里时不时地把他指代为有些同志，并动不动以教训反省的字眼来达到敲山震虎之功效，这就让葛笑言的失望、愤怒、阴郁更重一层。徐子烈哪里是受着的命，憋屈了一阵儿后也就放开了，针锋相对，家里硝烟四起，常常把葛东风兄妹吓得哭。开始徐子烈一见儿女哭也忍不住跟着掉眼泪，他是委屈。后来除了葛东风，他和葛英梅都不哭了。徐子烈吵，葛英梅就站在一边对着父亲怒目相视，以示声援。要是见俩人吵急眼了，开始推推搡搡，葛英梅就死命地拉着父亲的衣服去阻挠。在徐子烈眼里，女儿贴心，儿子肉头。葛笑言也对儿子光会哭的软弱劲儿十分不耐烦，索性拿儿子撒气。葛东风没少挨父母的揍。当然，两口子毕竟是两口子，就算做不到床头吵架床尾和，毕竟也不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心里的结是扭伤了，不容易打开。后来单位里的各种学习活动安排得满满的，俩人各忙各的，也顾不上摩擦了。这年年底，当徐子烈发现自己老是睡不醒，老想赖个床的时候，才发现老三已不知不觉在肚子里潜伏了两个多月了。不是徐子烈心粗，他的勤快在单位有口皆碑，除了忙工作，但凡有一会儿功夫在家，就是洗洗涮涮，屋外的晾衣绳上基本没有闲着的时候。他把一双秀气颀长的手泡得像是透明的红萝卜。当然，家里的仪式铺盖、穿的用的，甚至女人用的立架袋都是干净透亮的。两个孩子的收拾更不必说，是学校幼儿园里最干净的孩子。但论起保养，还是上海女人讲究。在水库一起劳动，徐子烈经常能享受到魏东琴家里带的蛤蜊油。魏东琴悄悄告诫徐子烈，女同志最应该注意脖子和手的保养。徐子烈虽是不以为然，但还是发现了蛤蜊油的功用，即便风吹日晒，但脸和手都不再皴了。问题是徐子烈不注意经期保养，那几天还是照样干活，照样洗涮。戈壁滩的水可是祁连山的雪水化的，冰凉的渗透骨髓。长期下来，痛经、例假不准就找上门。几个月不来例假是常事儿，所以徐子烈习以为常了，但意识到问题已经晚了。徐子烈感觉沮丧。自打和葛笑言不睦以来，尽个夫妻义务，图个太平共处，葛笑言也很少碰他。徐子烈的沮丧在于他们太偶尔的交集就中了招，而且那天葛笑言是酒后犯事。葛笑言喝不了酒，学了几回也不行。技术员小高结婚从东北老家回来，给他带了瓶自家酿的小刀，还冲他挤眉弄眼的炫耀，我家这酒在嗓子眼儿时像刀，进了肚子可就销魂忘忧了，你一定得试试啊。葛笑言一直没喝，那天碰上心头不痛快，周末在家就自斟

0: 自饮，喝了不到二两。56度的东北小烧，喝了不吐不倒，还真让他消了魂。在徐子烈眼里，这是葛笑言的阴谋论在发酵。发酵的结果是，有了老三。老三就在徐子烈肚子里稳稳地开花结果。徐子烈跑到魏东琴那里掉过几次眼泪。
1: 真不想要这个孩子。
0: 哎，说什么傻话呀，孩子是父母的连心锁。有了孩子，你和小葛就不会惦记着吵闹了。哎，我估计小葛知道了会特别高兴。我呀是想怀还不敢怀，要不我早就要了。哎，我这心脏病啊，老沈不同意要。不过他可真是喜欢孩子。魏东琴说起这个话题，连连叹气。
1: 连什么心呢？我们可没法和你们比。
0: 哎，这见到呀，连话都没两句，快成陌生人了。除了孩子是我们共同的，我们呢，没啥共同点。哎，你们呀，都是硬脾气。有啥了不得的气呀、愁的，真搞不懂你们。魏东琴嗔怪着，拍拍徐子烈的手背，出着主意。你呀，回家乖点儿。他冷，你热；他吵，你不吵；他不说话，你说话。男同志啊，服软。不行，我找老沈和他谈谈。这小葛儿，魏东琴拉着徐子烈的手，试图用手掌的温暖传递关切和安慰。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男人和男人太不同。大姐，别长他志气，我就是担心这个酒后要的孩子以后有什么毛病，别出来是个小酒鬼。两个女人聊啊聊，徐子烈继续膨胀的虚晃多少有了些释放。倔强的徐子烈还愣是没有告诉葛笑言。等到葛笑言知道的时候，徐子烈的肚子都藏不住了。葛笑言越来越确认这事儿是徐子烈想拿孩子向自己示威，让他服软。他可不吃这套。但这个消息显然让他振奋。好半天，葛笑言嘟嘟囔囔的话音出来了。生孩子才是女人的主业。他喜欢孩子。老三体贴徐子烈，安静生长，谁也不扰。但徐子烈却为孩子是否健康的问题越发焦虑。颧骨上的人参斑颜色一点点深了，显得人憔悴无助。
2: 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依依。我们今天要去到这个地方，大家在小学课本里面就已经学到了。小学课本里面人人都会的一句话叫做桂林山水甲天下，但是你也许还听过后半句，阳朔山水甲桂林。
6: 桂林山水甲天下，
5: 阳朔山水甲桂林。
6: 有吧，
5: 有的刚才说话这一位，其实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因为他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自己阳朔的旅行方法了。欢迎一下户外的小雨。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户外博主小雨苏薇啊。
5: 刚才我问你说后半句阳朔山水甲桂林到底有没有，其实我从你的就是眼神当中看出了你也许并不知道，但是因为你今天要代言阳朔，所以你必须要承认。但确实不是我瞎编的，是我好多年前就听说过这个后半句，意思大概就是桂林山水不用说了，全世界人都知道很火，但是去到桂林可能除了人民币背面那个画面以外，更多人还不太知道的是阳朔的很多的玩法是代表桂林山水的精华之处的。
6: 对，因为刚才你问我的时候，我是在想桂林和阳朔到底哪个是更大，
5: 上级，
6: 对，所以我惊讶了一下。
5: 对，阳朔是桂林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其实也可以叫它阳朔县，是属于桂林市来管辖的。那桂林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呢，是一个地级市，从桂林市区出发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就可以抵达阳朔。所以我们刚才那句话呢，前面半句不用多解释了，而后半句的意思其实就是阳朔是桂林旅游最精华的部分之一。而在阳朔县呢，以喀斯特山水闻名世界，所以为什么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户外博主小雨，因为在这儿真的是户外爱好者的天堂。
6: 对，阳朔是桂林下边的一个
5: 县级市，
6: 其实不只是春季，它冬天的时候也是很适合去那边过冬的。
5: 你说冬季的时候去过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温度，你有体验过吗？
6: 我想想啊，冬季我还真没去过，但是我有周围有很多喜欢热爱攀岩的人，他们冬天都会到阳朔那边，就是在那边攀岩，然后基本上都是短袖短裤这个样子，就是还是比较体感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
5: 那你今天其实跟我们说到的是之前有去过好几次的春季时候的体验，对吧？春季和夏季。
6: 对的，春季和夏季它能玩的就会比冬天更多，然后体验感会更好，所以就是我都会选择春季和夏季。
5: 门槛是不是其实也没有那么高？
6: 对，其实都说阳朔是世界的户外天堂，然后都是有好多户外的大神去，但其实阳朔新手小白也是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它不只是只属于大神的一个地方。
5: 夏天会有很晒的时候吗？
6: 夏天会有，但是夏天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晒，是湿热，而且是不定期的会有暴雨，就是这种比较会有那个涨水的情况，然后会影响你行程的一些，比如想去溯溪的一些体验
5: 啊。夏季的时候水会更丰沛一些，
6: 对的，
5: 可能会影响你的亲水体验。
6: 是的，因为有些水量比较大的话，你涉水的一些活动就会禁止。
5: 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去到桂林的那一次就是你说的夏天，在下大雨，那个雨大到你的车开在路上，你的雨刮器根本停不下来。
6: 对，那
5: 即使停不下来它也依然像一个布帘子一样挡在你的眼前，所以什么你都看不到。
6: 是的，这个我也体验过，而且我还体验过涨水涨到所有的水上运动全部都不让
5: 全停止，
6: 对，全都停止了，然后只能在酒店待着。
5: 那你觉得像这个季节相对在一年当中属于比较黄金的时期去到阳朔的话，你会推荐大家主要做哪些事情？
6: 其实在阳朔就是你好山好水，最后就看几眼就好无聊。那在来了阳朔其实不是看风景是一方面，那我们

0: 可以抛开常规的线路，然后去找一些比较小众更有趣然后让自己活动开的一些体验。就我先说一个比较适合小白然后比较适合懒人的
1: 哦，懒人也可以找的户外活动。
0: 对、
1: 嗯、
0: 懒人可以而且出片的
1: 啊、哦、可以
0: 一个行程就是去喝咖啡
1: 啊、嗯、
0: 这个咖啡你知道要怎么喝吗？
1: 咖啡，说到国内的咖啡体验可能更多会集中在云南，
0: 嗯，
1: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在阳朔要专程去喝咖啡、嗯、但是我相信在这样你说的好山好水的地方咖啡店一定不会少。
0: 对，但是其实主要的目的不是最终喝到这杯咖啡
1: 啊，是喝咖啡的过程。
0: 对，
1: 嗯，
0: 你想喝到这杯咖啡其实不是很容易
1: 哦。为什么呀？
0: 因为你需要动一下。
1: 哦，就是那种要延迟满足的咖啡对吗？
0: 对，它也不是让你自己研磨豆子，也不是让你去采摘豆子。其实咖啡其实它就是普通的咖啡，你去喝咖啡的路上是一个很好的挑战、
1: 嗯、
0: 它是因为阳朔它是非常多的山洞，有洞穴，
1: 嗯，
0: 然后我们基本上去喝咖啡就会有先去做一个探洞的冒险，走过这个绵长的探洞的路程之后才能喝到这杯咖啡。
1: 那这杯咖啡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让我要穿山越岭然后穿梭爬洞探险最后才喝上一杯咖啡呢？你觉得它的就是吸引点到底在哪？
0: 因为探洞真的很好玩
1: 啊。
0: 因为
1: 来说一说、
0: 首先你就是去了之后要先戴好头盔，是真的探洞，不是就走一个隧道的，
1: 就是探洞头上就是那头盔上会有一个探照灯那种。
0: 对对对，而且都是需要带灯带那个头灯的。因为虽说这些已经开发好的探洞咖啡它在这些洞穴里有一些灯的装置，但是它还是光线不够，所以是需要头灯的。
1: 嗯，
0: 然后它这边的洞都是天然形成的，没有任何就是特别多的人工痕迹，都是什么钟乳石的洞。
1: 嗯，
0: 走过包括很多的洞穴它的一些缝隙你要钻过去，就是要是太胖了可能你就得过不去了，
1: 就会卡住。
0: 对，会卡住，会要挤一下才能过去。然后最后你到达终点的时候才到达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咖啡店。
1: 哎，那你说这个咖啡店的工作人员就所谓主理人、
0: 嗯、
1: 他们每天上班的路也是这样要穿洞过去的吗？你有问过这个问题吗？
0: 这个是可以说的吗？
1: 你可以啊，你不可以啊
0: 啊，其实工作人员有另外一条更方便的路、
1: 哦、他们有工作人员员工专用通道。
0: 对的对的，就不需要走这个洞穴、嗯、这个洞穴其实是在这个喝咖啡的这一趴环节里是一个最重要的体验环节。
1: 嗯，
0: 就你要绕这个山洞
1: 嗯
0: 去才能喝到这个咖啡。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那你刚才说这个探洞的过程最后是为了得到那一杯咖啡的这个整个环节其实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0: 嗯、
1: 但你觉得这个过程探洞的过程它有危险性或者是它有专业的门槛吗？需要人领队你才可以去完成，还是说你作为一个 walk in， 我是一个普通游客，我路过那儿指示牌上告诉你说，哎，穿过这个洞后面有咖啡啊，我就想去喝那杯咖啡，我自己就进去了。
0: 其实这些洞穴他们选择的这些做咖啡店的这些洞穴呢、
1: 嗯、
0: 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步行穿只要是舒服的，别穿高跟鞋、
1: 嗯、
0: 就是舒服的鞋子都可以过去、
1: 嗯、
0: 而且他们这些洞穴都是做了一些人工的装修，就是人工的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之前天然的它是一个大斜坡，他们会修出来一些台阶、
1: 嗯、
0: 然后也会在整个这条线路上埋

0: 上那个地灯是不会让你完全看不见，再加上你的头灯，这个洞穴里其实是光线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老人可能会难一些，
1: 嗯，
0: 就是正常的四肢健全的人，小朋友都是可以走的这些线路。
1: 嗯，这是去喝咖啡的路上。在你的讲述过程当中，我也体会到可能在阳朔像类似这样需要先探洞才能喝咖啡的咖啡店不止一家，对吗？
0: 对，不止一家，它还有好多。其实洞穴咖啡是一种，还有悬案咖啡，
1: 嗯，
0: 这个就是可能恐高的人就去不了了。
1: 哦，
0: 对，这个也是需要戴头盔才能喝上咖啡的。
1: 你刚刚说出片我已经开始怀疑了，但是你说的对，就是爬完这个洞穴之后，等你到了比如说天台呀，或者咖啡的露台上啊，你，把头套拆下来就完事儿了。
0: 啊，对，
1: 还是你可以，就是还是说你全程必须要求把这个安全帽都戴着。
0: 如果说你是那个洞穴咖啡的话，你出来它就是一个露台，就是真正的一个咱们想象的一个风景还挺好的，一个在洞口外的一个露台咖啡，所以就不需要再带那些难看的
1: 保护装置，
0: 对，保护装置了。但是在洞穴里都还是要带的，因为就是那些崎岖的洞穴，你稍微一抬头可能就该磕脑袋了。
1: 嗯嗯，哎，那你刚刚说到这些去喝咖啡的路上的洞穴，它其实是不需要有专人来给你规划线路和引导你，就是类似于户外探险的领队这个角色是没有的。
0: 对，
1: 那你刚刚说到这些头盔，它就是日常摆设在洞穴的门口，大家谁去就可以自取，戴完以后在出口的地方还吗？
0: 啊，不不不，它其实也像是一个户外机构。你去的时候是需要在那边的一个前台去
1: 先做登记，
0: 先做登记，然后包括买保险，然后买你这个咖啡付款，
1: 嗯，
0: 就相当于其实是买一个门票，然后门票里包含了一杯咖啡。就是这大概是这样子
1: 哦，在你进洞之前，这个咖啡的订单已经下好了。
0: 对的，对的，
1: 嗯，其实你别说，户外这件事情的魅力就在于，你在动身之前，你会觉得哎呀有门槛，哎呀好累，哎呀好折腾，嗯。但是当你穿上装备，我觉得很多巴胺的色彩，
0: 对
1: 啊，配上黄色的头盔、安全帽，还有一个探照灯，就像是咱们打的一些小游戏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就特别有意思。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担心的安全这些问题，其实我们虽说这个是亲户外的一个行程，但其实你在洞口就有一很大的牌子告诉你洞内 WiFi 是多少。
1: 哦，它完全拿捏住了当代人当下的需求。就是我来这儿既然体验了这个环节，那我就是到了目的地以后我是立刻要分享的。
0: 是的是的，而且还有就是打破了很多人就顾虑说在野外信号不好的这个顾虑，但其实你虽说是在野外信号也都是有的。
1: 嗯，就是我虽然想要去亲近大自然，但是我并不想失联。
0: 对对对，
1: 嗯，这是小雨在阳朔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也适合懒人，你只要稍稍迈一下腿
0: 就相当于遛弯了
1: 啊，遛一下弯，探一下洞，你就可以喝到咖啡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咱们就按照这个逻辑来吧。嗯，阳朔既然户外的资源非常丰富，我们一开始就说到了，它其实现在开头已经非常的厉害了。它在攀岩界算是世界的顶端吧。
0: 对的对的，
1: 世界天花板。
0: 是，
1: 攀岩也确实是阳朔的王牌项目，但是如果你没有攀岩经历的话，
0: 嗯，
1: 就不建议你直接上这个最高难度的事情。在阳朔其实有很多类似于刚才洞穴探洞喝咖啡这种很轻户外的体验。
0: 对对对，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就阳朔户就是能攀岩的地方是有多随意。
1: 嗯，
0: 就是就是其中一次我去阳朔的时候，就是下午没事儿干，
1: 嗯，
0: 然后天也挺好的，就说要不然去攀岩吧，然后说行，刚上车就是还没反应过来呢，就在一个路边就像街心公园的地方停了，停了说去爬吧，过了一条马路，然后看见就是因为阳朔在待久了就是都是山，你就分辨不出来哪能爬哪不能爬了，
1: 哦，然后山和山长得也很像。
0: 对，然后过了马路说那有块有个山，然后因为中下午那会儿挺晒的，然后没什么人爬，等于说那个山上没有人，所以我们就完全没看出来那是个攀岩的地儿。
1: 哦，就随处一片山体
0: 随便
1: 可能就能攀。
0: 对对对，你但是那个是一个正规的就是攀岩的线路和基地，
1: 嗯，
0: 然后 然后人家也都是有安好的盐点的，这就是

0: 一个初级的一个大家游客也可以去，小朋友都可以体验的一个项目。然后你爬上去之后，其实你拍出来的照片真不比大神们拍出来的差。
1: 哎，你刚刚说到在阳朔，它这个攀岩的体系非常之成熟，线路也很多，包括有很多的机构会在可以攀岩的线路上面放好岩点，保证大家的安全。我这边的数据是说这个这儿因为喀斯特岩壁独一无二，又贴合人体力学，这个很重要，
0: 对，
1: 就被国际攀岩联合会认证为亚洲最完整的自然岩壁训练基地。目前整个阳朔县城有70多个独立岩场，1200多条攀岩线路，
0: 对对对，
1: 所以下到小白，上到大神，都能找到自己适合的线路。那么问题来了，咱俩都滑雪哈，滑雪现在其实国际通用的那种颜色来划分难度线路，是大家都认知，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事情了。那在阳朔的攀岩线路上面，有没有类似这样，你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什么样级别的线路这个事儿？
0: 这个倒是没有，因为这个比滑雪的雪道那种规划出来的更应该更天然一些，然后一般都是就你可以在你报行程或者是去找这种攀岩机构的时候告知你是爬过几次，或者你自己大概的什么水平，然后他们的教练就会给你对应推荐一些线路，像包括像同一个攀岩基地，同一个山那个外立面
1: 山体、
0: 它都有不同的线路，
1: 明白？
0: 你走中间和走旁边的线路都是不一样的，
1: 难度是不一样
0: 的。对，你走错了一个石头的岩点，可能就
1: 拐到了高级道。
0: 对对对对，就是，所以这跟滑雪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1: 不太一样。所以听你的意思，还是大家如果想要去阳朔体验一下攀岩的话，一定要把这个评判和评估的这个工作做在前头，
0: 对，
1: 就是把这件事情交给专业的当地的户外机构。
0: 对的对的，最好是如果是新手的话，是找专业的攀岩的机构去做。
1: 我们今天说一些轻户外的啊，普通人小白都能够非常轻松的就体验到的，就是刚才说到一个探洞喝咖啡，咱们再往上稍微升一个级别，你觉得在阳朔普通人可以体验什么样的户外活动？
0: 其实民宿就是在阳朔，我真的推荐大家去住民宿。
1: 阳朔的民宿非常出名，就是你去阳朔之前你可以抛弃说我要住什么星级酒店这种想法了。
0: 对对对，
1: 如果你想住星级酒店，你就可以换一个目的地。
0: 对对对，
1: 不选阳朔，
0: 去海边吧。就是在为什么我说去阳朔住民宿，因为你住了民宿，你选对一个好的民宿之后，你就会发现阳朔的所有的吃喝玩乐他都帮你包办了
1: 啊。阳朔的民宿它有那种人均 Club Med 的体验
0: 啊。对对对，因为现在是因为阳朔它是户外天堂嘛，所以很多喜欢户外的人他也在那边去做一些这种民宿，然后会带着大家去玩。其中一次就是去住了一个民宿，然后整个7天就一天没闲着
1: 哦，
0: 就天天给我安排徒步、那个攀岩、探洞、溯溪，然后天天跟拉练似的
1: 啊，
0: 但是也都特别开心。因为其实你听着觉得特别累，但其实就是早上出发之后，然后大概下午2-3点也就回来了，然后在民宿晒太阳发发呆就很舒服。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现在吧。

0: 哇，美了！我就写的，我也高完的。
1: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2: 家庭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0: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要闻聚焦，宜昌对阵荆州第二波门票3秒售罄；加快推动电话长江，我市累计供应绿色岸电6460万千瓦时。市总工会免费教你拍摄短视频。新政速响，我们将关注5月存款计息新规。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三峡日报的两则评论：从赶鸭上岸、慢养肉牛说开去，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5: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6: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5: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5月11号13点，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对阵荆州第二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猫眼 APP 或小程序正式开售。仅仅3秒钟，第二波门票全部售罄。没抢到门票的球迷别灰心，第三波门票将于5月13号13点开售。通道一，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通道二，下载猫眼 APP 或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的链接，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5月13号13点，定好闹钟，准时抢票，一起到现场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今年城市足球联赛苏超楚超燃动长三角与荆楚大地，当足球的激情与本地的烟火气碰撞，意外成为了宜昌特产的特殊盛会。子规骑乘千里飘香登陆苏超，当阳折耳根水凭烟火气出圈，宜�昌红油包子单日热销5000个。从赛场看台到消费市集，赛事流量正转化为城市发展增量。宜昌以接地气的人与物接住流量，激活品牌，绽放生命力。跨越800公里，三峡库区的青田城乡飘进苏超赛场。2025年7月至今，湖北新永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湖北市城农业有限公司带着子规轮碗骑乘助阵苏超，完成了一场跨越千里的品牌出圈。回忆起首次亮相苏超的场景，湖北新永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严勇记忆犹新。去年第一次去苏超，我们拉了400箱轮碗，原本只想试试水，没想到一摆出来就围满了客人。今年苏超开赛，子规骑乘再次受邀亮相，从单纯参展升级为赛事赞助商，线上直播带货，线下市集展销同步发力，品牌曝光量超1000万次。4月11号，苏超揭幕战当天的现场卖了1000多杯鲜榨橙汁儿，轮碗骑乘销量突破10000份。借着苏超的流量红利，全国多地球迷知道了子规骑乘，订单从江苏、上海、浙江等地源源不断飞来。今年五一期间，仅企业、社会团体的骑乘预订量就达100万元，另有10多个意向订单覆盖全年，真正实现了赛事引流、产品增收。如果说苏超是宜昌好物的跨省突围，那么楚超则是本土品牌的主场狂欢。4月18号，2026年楚超宜昌主场首场赛事激情开赛，场外市集人头攒动，红油包子、凉虾、鱼丸、卡瓦斯等本土美食依次排开，烟火气与足球热交织，勾勒出最鲜活的宜昌底色。鲁包包宜昌红油包子负责人鲁丹说起楚超市集的火爆，言语中满是兴奋。从下午3点到晚上9点，5个小时卖了5000个包子，忙得脚不沾地。 作为宜昌本土老字号，卤包包。

0: 的红油包子皮薄馅儿足，香辣入味，是老宜昌人的心头好。此次入驻楚超市集，原本是想近距离感受赛事氛围，没想到意外成为网红爆款。不少球迷看完比赛后赶来排队，也要吃上一口热乎的红油包子。与红油包子一同出圈的还有怡红功夫蜂蜜茶卡瓦斯，这款带着独特本土风味的饮品，借助楚超赛场展销的契机，以小众特色突围，成为年轻球迷的新宠。市集开市仅三个小时，1200杯赠饮一抢而空，700份卡瓦斯销售殆尽。卡瓦斯饮品负责人缪镇告诉记者，这款去年年底刚刚上市的怡红功夫茶联名饮品，借赛事热度声名鹊起。从赛场到市集，从球员到球迷，楚超早已不只是一场足球赛事，更成为展示宜昌本土文化特色美食的绝佳窗口。据统计，宜昌主场两场赛事场外市集有商家40多家次，不仅让小微企业收获实实在在的订单，更让宜昌味道走进更多人的视野。从子规脐橙千里赴约到本土美食主场狂欢，宜昌借助苏超楚超的顶级流量，完成了一场地域品牌的逆袭。赛事塑造品牌，品牌赋能地域，地域又反哺品牌，三者环环相扣，形成一条共生共荣、相互赋能的品牌生态链。三峡大学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罗庆学长期关注城市品牌传播，他说，地方赛事创造流量，流量沉淀为强劲的城市品牌价值，进而提升在公共传播空间里的大众认可度。当一个地域形成强势公共品牌后，它又会反向赋能本地几乎所有市场品牌，形成公共价值与市场价值相互加持、相互成就的良性循环。就像三峡大坝与秭归脐橙，彼此背书、彼此提升，本质上是一个相互建构、协同增值的过程，最终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实现 IP 化。而 IP 化正是当下品牌建设与市场营销最关键的抓手。罗庆学认为，赛事品牌、地域品牌、市场品牌三者相互赋能、相互提升，是打造城市 IP、 产品 IP、 文化 IP 最有效的路径，也是经过实践检验、屡试不爽的城市传播策略。只有实现 IP 化，一个地方、一个产品才能在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中真正破圈而出，获得更高辨识度、更大知名度、更持续的流量与关注度，进而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罗庆学说，宜昌的成功在于接住了流量，更在于读懂了赛事、地域与市场品牌之间的深层逻辑。不只是简单借赛事展销好物，更是以足球赛事为流量入口，把赛场人气、市民热情、产业底气融为一体，把短期赛事热度沉淀为长期城市品牌势能。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近年来，宜昌市积极推进港口岸电设施建设，为靠港船舶提供清洁电力。据统计，自2019年港口岸电逐步投运以来，已累计为船舶供应绿色岸电6460万千瓦时，相当于替代燃油1.5万吨，减少有害气体排放4.8万吨，推动长江航运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3: 4月22号，刚刚投运不久的长江型揽月省际邮轮停靠在三峡坝区秭归港，一边等候游客上船，一边接上岸电缆线充电，满足停靠时的能源供给。
4: 这个岸电一方面是可以提供我们整个邮轮能耗的供给，第二方面呢，就可以给我们2500多千瓦的电池组来进行充电。
3: 秭归港是三峡坝区岸电实验区核心区域，像长江型揽月这样的长线邮轮大多停靠在这里。在这些水上酒店，游客上下如织，却听不到柴油发电的轰鸣声，闻不到刺鼻的油烟味。港口岸电不仅提升了游客的体验感，还大大降低了邮轮的运行成本。 长江型揽月是国内增程式电池容量最大、智能化水平最高的新能源混合动力省级度假邮轮，岸电的精准适配

0: 使其在航行与停泊的全程实现能耗优化。在整个运营过程当中，利用我们先进的增程式油电混合动力系统，可以比传统的柴油的动力系统节约要达到20%以上。当我们的整个油轮停靠在码头的时候，接上岸电，整个油轮整体的能耗，节能达到60%以上。
1: 据了解，2018年，我市启动三峡坝区岸电实验区建设。2019年，港口岸电逐步投入使用。截至目前，已在71个码头和锚地建成197九台套岸电桩。针对三峡坝区复杂的水文条件和岸电需求，我市还创新探索出靠岸浮动式、靠岸固定式、离岸浮动式、离岸固定式水上服务区综合能源保障、船电保等6种典型的安全供电模式，方便船舶使用清洁岸电。一滩岸电项目从2019年投运以来，累计为62340艘次船舶提供清洁岸电6400千瓦时，相当于替代燃油1.5万吨。
2: 减少有害气体排放，4.8万吨，为船舶节约用能成本8000万元以上。随着越来越多清洁船舶航行在长江黄金水道，对绿色岸电的效率、容量等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守护一江碧水，宜昌江始终以先行姿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电化长江加快落地见效。
1: 我们将以增加 变压器的容量增加，现代的限径以及增加接口箱的容量等一系列的增容改造的工程技术措施，来最大化的满足新一代油轮使用岸电的需求。目前，我们正在谋划布局电动运输货船、电动公务船、充电网络建设，已经启动万吨级纯电动货轮，葛洲坝号相应的充电设施建设，持续服务好绿色航运。
3: 5月10号，2026年度的自然去哪儿科普教育花式活动正式启幕。公园变身为沉浸式自然课堂，萌娃们走出教室，奔赴绿意，在无拘无束的嬉戏中探秘花草知识，也触摸风的形状。活动地点设在运河公园观景长廊段。
4: 第一个环节便是野花野菜图鉴课，亲子家庭手拿植物图鉴，开启园内寻宝模式，认真搜寻野艾蒿、山麦冬等常见的野生植物，在摘取或者拍摄植物图片后，由园艺老师现场鉴别，并为大家做自然科普。
5: 左边也有，右边也有的这种关系，就叫做对称关系，这就是野艾蒿的叶子。
6: 这个是山麦冬，这个是野艾蒿。
3: 然后这个是阿拉伯婆婆纳，不过你经常醒来找的话找得到，还想再参加这种活动，因为感觉很有趣。活动中，孩子们在塑料袋上画满花朵，用装满了空气的塑料袋模仿蒲公英种子传播的过程。在老师的指导下，亲手制作非遗绒花、非遗压花书签，并使用当季的枇杷叶体验非遗植物染。 据了解，本次系列活动由园林部门打造，紧扣24节气开展，让孩子们跟着节气感知自然，浸润传统文化。
7: 像这次5月的活动，正好赶上立夏和枇杷成熟的时节，我们带来了非遗手作和枇杷草木染等体验，让公园变成可看、可学、可做的自然课堂，增进亲子陪伴。
8: 沉浸式的自然研学也让家长看得见孩子的成长。
3: 参加了几期了，它会有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在叶草这样的，它的这个可以吃，有那种探索的成长在里面的，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课程。工作人员介绍，在本年度内，该自然科普教育系列活动将在城区各大公园不定时开展。活动将立足全年龄友好、一米视角理念，把城市公园打造成可观赏、可研学、可体验的共享自然空间。首场活动报名火爆，市民反响热烈。
9: 主办方决定加开场次，满足大家的参与需求。为我们和承办方沟通后，决定下周加开一场。具体活动内容和报名渠道呢？大家可以提前关注宜昌林业和园林微信公众号，我们会提前1到2天发布活动预告。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节气系列活动，一起在公园里发现更多自然之美。
3: 5月10号，记者了解到，宜昌市总工会开展短视频拍摄专项公益培训，有意向者即日起可报名参加。
1: 此次培训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建设

0: 能提升就业帮扶职能，助力广大职工掌握短视频实用拍摄技能，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培训将采取线下集中授课加现场实操演练加行业案例解析加产业岗位对接的方式，由行业专家、一线资深从业者授课，系统学习短视频策划、专业拍摄、脚本创作、基础剪辑等技能。培训招生对象包括各企业在职职工、下岗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以及短视频创业爱好者等，年龄18到55周岁，身体健康，掌握手机电脑基础操作，自愿参加培训即可。其中主导产业企业一线职工、就业困难人员优先。此次培训为工会公益技能培训，培训课程全免费，培训地点在夷陵区工人文化宫，报名时间从即日起至5月22号，报名电话193-7136-2270。从5月11号起，宜昌城区2路、B6路、12路、B18路、30路、B34路共6条公交线路恢复环城南路运行。据了解，步行街往东门方向站点恢复正常停靠，步行街往沿江大道方向站点暂时不停靠，待施工结束后恢复停靠。具体调整如下：2路双向恢复环城南路运行，往十字岭路方向停靠步行街站，往金五一建材城方向暂时不停靠步行街站，待施工结束后恢复停靠。B6路往三峡果蔬方向恢复环城南路运行，暂不停靠步行街站，待施工结束后恢复停靠。12路往学院街方向恢复环城南路运行，仍以学院街站为终点，暂不停靠步行街站，待施工结束后恢复停靠。B18路往大树湾公交首末站方向恢复环城南路运行，暂不停靠步行街站，待施工结束后恢复停靠。30路往九安城方向恢复环城南路运行，暂不停靠步行街站，待施工结束后恢复停靠。B34路往夷陵新都方向恢复环城南路运行，恢复停靠步行街站。若有疑问，市民还可以拨打公交服务热线0717-6855-118。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新规速想，我们一起来了解到的是，网传今年5月起，个人存款计结息规则将会统一规范，将在全国所有商业银行进入常态化严格执行阶段。新规还将会影响储户的存款利息。那么，这个所谓新规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财经老王的解读。
3: 这两天一条网络热搜让不少人都吓了一跳，说五月起银行存款计息要出新规。言之凿凿地说，央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了一个个人存款计息规则统一规范。按照这个所谓的新规，有两个变化，一是定期存款到期自动转存利率会变低，另一个是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不能靠档计息。什么意思呢？比如存2年的定期存款，存到1年8个月时需要提前支取，以前呢，银行会按照1年定期利率计算，按照所谓的新规就只能按活期计算了，听着是不是有点慌呢？千万别慌，这就是个假消息。咱们一个一个看。首先，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根本就没有发过个人存款计息规则统一规范这个文件。老王咨询了几家大型银行，也都回复说根本就没有收到过这样的文件。事实上，如果您在网上搜一搜，就会发现这个假文件的谣言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用大家最关心的存款话题来博流量。再说说谣言里提到的两个所谓变化。第一，定期存款转存后利率会变低，这句话说的不完整。如果你当初办定期存款的时候选择了到期自动转存，那么到期后就会按照当天的挂牌利率继续存，如果当天利率涨了，您续存的利率也会跟着涨，如果当天利率下调了，您续存的利率自然也就降了。第二，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从今年5月开始取消靠档计息。其实呢，从2021年起，全国的银行就全面清退了靠档计息。提前支取很早就已经按活期利率计算了， 跟本来就不存在的五月新规也是没有任何关系。老王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近期没有任何存款利息新政策，您的存款利息计息规则都没有变，不用恐慌，不用扎堆去银行转存，更别轻信谣言乱操作。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近日，荆州江陵新农人吴西海大胆打破千百年来养鸭必须依水的传统认知，首创淡鸭旱养模式。当阳王店镇95后新农人陈思万养殖肉牛，坚持放养慢生自然育肥，背靠生态好肉质打开市场，赢得口碑。三峡日报评论，一个赶鸭上岸打破固有养殖惯性，一个慢养肉牛拒绝行业速成的套路，两个发生在荆楚大地的新农人创业故事蕴藏着相通的干事创业之道，两个乡土案例给人的启示早已超越养殖本身。固守老套路只会原地打转，错失机遇，一味求快逐利往往根基不牢，难以长久。真正的成事之道在于不被固有思维左右，善于换思路找新路，在于尊重客观规律，懂得慢下来沉淀，沉下来深耕。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多数人明知这个道理却仍然走老路求速成？除了个人认知，更现实的原因在于风险收益结构。打破传统意味着试错成本全由个人承担，而跟着老路走至少不会错得太离谱。因此要让更多新农人敢于创新，耐得住性子，不能只靠榜样呼吁，还需要制度上的风险分担和激励机制，让赶破常规的人不因一次失败而倾覆，让耐心深耕的人能得到市场应有的回报。乡村振兴离不开新农人的敢闯敢试，社会发展更需要坚守本心、尊重规律的实干者。吴西海的旱养淡鸭，陈思万的慢养肉牛，用朴素的乡土实践告诉我们，打破思维定势才能闯出新路，摒弃急功近利方能行稳致远。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最近在湖北人的朋友圈，楚超无疑是现象级的存在，无论是球队间的精彩攻防，还是城市间的喊话造梗，亦或是球迷们的花式助威，无一不在引爆这场足球带来的全民狂欢。宜昌主场迎战荆州的第一波门票发售后，仅四分钟便被一抢而空。三峡日报评论，一票难求的背后，广义上是市民对一座城的心理归属与情感共鸣。对于普通人来说，楚超的出现更像是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情绪价值。下班后，有人带着一家老小，有人约上三五好友，共赴一场足球之约。素不相识的球迷聚在一起，共同为主队摇旗呐喊，把工作压力与负面情绪转化为一声声助威口号与加油掌声，瞬间清空负能量弹夹。宜昌对战武汉的比赛结束后，许多球迷迟迟不愿退场，自发齐唱海阔天空，令不少网友感动泪奔。有球迷感慨，一场比赛看下来，分泌的多巴胺不亚于观看一场音乐节或演唱会。细细品味，看台上起伏的人浪，不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日常吗？足球是圆的，没有过不去的坎儿。领先时，球员们稳守反击，不会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落后时，球员们奋起直追，直拼到中场哨响，哪怕筋疲力尽。输赢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但一旦上场就要拼尽全力。得意莫忘形，失意不消沉，拥有一颗平常心才能处处见风景。当然，比赛结束后宵夜撸串闲聊调侃的烟火气也最抚凡人心。
4: 好，听众朋友，
0: 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

0: 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首卖无，这一波必须。

0: 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1: 爸爸，爸爸，教教我，
2: 教教我。
3: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4: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7:06，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畅通的，基本上每一个红绿灯处1到2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会逐渐的上升，各位呢接送完孩子之后，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有个别的路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城东大道港窑路上行，现在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压力。其他路段基本上都是比较畅通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里面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一晚高峰17:08，您听到的节目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2: 这么快又见面了。
1: 对，休息了一天之后呢，我们又开启了
0: 一个全新的星期的工作开始。
1: 对，我刚刚在算我们本周有几个工作日。
0: 还不是5天。
1: 对，不是啊。
2: 6天。
1: 对于咱们而言，本周是6个工作日。
0: 对啊，这个提醒一下各位啊，这个星期六下午到晚间记得来锁定收听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或者来观看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提前预告，这一次的楚超宜昌对荆州的主场比赛呢，我们将会同样融媒体的大型直播，各位呢现场看比赛的，看一下现场的同步转播的，看一下路况出行的，都可以
1: 看一下，那就一起飞的，
0: 先别把话说那么太早。
1: 万一到跟前谁又病了是吧？
2: 那是这玩意不说不好啊，这个。
1: 说到这个身体啊，还是要注意啊。最近的这个温差是有点大，
0: 对，
1: 其实也不是特别大了，只不过这个天气呢，从前一段时间的10来度，然后到这两天呢，将近30度的天气，就大家一定要注意照顾好身体啊。
0: 对，
1: 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呢。明天是多云的好天气，但是傍晚到夜间局部呢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20到29度，友情提醒各位别洗车啊。
0: 对，
1: 后天阵雨转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0: 对，
1: 19到26度。
0: 很多朋友会说这两天的温度确实有夏天的感觉了，别着急，明天还有一天，后天开始将会持续将近1个星期的降雨和降水的过程，所以说大家呢也会伴随着降雨和降水的过程呢，能带来一丝丝春夏之交的凉意所感受到。
1: 是啊，出门的时候还是把雨具带好，同时开车在路上也提醒各位一定要放慢车速，
0: 对，
1: 保持安全的车距，
0: 是
1: 安全才能平安的到达目的地。
0: 对，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搜索一下对应的关键词，或者在里面随便逛一逛、走一走、看一看、转一转，就能找到你心仪的好物了。
1: 这两天呢，我是陆续的接待了不少的听众，有的是在主播甄选的那个客服页面找到我，有的就直接给我发消息了，
0: 就问到一些问题啊，
1: 对。我们这两天给各位推荐的啊，兰蔻的清纯面霜60毫升，加上兰蔻的清纯防晒50毫升，
0: 应该来说算是兰蔻他家的
1: 王炸系列，能这么讲吗？
0: 可以
1: 啊，他们家这个系列还挺厉害的啊。
0: 对，
1: 你像

0: 这个天气啊，出门防晒厚重闷痘，素颜又显得有些暗沉。那我们这次的10059主播甄选推荐的兰蔻的清纯奢宠礼盒，为各位解决掉刚才我们刚刚说的所有的麻烦。
1: 我天哪，这套礼盒的颜值直接拉满，而且自带精致的礼盒礼袋，甭管送妈妈、送闺蜜还是送给自己，都是非常合适的。里面的精纯面霜60毫升，精纯防晒50毫升，额外还送给各位极光水50毫升。
0: 是的，一套佩奇不用再担心这个搭配了啊。
1: 对，
0: 你像一到换季脸干的各位小姐妹们，这款面霜呢很适配。
1: 没错，
0: 它的质地是那种丝滑不厚重，上脸没有那么黏腻，日常用还是蛮合适的啊。
1: 是的，除此之外呢，平时通勤啦，出门逛街啦，像这个天气防晒是一定少不了的。那么这款高倍的防晒质地轻薄，上妆之前打底不卡粉不搓泥，油皮的姐妹呢用也不会闷痘，再也不用担心用防晒会闷痘来为这个事儿发愁了。另外赠送的极光水，像平时你熬夜气色差啦，毛孔有些粗大啦，这些姐妹搭配着面霜一起来用，精简护肤一步到位，再也不用左一罐右一罐，左一瓶右一瓶的啊，什么干皮啊、混干皮啊、油皮啊，都可以放心冲，适配你的各种肤质，日常护肤啊、出门携带呀、都特别特别的方便。市面上一瓶精华面霜动辄就上千块钱，今天的团购价只要699。
0: 而且是跨境仓直发，品质有保障。
1: 对，
0: 不管各位想改善像换季干燥、防晒闷痘的烦恼，还是说想选购一款高端又实用的礼物，那这一款兰蔻的清纯礼盒呢，大家可以闭眼冲了啊。
1: 对，
0: 进入10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您搜索商品兰蔻清纯面霜就可以下单了。同时也欢迎各位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各个兴趣部落，您回复一个数字1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社群。
1: 是，
0: 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呢，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这个积分呢是可以直接在商城免费的兑换精美礼品。
1: 对，
0: 就不要浪费了，
1: 别浪费它。另外5月的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呢可以直接给你减掉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央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7，再来关注下这个时段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呢，依然还是比较正常的，没有很多的通行滞留和排行的通行状态。但是需要提醒到大家呢，现在有些路口的通行压力已经是有一定的滞留产生了。提醒到大家，现在能够看到在湖堤街啊，龙康路湖堤街的路口双向现在压力比较大啊，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珍珠路四新路的路口处啊，现在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要往前方的云集路通行双向已经是产生了全线的滞留，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另外就是献福路，此刻献福路的双向一直往环城东路的路口处双向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上面再来关注一下学校周边啊，此刻学校周边呢，在金东方门前东宋路隧道现在有明显的车辆已经是在这个路段进行了一个排队等待了，大家呢在这个路段上行驶的时候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此刻的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在进城的方向现在能够看到在南苑小区的门前现在有比较明显的通行压力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依然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6: 1, 2, 3, 4, 赛事太燃没空看，热映大片挑花眼，别慌，你的文体雷达已上线。
2: 展览、演出、电影、赛事，我们把最硬的资讯打包成你开车路上的精神速递。
6: 观赛指南一坑推荐，听说很好看，听我们就够了。
5: 17:19，恶意俱乐部听说很好看。今天下午的1点，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为了抢票，应该是比如说
7: 上了好几个闹钟，
5: 一个是上了好几个闹钟，另外一个可能比如说原有的中午要午休的，或者有些中午可能要有饭局的等等，都已经是能推就推。
7: 周一的，今天是周几？
5: 今天是周一。
7: 周一的中午就开始有饭局了吗？
5: 毕竟我一个周末没见了。然后大家呢都在为了一件事儿，就是今天中午1点，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对荆州的第二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 猫眼 APP 或小程序正式的开售。朋友们，用时越来越短，仅仅3秒，
7: 上次是
8: 5秒，
7: 这次是3秒，对，第二波门票呢全部售罄。
5: 对，
7: 没抢到门票的小伙伴们也别灰心，我现在劝大家都感觉自己缺少了一些底气。但是我还是要说呀，第三波门票呢将在5月13日的中午1点开售。
5: 在星期六那天，我们的一个朋友抢到，对，星期六上班那天，我们的一个朋友就是也在抢票，他抢到了。后来他就说，我说问他你怎么抢到的，他说因为1点抢票那个时候呢，我没有在室内，我在露天，我在那个平台天台上面，而且呢他没有在宜昌市，他在宜都，他说会不会跟这个也有关系呢？ 不知道啊，不知道，这是我们这个朋友分享的一下。他说，第一个呢，尽量在室外，然后开阔一点的地方；第二个呢，你不在宜昌市区，去外面远一点的地方，你去想想看。
7: 但是今天我也收到一条消息啊，在宜昌市区的有一些小伙伴也是非常顺利的抢到票了。
5: 我看到群里面有朋友抢到了，对，说实话，总是劝大家别抢到了，不灰心也没关系，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因为现在给大家多了一个机会了，就是红友小包团。楚超观赛旅行包正式的发售了，
7: 红友小包团，
5: 哎，
7: 楚超观赛旅行包，
5: 对，59块钱，
7: 都有什么呢？
5: 里面有楚超球迷闪游卡，加上楚超门票一张，还有一些景区的优惠啊，等等等等，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吧。但是有一个问题，第一批呢限量只有500张
7: 啊，也只有500张，也是限量的，
5: 面向全国的游客，所以说真的是先到先得了。
7: 只需要59元就可以获得5月16号的楚超宜昌。
5: 对，荆州，对，
7: 对，荆州门票一张，5月13号到5月17号期间，也就是从后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天，
5: 对，
7: 34家的宜昌热门景区无限次的免门票游玩，
5: 对，
7: 畅玩，
5: 对啊，
7: 全国游客可买，还有3家宜昌热门景区通通是半价畅玩，
5: 对啊，简单说一下吧，比如说这34家大家非常熟悉的景区里面有屈原故里、三游洞、百里荒、世外桃源、猴溪、车溪、天龙湾、三峡九凤谷、雷祖纪念馆、清江画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啊，不止这些。还有一些其他，一共34家，全都是免门票的，还有半价的三山人家、梦回车溪的民俗演绎和楚风号夜游是半价购票的，所以整体来说还是非常非常划算的。59块钱，你把这个买了之后呢，你就随随便便去到一个景区，都已经值回这59块钱的票价了。更何况你可能还不一定9块就抢得到门票。这一次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呢也可以。在为宜昌队加油助威的同时，也可以去畅玩一下宜昌的这些非常著名的景点，还是很划算的啊！59块钱，各位一定要记得，特别是款待外地的朋友，比如说你外地的朋友这个周末有来宜昌的，你不知道怎么来安排，或者你又想带他去感受一下宜昌奥体中心主场的这个足球氛围的话，你不妨可以选购一张59块钱一张嘛，对吧？然后你可以带着他一起去畅玩宜昌这些景区，很划算的啊！
7: 这个特别适合准备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休年假的各位小伙伴们。
5: 对对，就是这么简单啊！大家具体可以关注一下宜昌旅游景区年卡，在这个上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购买的途径和方式了。这一定要记得啊！这5月13号，就是从5月13号一直到5月17号这个期间来使用。另外一个就是，它是只有500张的。
7: 对。
5: 对，只有500张的，所以说大家呢还是
7: 要也是先到先得，
5: 真的是先到先得，特别是针对于外地的朋友啊，也是先到先得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这个天气，说实话，你看这两天确实能够感受到了夏天的那种炙热，尤其是我看天气预报，好像是从昨天和前天一直到明天开始，北方是迎来了今年的第一波高温，我看北方的城市有的都已经达到35度以上了。就是热的程度呢，确实超乎我们的想象。
7: 但是北方的那个热和南方的热还不太一样。
5: 它阴凉地方还是会感觉到很凉爽的。
7: 对。
5: 但是也抵挡不住一个大太阳，我们共用一个大太阳这种炙烤，是吧？夏天确实天气，温度的升高伴随着太阳的日照时间长，让我们会感觉到这个温度升高的同时，自己呢身体有很多的不适的症状，同时也会选择，比如说我避暑的方式，我可以选择待在室内吹空调啊，物理防晒我就打着伞啊，用上防晒霜，同时在衣服的颜色选择上可能也会有所侧重
7: 啊，对，
5: 是吧？
7: 都说那个黑色吸热，比如说我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无袖的裙子，
5: 你扯平了，你是黑色又无袖，扯平了。
7: 但是，总会觉得黑色也吸热呀，深色吸热嘛。
5: 深色吸热，
7: 我们经常会觉得那个浅色，它是不是会更凉快一点？
5: 比如说白色，
7: 对，
5: 是吧？
7: 浅蓝色，浅黄色，但是。黄色都蚊子嘛，
5: 都蚊子
7: 啊，又会觉得凉快一些，又觉得是不是能防晒一些？
5: 其实大家想错了，
7: 错了。
5: 对，就在前两天，南京市职业病防治院的医生就提醒大伙儿说，同等面料的情况下，衣服颜色越深，防晒效果反而越好。哎，惊呆了，老铁。
7: 对
5: 啊， 然后他还总结了一个颜色，说大家呢以前都以为说白色防晒啊，白色防晒，黑色晒了之后会很热，其实相反，你知道大家知道吗？夏天里面其实最防晒的颜色是什么？红颜色
7: 啊，
5: 看着就热，是吧？夏天穿红色的，真的你会感觉街上都少一些。
7: 我几乎没有在夏天穿过红色的衣服。
5: 但是，人家研究了红色防
7: 晒，尤其是大红色，
5: 对，
7: 看起来对，
5: 就是那么热了。红色防晒胜过黑色，黑色呢又比橘色更能阻挡紫外线，所以建议大家出门多穿红色的衣服。明天开始，大家都穿上红色。
7: 那得看你的肤色是不是适配啊。所以今天我们想在周一的下班路上问问各位，
5: 对，
7: 夏天啊，在夏天你的衣柜里面主打穿搭的颜色都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来晒一下你今天的夏日穿搭。
5: 对，因为夏天其实衣柜里的颜色相较于其他三个季节好像多多少少会有些差异吧，因为夏天可能主打的都是比较清凉的颜色，就比如刚刚提到的白色呀、浅蓝色呀，哎等等这些。但是秋冬季节呢，可能颜色就偏，你们叫什么色系啊？说黑呀、白呀、灰呀、棕啊、咖呀，什么这些颜色的。
7: 美拉德吗？
5: 美拉德色系的吗？
7: 美拉德就是
5: 偏这种颜色的色系会多一些啊、夏天可能就会偏比较清爽的色系吧。欢迎大家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呢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直接上图吧，来晒一晒你的今天的夏日穿搭，或者呢你的夏天衣柜里主打的穿搭颜色都是啥。

0: 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1: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0: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2: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全程扫描

0: 来关注一下17:32，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吧。现在依然有很多的路段压力还不算太大，但是有些路口的通行状态呢已经不是特别理想了。来关注到的是西陵二路快速路，此刻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体育场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伍是排过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而继续往前方上方的人文艺术高中门前呢，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营盘路此刻营盘路小学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在东宋路隧道东风路宜化巴黎相送虚光路的双向现在行驶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另外一个呢在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一直到东山啊，到城东发展大道的路口处呢，还是下行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胜利三路这边关注一下，此刻胜利三路从一令沙大桥江南往江北下桥之后，走胜利三路往城东大道方向，在体育场路路口有滞留。再就是出城方向的港窑路三医院路口处，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大家呢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绕行，如果已经滞留在这个路口了，那要耐心等候了。那么其他路段上基本上都是一个到两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还相对来说是比较顺畅的。再次提醒到各位，路上有怎样的通行情况，欢迎您第一时间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34，在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把路上行驶的通行情况第一时间呢，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评论区，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可以互帮互助，来
1: 互动留言。
0: 对，快乐回家。
1: 好突然啊。
0: 信号突然间就断了呢。但是呢也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6月底的时候呢 DS 自然探索赛宜昌站就即将启动了。大家这两天也纷纷的来报名，来咨询，来了解，来进群，来询问。
1: 是的，
0: 对啊，
1: 确实陆续的收到了很多家长的咨询，因为我们在昨天我们就发布了一则微信推送，
0: 对，
1: 就是介绍了这一次的2026年的 DS 自然探索赛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0: 是的，
1: 其实和去年的大差不差，没有太大的区别啊。而且这个赛事呢也是非常成熟的一个赛事。
0: 没错，
1: 今年宜昌赛区的时间呢是6月27号。
0: 6月27号，
1: 对，你
0: 快放假了。
1: 我想咳嗽。
0: 好，6月27号。那么 DS 自然探索赛是一场专为4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打造的，它是个全国品牌活动，全国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
1: 对，它分为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
0: 是
1: 不同年龄段呢会有不同的挑战。
0: 对，
1: 3到7岁的小朋友呢，如果说你想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挑战呢，可以去参加一个亲子组。
0: 是的，
1: 挑战的是3公里20项障碍。其实说实话，这个3公里20项障碍也没有那么容易。
0: 当然啊，就是因为对于3到7岁的孩子来说，它里面的一些层层的障碍，再加上3公里的距离，因为他不可能就是溜溜达达走下来，他肯定是还是连跑啊，然后带走啊，然后还要再翻山啊、越岭啊，这不是翻山越岭啊，这小障碍嘛。
1: 有的
0: 真有翻山越岭的啊。然后就这些小障碍在里面，然后家长呢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的作用，主要还是让孩子去没有尝试过的去体验去感受。
1: 家长起不到辅助作用，
0: 不能辅助
1: 家长也要跟孩子一起完成翻山越岭。
0: 那万一家长翻不过去不成？
1: 他的障碍都不会特别难，
0: 家长也可以过去。
1: 对，但是呢，他对那个体力的要求还是有一些的。
0: 对，
1: 有的是真的要过泥坑啊。
0: 哦，你看看，那家长岂不是很玩得不亦乐乎？
1: 爸爸们应该是玩得不亦乐乎，妈妈们可能
0: 剁泥巴。小的时候
1: 那个泥坑是齐腰的，
0: 这么深？
1: 对。
0: 还怕水。我以为就是那种
1: 你想多了。我当时看到那个小朋友的照片，因为每个小朋友都我们都有那个这个组委会都有专业的摄影老师在记录。对，我就那天我没有去嘛，我就在那个他们的那个照片直播里面一直在巴拉巴拉自己的小朋友。
0: 哦，天哪，
1: 他是过腰啦。
0: 那还是蛮有意思的，蛮有挑战的。
1: 非常有挑战，
0: 真的有挑战。
1: 但是也有一些小朋友都选择绕道走
0: 啊，
1: 不过那一关。
0: 那不行啊，要是我孩子去必须
1: 来都来了
0: 是吧，就坑就跳一下。
1: 是啊，然后这个6到8岁的小勇士呢可以去尝试初级组。同样是3公里20项障碍。
0: 对，
1: 9到11岁的中级组呢是4公里25项障碍。这个公里数更多，障碍物也更多。
0: 对，这样这公里数也长了。如果是12到14岁的孩子，你就在高级组里面去挑战6公里的距离30项的障碍。而且呢我觉得完赛之后，我对于孩子也好，对于家长也好，都是一次难忘的历练和体验，而且还有一个定制的奖牌和完赛服，这样的话可以让孩子在夏天到来之际去在汗水当中成长，去探索，去超越。因为你看6月份完了之后，马上9月份再开学，就是 孩子又到了一个全新的学习阶段了，有的可能是小升初了，有的可能是初中升高中了，有的可能是也就上了一个年级了。所以说呢，你在暑假期间给他安排这样的一次活动之后，会让他自己在整个人生过程当中成长里面添下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说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要了解的话来去报名，而且名额是有限的啊，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 DS 啊，来回复 DS 就可以直接抢占名额，
1: 大小写都行。
0: 对，
1: 大家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DS，
0: 对，
1: 小写的 DS 也都可以，回复数字一也同样可以找到我。
0: 是，
1: 对，我会邀请各位进入到我们这次的活动群里。
0: 嗯，
1: 到了眼跟前儿，我们才会告诉各位这次活动的一个报名的优惠。
0: 对，
1: 那么现在您先进群，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次关于这个赛事的一些优惠的信息了。
0: 是的啊，具体情况大家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头回复一个 DS 就可以了。说到今天回家路上聊两句，问到大家，就是前两天我相信大家也可能刷到过这个事儿，就是很多人误以为夏天穿的颜色越浅越防晒，比如说什么白的呀、浅蓝色的呀等等，但其实恰恰相反，颜色越深防晒效果越好。什么叫防晒效果越好呢？阻挡紫外线的效果越好。最好的颜色是红色啊，其次是黑色，其次是橘色，等等等等，依次排列。来问问大家吧，夏天衣柜里面你的主打穿搭颜色都有什么？主打穿搭颜色有什么？也可以直接来晒一晒你的今天夏日穿搭。反正我现在就这两年，我穿衣服上面就成熟了一些。
1: 成熟，
0: 我指的成熟不是款式的成熟，而是颜色的成熟。
1: 你可以把你的衣服拉一下吗？
0: 我这颜色是什么颜色？我这个是一个，
1: 你这个是叫做雾霾蓝
0: 色。
1: 雾霾蓝
0: 是蓝色，
1: 对，雾霾蓝。
0: 雾霾蓝，
1: 对，
0: 我现在穿衣服颜色已经很低调了。我以前
1: 相当的低调了，
0: 我
1: 以前的身上至少要出现四种
0: 帽子、衣服、裤子、鞋子、袜子
1: 及以上的颜色。
0: 我记得我有一次帽子、衣服、裤子、袜子、鞋子五样配饰，五种，我穿了大概有七八种色。
1: 就是你。没有人告诉过你吗？身上的颜色最好不要超过三种。
0: 就是年轻了，那时候就觉得颜色越多越鲜艳，觉得就是人群当中我最亮眼的。这个恰恰相反，然后现在的颜色就比较偏，你看这也没有什么装饰，就镜面的一个颜色，是吧？
1: 你今天整体的这个颜色的搭配都是灰色系。
0: 但是其实有小巧思，你看这两根绳子是粉色。
1: 谁往那儿看呐？
0: 就是我

0: 设计给自己看的小巧思嘛。
1: 470他说黑蓝灰
0: 啊，就是平时穿衣服也好，还是夏天也好，衣服的主打颜色。
1: 对，然后再看啊，还有很多小伙伴在留言，
0: 来分享，可以直接来上图也可以。
1: 吊猫女侠说，陈蓝天的衣橱应该是白衬衣偏多吧，因为他经常在夏天暴雨季节救援淋雨的小姐姐。
0: 哦，那确实辛苦了。在视频直播间里也有朋友留言了，张说一身黑，一身黑其实不见得就是很防晒效果会好一些，
1: 也是我平常比较喜欢的颜色，就是一身黑，有的时候一身白，或者是黑白配。
0: 我不是特别喜欢白色。还有他问，他说我儿子只要在外面玩一天可以不吃不喝，他应该是问的是刚才的那个
1: DS 的活动吗？
0: DS 对
1: DS 活动。DS 的活动其实昨天有人在询问啊，其实 DS 的活动半天就够了，
0: 不用一天。
1: 对，不需要一天，但是因为是在枝江的东方年华，
0: 所以说呢，就还是
1: 可以安排个半日游。
0: 对，
1: 就可以安排个一日游嘛。
0: 对，
1: 周边一日游。
0: 对，这是你俩，这不是我俩绕口令，刚刚那段是我俩的片头。说唱怎么搞成绕口令？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来上图吧，今天来说一说，来晒一晒，或者直接发图来这个晒一晒你的夏日颜色衣服的颜色穿搭，都可以来说说看。17:42了。今天既然天气这么热，是不是得再唱一首火上浇油的歌？我的热情。
1: 生病了以后吧，就多多少少会觉得你稍微有点吵。
0: 没事，我小点声唱，你大点声听。
1: 不用，你大点声唱，我把耳机摘掉。
0: 那你听不到伴奏，你会更觉得吵。
1: 我帮你把窗户关一下。
0: 吵到了大家是吧？吵到正在工作的同事们。你来吧，我们一起来唱吧，好不好？热情的沙漠嘛，多应景啊！结束了这个星期第一天的工作，难道不应该

0: 这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
1: 我们该低的不低，该高的不高。好听吗？
2: 不尴尬。
1: 原来大家一起唱这歌的时候，你还可以在中间，我的热情，嘿，你还能嘿一下。
2: 你今天其实是在选歌之前是有我们俩有一段对话，涛哥看见我说今天唱什么歌，我说你还有人性吗？
1: 再唱就生气了，你看你。
2: 我说我话都说不出来，你让我唱歌。
1: 其实我刚刚就想得到你的认可，那你唱吧。
2: 第一次因为要唱歌这个事儿要跟他急眼。
1: 我以前这歌唱的

0: 原来我唱这首歌参加比赛，就是感动了很多人，大家就
1: 没有获得名次，
0: 叫我后来给我起名字叫小鱼，庾澄庆吧。
1: 能不能换个梗？就这段
0: 梗。那叫我叫小林。
1: 讲了很多次了。
0: 叫小林，我哈林嘛。不是，这表现了，表现了大家对于我
1: 唱歌的认可，
0: 一种喜爱，喜爱。挺好。
1: 行，周一的下班路上，希望此时此刻涛哥的歌声能够为你带去一丝轻松。
0: 都给我唱出汗了。
1: 虽然我今天呢是觉得他，
0: 你看看，
1: 稍稍的有点吵。
0: 赶紧把这个留言放出来。你看看，张说你是被歌手耽误的主播，这是有明白人，我告诉你，能有能懂我的。
1: 他在哪儿留言呢？
0: 他在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留言。
1: 你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
0: 对，他在这儿留言，他不私信给我，说明真懂我这个人。你看，还有，你看，立马海雨星辰就关注了主播，你看看，你看看，是吧？哎，你看看，
1: 你跟大家比个心吧，
0: 这样比，哎，看到了没有？
1: 大家收到了吗？
0: 行吧，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也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大家平时穿搭的颜色，然后也可以来直接上图来晒一晒，都是可以的。同时路上的通行情况也等待着你来分享。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一万号中国电信。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1，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通行表现。现在应该是正值晚高峰的真正高峰阶段了。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东山大道的方向，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城东大道大学路的路口处。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西坝上桥的引桥处一直延伸到人文艺术高中全线滞留。同样有滞留通缉压力的路段，还有来自体育场路。此刻体育场路西零二路的路口处滞留排行的队尾呢，是直接排过了历城酒店的门前。另外一个绿罗路普华三峡水务红绿灯处呢，现在要往肿瘤医院的方向，队尾也是排过了715创意园的门前了。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水月城的门前滞留的队尾呢，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的汕头路排行队尾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进城方向的三峡云计算中心以及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零二路民家家园的门前啊，现在要往西零二路快速路上桥的方向，在整个红绿灯这个路段要等上3个左右的排行周期。其他路段方面，再来了解到的是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道出城方向在西零一路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西零后路，而进城的东山大道主要的通缉压力还是集中在了云集隧道口，有2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云集路这边呢，从解放路出来的车辆经过云集路往东山大道全线滞留。而西零一路的通缉压力也不小，此刻西零一路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在珍珠路的路口处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环城北路的路口，大家要耐心等候。沿江大道整体的通行表现关注一下，此刻沿江大道出城方向胜利一路路口有滞留，后方的胜利四路路口有滞留，以及后方呢在沿江大道西零一路路口也有滞留的通行情况。整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各主干道路上的通缉压力呢都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路上行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在每天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17:54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哎，我咋不说？
1: 对，你为什么不说了呢？
0: 突然间一下子忘记了，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认识我，所以就不说了吧。
1: 你主要是因为咱们视频号直播间的那几位朋友的留言，
0: 更说啥呢？更主要就是那一位朋友的留言，
1: 说唱这么嗨，明天能不能唱好汉歌？
0: 哎呀，
1: 哎呀，我这脑袋呀，我现在还没有恢复。
0: 有没有觉得这一下病就好了？
1: 没有。
0: 欢迎各位视频号直播间来找到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来看一下大伙的留言吧。天山童姥，黑白黄粉蓝绿紫，这是他衣服的夏日穿搭，黑白黄粉蓝绿紫，你这个颜色其实还是比较包罗万象的啊。豹哥说，黑裤子白上衣，白上衣黑裤子，就是黑白配啊，黑白这个搭配。再来看一下，还有吃货雷达群里面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 ，Mr. 王说黑白混搭，浅浅说今天穿的粉色，还有黄色呀、蓝色，他说各种颜色都有吧，就是比较彩色一点的。然后深江水说五颜六色的各种纯色的 polo 衫及素色为主的亚麻衬衣，就听这个颜色的搭配和这个衣服的款式，
1: 就他讲的是质地，涛哥。
0: 质地。质地，对
1: 对，
0: 质地是亚麻是质地，我刚刚说的是材质，
1: 可以啊，
0: 食材不一样，
1: 食材是什么？食材是吃的，涛哥，
0: 就是能够听得出来，就是从大家平时穿衣服的颜色和质地，
1: 大概能判断大家的年龄
0: 和工作属性，
1: 是，
0: 能判断出来，
1: 是，以前我也不太喜欢那种就是 T 恤，我真的很少穿 T 恤。但是现在呢，除了有的时候就是上班嘛，你要稍微正式一点，其他时间我还真的蛮喜欢穿 T 恤。
0: T 恤就是我这样的短袖的半截袖是吧？
1: 对，比你这个稍微有点样式。
0: 我这个样式。

0: 是不好吗？
1: 就修身的吧。
0: 我这个我这个样式叫做我这身叫做山系。山系。
1: 山系。
0: 有森系有山系。
1: 嗯
0: 有山我是山系的。
1: 山林的山。
0: 山。是山大山的山。
1: 那不就是山林的山吗？
0: 对山系。嗯然后泪水打湿猪脚板猪脚饭说黑白灰。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搭配，
1: 永恒不变的颜色啊，
0: 挺好，
1: 对
0: 挺好，
1: 永恒不变的这个搭配，
0: 搭配。
1: 南山雾豹说了黑裤子白上衣，
0: 到底是什么？
1: 黑豹子，黑裤子白上衣，白上衣黑裤子，
0: 黑白配，也主打一个这个。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
1: 简约
0: 对来分享吧，也欢迎大家直接来上图。就是今天应该是在上午的时候，有位超级会员群里的朋友问到说，西陵区有特色的砂锅，要那种环境好一点的，在群里问了一下。当时我给他推荐了几家，我们也简单的把这个说一下吧。砂锅挺多，他要环境好一点的，然后我给他在群里面推荐了四家。第一家首推的那肯定是咱们1059主播甄选里面现在也正在售他们50抵100现金券的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哎，
1: 是
0: 你忘了咱们上次去拍片子的时候在店门口进去的拍了一下，它是属于那种复古文艺风的，特别门口那个大招牌极其的敞亮，绿植加暖光，就是非常适合聚会呀、约会呀、小聚啊等等的。
1: 约会吃铁板鱼那应该是好事将近了。约会吃铁板鱼
0: 为什么？
1: 约会难道不应该是那种
0: 约会的吃铁板鱼
1: 西餐呢？
0: 约会的
1: 融合菜呀、啊？
0: 约会的去吃铁板鱼，说明这事儿什么？鱼都熟了，跑不了了。
1: 就是很对，就是好事将近了嘛。
0: 对，他家呢就是有炭火慢炖、牛三鲜、番茄牛煲、辣蹄子、干土豆煲都是必点的。除此之外，你想清水铁板鱼嘛？哎，他家有烤鱼，还有烧烤等等的。气象台1号楼很好找啊，记得要去的话先买券，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在我们的这个商城里面先买券，1059主播甄选里头，大家去找50抵100的。还有一家店呢，今天我发在群里分享了之后，也都让很多朋友也有朋友这个赞同和认可。他说淘喜砂锅。就在水月城的后面，很好找
1: 啊、哦！我知道那家，
0: 我也知道，但是没有去过啊。淘喜砂锅，它是属于那种新潮的烟火风，明档的厨房，外面摆的区域里面可以围炉煮茶，夜景非常好。这儿夜景，水月城后头看车来车往，
1: 侧面旁边有一家咖啡厅
0: 啊啊啊啊！路过那儿我看到过，
1: 对，知道吗？就进停车场的时候，
0: 知道。
1: 从那个城东大道，对、
0: 啊、
1: 对对对，就在那一带。
0: 对啊，20多款的砂锅现做的，然后烂肉豌豆、番茄牛肉、麻婆豆腐，而且川味比较正宗，人均20-30块钱，又便宜。还有一家呢，是在陶朱路当中闹中取静，适合聚餐的阿贝砂锅、
1: 这家倒是没去过啊。
0: 有朋友分享、
1: 阿贝，
0: 是属于那种市井清新风的，整洁有格调的、肥肠啦、牛腩啦，还有串串虾呀等等都是招牌，秘制的酱料呢还可以拼锅，分量比较足，就在大宇书城的楼下，也是比较好找的。还有一家叫三喜鲜肉砂锅，这个在时代广场后面，我相信在解放路经常去这儿觅食的朋友应该会了解啊，属于那种简约舒适风的，又是干净亮堂，老店翻新之后烟火气足，但是呢不嘈杂啊，不嘈杂，像烧鸡公啦、辣心肺啦、番茄圆子砂锅啦，都比较不错，而且食材呢也是每日鲜采的，人均大概30-40块钱可以。
1: 哎，这个天气我觉得还行，还能再吃吃砂锅，尤其是到了下班以后，
0: 哎，太阳落山之后，
1: 中午吃你还是会觉得有点燥热，
0: 中午不行，中午太热了，
1: 晚上吃，中午就适合吃凉面啊、凉面、凉粉之类的，
0: 对。晚上特别是天黑了之后呢，大家可以
1: 吹着小风，
0: 对，坐在户外、坐在露天下面，这个不过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千万别贪凉，因为这个季节早晚特别是晚上的温度还是有点低，如果你还是跟白天就是穿的一样，就很单薄没有外套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感冒的风险啊。也欢迎各位可以来继续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在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继续留言分享。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7: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6: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8: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6: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9: 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6: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1: 嗯，就喝了一点。
9: 哎呀，那也得叫个代驾。
1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6，再来关注一下周一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这个时段呢，很多的路段通行压力逐渐的回落，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体育场路路口轻微的车辆拥堵啊，滞留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相较于早些时候是畅通了不少。而过江方面的智喜上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依然是全线滞留的。体育场路来关注到，首先是体育场路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经过绿萝路、普华三峡水务的红绿灯，继续往西连二路的方向，依然是全线滞留。另外一个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维也纳国际酒店这个方向，要往云体路、西连二路的方向，现在这个路。

0: 路段上面的通行压力也是不小的，目测那么在这个红绿灯处呢，也至少有三个到五个以上的排队等待周期。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道从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全线滞留，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处两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宜陵大道这边的 CBD 大百货商圈呢，从西陵一路要往西陵二路的方向现在也是全线滞留的通行状态。城东大道来关注一下，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城东大道这边现在在中南路商圈有车行缓慢的通行压力，中南路的东纵路隧道这个路口处，也就是中南路越湾路路口处呢，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各位稍安勿躁。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依然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周一晚高峰18: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不开心呢，
1: 不是你这段怎么有一种喊麦的感觉？
0: 说唱是不是？
1: 对，有一种。Hey, 你说
0: ？AKA Tom。I'm a rapper。
1: 你不是叫那个 Sam Tom
0: 啊？对，哎，用哎三 Tom。啊，反正没关系，大家开心快乐。周一的晚高峰，就是欢迎各位可以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把通行情况第一时间呢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里面来留言，也可以呢遇到了通行情况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们，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那么这样你就可以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了。有什么问题，大家呢都可以互帮互助。啊，互帮互助。
1: 嗯，
0: 这个说到最近的一段时间，天气确实是越来越热了。然后我其实，在真正开始进入夏天之前，我就看到过网上有些朋友就说到了，是很多话题啊，说今年夏天史上最热啊，什么厄尔尼诺助推高温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关于夏天热的这个消息呢，充斥着整个网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到？确实看了这些消息，
1: 好像怎么感觉每一年都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标题。
0: 今年如果你去搜或者你关注，你看一下，你平时太忙，可不像我一样。然后就会有很多的告诉你，今年夏天格外的热啊，大家一定要什么反正就方方面面的。防暑的呀，防热的呀，都要做好准备。然后有些朋友呢，就会为今年的夏天啊，感觉到有些担忧了。其实真的如此吗？中国气象局给出解释，说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呢，说今年主汛期，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相较于常年来说，同期确实是会偏高。哎，就今年夏天，那确实是比前几年同期温度会高一点，像华东、华北、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东部，包括新疆等地呢，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
1: 这个专家也指出了，这和网传2026年地球即将进入新一轮的极端高温阶段等说法呢，不能直接等同。
0: 哎呀，
1: 你这么一讲，我好像似乎
0: 有
1: 这么一个记忆点。
0: 对吧？就是很多人说今年夏天会很热很热。
1: 天哪，
0: 热出2026年
1: 这么快就来到了吗？那还是好多年前。当时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记忆点，就是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
0: 对，就说2026年会很热。专家提示说，预计我国夏季平均气温确实是相较于常年会偏高，夏季来临前呢，公众可以做好相关的防范准备，像你家的空调啊，提前的来降温设备来进行检修，包括你的车是吧，你车制冷效果不行的也要去做一下什么换氟加氟啊，或者说要检修啊，还有可以预备一些相关的防暑药物。比如家里面备点什么藿香正气液呀、
1: 对，
0: 哎，真的不是危言耸听，是真的，备点有用。有用啊、然后等等的吧。
1: 再就是要及时的关注一些临近天气的预报啊。
0: 对，
1: 高温时段呢，错峰出行，加强防晒、补水。
0: 是，
1: 老人小孩呢，以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人群，要避免这个正午活动，要定时补水，穿透气一点的衣服。
0: 对，
1: 那慢性病的患者呢，要注意按时来服药，头晕要立刻就医。
0: 是的，
1: 简单来说呢，就是今年夏天呢会比较热，但是不会像网上说的那么离谱。
0: 是，所以大家还是像以往的夏天做好防晒、防暑降温工作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啊。很多消息来源于网络，大家呢对于网络上面的知识呢也要有一些区分了。尤其是像一些比如大家用的最多的一些微信上的功能，要随时了解。哎，今天更新一个功能，可能会方便你的工作和生活。啊，更新电脑微信版啊，各要下单了，跟你讲，更新电脑端微信。
1: 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节目效果，
0: 是
1: 你可能现在真的是，你现在可能你真的是有这个问题啊，涛哥。 慢慢讲。
0: 更新电脑端微信，一直到4.1.9这个版本，你就能够体验微信最新的功能，有仨。第一个，滚动截图。哎，这个电脑端微信截图之后，你点一个滚动截图，你滚动你鼠标的滚轮、滑轮，就能够直接截图截成长图。
1: 哎，
0: 当前没有显示内容，就全部囊括。以前就是你点到这儿不行了，截一部分不行了，现在你可以截，然后滚滑轮会继续往下面截，哎，滚截长图啊，就是比较好用的，
1: 可以
0: 这个功能，
1: 可以截一个 A4 纸张那么大的内容，
0: 不止，就是你比如说现在发一个截图给你，你现在就是滚动截图就可以了，要更新到最新版本啊，才可以啊。
1: 第二个呢？
0: 这就不行，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功能就不行，
1: 我们现在
0: 还没有，我现在给你尝试，你看你看现在这个滚滑轮就不行，赶紧给我升级了去，现在这功能就不行啊。第二个就是，大家你们有没有想过，用你的电脑语音端来发语音？
1: 用电脑端、
0: 电脑微信端发语音？
1: 用电脑端的微信发语音
0: 可以实现了。可以实现了。现在电脑端的微信也能发语音了。这个聊天框点右下角小话筒，或者按住 Alt 键。ALT 这个键啊，
1: 是读 out 吗？
0: 所以我就重新我就告诉大家一下嘛， ALT 就是这个，
1: 那个发音怎么也不是 out 吗？ out 吗？
0: 反正 ALT 就能直接开讲话了
1: 啊。
0: 你当然你还可以在微信设置当中调节快捷键，怎么顺手就怎么来，不一定非要按那个键。
1: 对，第三个就是发表情一键复制。
0: 哎，
1: 选择好表情呢，到这个输入框之后按一个那个右箭头的键，
0: 对，
1: 就能够快速的复制这个表情。按一下，输入一次，然后一直按，一直输入。
0: 就以前你比如说你要，
1: 我们要存，把表情存下来。
0: 哎，对，你还有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要发两个表情，大家是吧？你的工作得到了认可，不都发两个大赞吗？两个大拇哥，一个不够啊，两个吗？你这个时候你不能发一个，你还复制再发一个，你就唰按个那个箭头，一直按就一直发。
1: 发好几排，
0: 一直发就一直赞啊，是吧？
1: 一直赞就一直在，
0: 一直在，
1: 一直在工作，
0: 就省事儿一些，是吧？就省事儿。哎，所以说微信的这些功能呢，越来越实用了。但是刚刚提醒了大伙儿的是，电脑端的使用，不是手机端的啊。还是大家呢，随时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就可以了。这个大家对于微信的使用越来越多，尤其是手机方面的使用越来越多。不过手机的使用呢，大家还是要分场合，千万不能在任何场合下都使用手机。尤其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呀，像走路啊、开车啊，尤其是不能够使用手机，会分心的同时也不安全。5月7号晚上10点多，广州有一个16岁的男孩，他穿着拖鞋走路看手机。朋友们，穿着拖鞋走路看手机，你就是想嘛，你就想啊，肯定会出事儿的。结果呢，撞上路边工地上的锋利的瓷砖，
1: 哎呦，
0: 疼。
1: 对，
0: 想着都疼。
1: 对，
0: 他都不是说，比如说我杵到那个砖上了，
1: 我现
0: 在之类的。
1: 我因为你也没说是哪边的脚，我现在整个腿都疼。
0: 现在
1: 听你说到这儿，我感觉我
0: 腿
1: 对，
0: 先别双腿疼，告诉你右脚
1: 双腿都在疼，
0: 右脚
1: 啊，
0: 右腿
1: 现在右腿更疼了，
0: 右腿导致他的右脚第二指完全离断切断了。
1: 等会儿。

0: 把我的脚挪个位置。
1: 他就是踢到了那个断了的瓷砖上面，
0: 哎呦，
1: 穿拖鞋，
0: 那赶紧得送医院呐！
1: 哎，救治啊！术后呢，男孩是再植脚趾，恢复良好。
0: 头一次听说植脚趾的，
1: 植脚趾的。所以说这第一个就是你看现在大家是慢慢天气越来越热了，穿凉鞋呀，穿拖鞋可能有一些场合比如说平时休息的时候会有这种机会，不过大家一定要注意走路的时候，包括尤其是
0: 走路
1: 开车，
0: 走路看路啊，
1: 对呀，就千万不要看手机。
0: 小的时候妈妈就经常说那句话，走路看路啊，
1: 小的时候走路，
0: 对，
1: 叫
0: 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放学回家的路上，
1: 对，
0: 可能和同伴聊天，或者手上会拿一点什么，也拿不了别的，
1: 吃的辣条啊，
0: 对，吃的只能拿吃的，放学回家嘛，
1: 光顾吃了，
0: 对，妈妈就会说走路看路，
1: 对，现在人们可能就更多的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
0: 看手机，
1: 这真要不得啊，一定要注意走路安全，不沉迷手机。

0: 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哪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8:23，陪你在周一晚高峰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6: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5: 各位可以除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以及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号回复一之外，你也可以来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在里面可以选购你心仪的各式各样的生活好物。当然了，也不要忘记吃货的你同样在吃饭之前先来选择一张五折的美食优惠券。这一次呢就包括刚刚所给大家推荐到的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啊，也会有这个券的，包括像港窑路的刘记光大火锅鸡、野猪林农家乐、杜婉宁老火锅、图丸土锅地锅鸡、烂兄弟鲜菜火锅、梅子瘦身鱼馆、清江梅苑、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坦克上菜老街坊、
6: 沙角头，说了两遍吧？
5: 对。
6: 好吃一些是吧？
5: 不是，还有
6: 想吃这一口了。
5: 对，您这个季节适合吃砂锅和烤鱼嘛？
6: 烤鱼，对，
5: 对吧？哎，
6: 感觉没那么热是吧？
5: 哎，
6: 但实际上我觉得到了下班以后，
5: 就适合吃点其他的。其实离三岁炭火烤肉也可以，如果你有家庭聚餐需求的，像参谋宴品鲜餐厅啊，想吃个鱼的就可以老渔翁鲜鱼工厂啊，有特殊聚餐需求的比如说德善楼餐厅啊，还有像重庆坨坨牛肉馆啊，还有像沙龙宴老字号餐饮啊等等，就是我觉得它涵盖的面会比较广啊，涵盖的面会比较广，所以就是喜欢吃哪一种或者你觉得哪一种对你的口味，我觉得都是可以看你自己来去挑选去，对吧？我觉得是可以看你自己来去挑选去。总之来说，我们这一次寻味宜昌实力派的美食5折现金券的活动，大家一定要记得吃饭之前先买券。不妨你可以在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可以先打开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在里头去找啊，去看一下，给你一些小灵感，然后你找到之后呢，想去吃了，你再去把券给买起来、囤起来，然后再用起来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啊。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大家直接在小程序里面来找到它就可以了。同时，这个时间段，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这里就结束了。FM95.6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

0: 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1: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 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3: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5: 3、2、1，点火！
6: 点火！
7: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8: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7: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9: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7: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9: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7: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10: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11: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7: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12: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4: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 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6: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29.2%、8.6%、4.5% 和 3.9%， 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7%。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4: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6: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7: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18: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17: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8: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17: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8: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17: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3: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19: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

0: 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1: 今年二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0: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1: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0: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3: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100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3: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 29%。
2: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
5: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十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十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

0: 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十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2: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6年，在周华健漫长且辉煌的音乐生涯中，2006年非常特殊。当时他已经声名鹊起多年，渴望突破自我，渴望学习新的音乐创作方式，与人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周华健观看了1988年的老电影《与人》之后，被男主角的状态触动，于是以相似的心境为基点展开了创作。这首歌延续了周华健最擅长的抒情歌曲风格，他那温暖人心的唱腔满溢着幸福、浪漫与温情，也展现出对音乐始终不变的热爱和执着。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肉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宜昌是湖北省第二大茶叶产区，茶叶年出口量占全国近20%，却长期受制于本土拼配、小包装加工短板。如今，宜茶集团萧氏茶叶自建的宜昌首条出口茶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线下旗舰店同步升级。宜昌茶实现全链条提质，既香飘海外，也走进年轻消费市场。春茶季过后，宜茶集团萧氏茶叶的生产车间里依旧一片忙碌，出口茶拼配及小包装自动化生产线正马力全开，全力赶制海外订单。车间里均推拼配生产线，将大宗毛茶智能混合、精准筛分，经过物理除杂后，茶叶通过提升机送至小包装车间。三条自动化产线可灵活完成25至250克多种规格包装，年包装能力达到3000吨。
1: 我们宜昌茶呀，过去呢要通过精制厂、拼配厂到我们的小包装厂，经过多个中间环节，原料的品质控制比较难，效率也比较低。宜茶投建了出口小包装产线之后啊，我们的效率整体提升了30%。
0: 这条生产线总投资近1000万元，不仅服务自营产品，还可为本地及国内茶商提供代工，有效补上了宜昌出口茶供应链的关键短板。依托安记集团全球网络布局，宜茶直营出口订单持续增长。
1: 宜茶集团1季度出口约1000万元，我们出口的主要方向呢，中东、非洲和中亚地区。我们目前在手的订单是毛塔和我们摩洛哥，预计呢月底之前要发货，5月份呢还有6个柜的出口。
0: 在拓展海外市场的同时，宜茶集团也在国内终端发力。近日，位于云集路的宜茶桃花岭旗舰店完成全面升级，1000平方米的空间里，茶文化科普、茶叶选购、新式茶饮体验一站式呈现，尤其受到年轻消费者青睐。
2: 今天到这里来看到既有奶茶又有茶文化的一个展示，并且还可以亲自冲泡体验，感觉喝茶也可以非常的时尚，以后也会经常带朋友过来坐一坐。
3: 升级后的门店不仅卖茶，更想让顾客沉浸式的感受茶文化。我们有一款联名的新式茶饮就非常受欢迎，开业至今已经售卖了1500杯，采用的就是怡红功夫茶作为茶底，奶源则来自安琪的喜旺乳品。同时我们还推出了茶瓜子、茶饼干等创新产品，让传统的好茶以更潮流的方式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0: 据悉，宜茶集团已在武汉宜昌布局14家专营店，投资3000万元新增的1000吨抹茶生产线正在抓紧建设。从出口产线到终端门店，从大宗出口到精深加工，宜昌茶产业正以全链条优势实现海外与国内市场双向突破，让宜昌茶香飘向更远的地方。5月8号，市政协主席唐海华带队深入夷陵区调研2026年个人领衔的引江补汉输水沿线补水工程4个重大事项。唐海华强调，引江补汉输水沿线补水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支撑，省级水网的重要节点，事关我市生产、生活、生态用水保障。要提高政治站位，锚定工程全线开工这一阶段性目标，科学倒排工期，确保各项工作稳步推进。要始终将安全生产摆在工程建设的首要位置，从严抓实现场安全管控、隐患排查整治和日常监督管理。要紧扣工程建设关键节点，坚持问题导向、常态化开展调度督办，及时掌握工程进展，确保项目建设全过程规范有序、高效落地。要明确各责任单位职责分工，建立全程跟踪协调服务机制，闭环解决项目推进堵点难点问题，全力为工程建设保驾护航。市政协秘书长周红参加调研。

0: 5月9号 ,2026 年湖北省民法典宣传月暨喜来普法系列普法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萧亭区举行，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曾群出席活动。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上官福林表示，近年来宜昌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他倡议要厚植法治润企沃土，坐实法治筑企服务，筑牢法治护企屏障，让民法典保障常态运行。近日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揭晓，中国石化宜昌石油分公司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作为长江沿线的能源央企，该公司持续加快绿色发展，正经历着从为生态让路到为转型赶路的二次创业。
1: 在宜都梅子园重卡超充站，不少电动重卡正在排队补能。该站点于去年11月投用，能同时给28辆重卡充电，是目前中国石化湖北石油充电桩数量最多、总功率最大的重卡超充站。
2: 在这里充电快，不排队，还有歇脚的地方，既省心又方便。
1: 这座超充站的投用是中国石化宜昌石油分公司转型发展的一个缩影。2021年4月，为给中华鲟回油让路，安全运行63年的王家河油库码头正式关闭拆除，码头旧址被改造为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和江豚观测科普平台。关停老油库后，该公司投资 4.8 亿元在枝江姚家港化工园新建了一座智慧绿色油库，同时锚定油气轻电服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目标，加速布局充电网络。目前已建成充电站128座，配备充电枪超1100把，单月充电量突破300万度。与此同时，企业也主动围绕车生态加生活，不断拓展服务场景。
3: 我们主动拥抱转型，积极构建车生态加生活综合服务场景，从加油到充电、购物、养车、餐饮等，以多元化新业态满足客户需求。
1: 十四五以来，中国石化宜昌石油分公司累计供应成品油超340万吨，天然气超1亿立方米。2025年，企业综合绩效考核连续五年位居全省系统第一，实现5连冠。
4: 这份荣誉是激励，更是责任。我们将持续深耕主责主业，锚定加速迈进销售企业一流第四轴公司总目标，在能源保供、转型发展、生态保护、民生服务中勇当先锋，在企业二次创业的新征程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5月10号中国品牌日期间，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其中安吉酵母品牌体验地上榜，湖北省唯一。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会同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组织开展，根据品牌美誉度高、价值内涵突出、体验内容丰富等原则，兼顾地域平衡性和行业代表性，确定首批名单。此次发布的品牌体验地覆盖全国22个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涵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农业和文化产业四大类别。
1: 今天上午10点，锡林区百万住宿消费券正式上线投放。此次消费券投放恰逢楚超比赛、汪苏泷演唱会等文旅活动密集期，有望精准串联文旅资源，让市民游客得实惠，为消费市场添活力。
0: 此次住宿消费券的发放平台为美团 APP 及小程序，每天上午10点，市民游客搜索锡林区住宿消费券、宜昌锡林区酒店消费券或锡林区消费券，即可便捷申领，领完即止。消费券满200减50，满400减100，每人限领一张。申领成功后，可在美团平台预订辖区酒店，入住截止时间为5月31号，逾期自动作废。为进一步放大消费券惠民效应，锡林辖区各相关市场主体主动发力，推出多重叠加优惠，将政府福利与自身经营优势深度结合，为市民游客带来更多实惠。
5: 比如说我们住宿是在门市价的基础上可以打4折，餐饮享受95折的优惠，政府推出的这个消费券还可以叠加，非常划算的。
0: 不少酒店还精准贴合出游需求，主动链接周边景区，进一步放大引流效应。
6: 我们跟三峡人家、三峡大坝和清江画廊和清江方山这些景区的话，我们都是有联动的，吸引过来的客人会比较多，也会辐射带动。

0: 周边的一些景区。
1: 5月11号，宜昌奥体中心足球场新更换的专业比赛草皮全部铺设完成。全新的足球场不仅能够保证草坪的平整度和密度，还能提升草坪对球员动作的支撑缓冲效果，减少足球滚动阻力，保持滚动轨迹的稳定性，为提升雨天的赛事承载能力。此次改造还重点处理了草坪地基，对地下排水系统进行了优化，后续还将开展系统性成品养护，以科学化精细化管护持续稳固草坪品质，给参赛球员营造良好竞技环境。5月13号，宜昌东阳光队全体队员将进驻赛场开展场地适应性训练，全力以赴备战后续赛程。5月10号，宜昌青年夜校第二届青年市集活动在青少年宫举行，活动融合舞台展演、主题展览、青春市集等形式，全方位呈现青年夜校的办学成效。据了解，宜昌青年夜校由团市委主办，是面向青年的公益普惠夜间学习平台。夜校依托全市多个教学点位，开设了文艺、技能、健身、社交等低价课程，助力青年提升综合素质，拓宽交友圈层，融入城市发展。目前已累计服务青年超50000人次。5月8号，记者从宜昌市中心协站获悉，2024至202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申报工作已启动。无偿献血者可通过全国电子献血证微信小程序查询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并进行表彰申报，截止时间2026年5月31号。夯实农业农村基础，农村电网不可或缺。在宜都市芝城镇，有这样一位电力人，他用26年的坚守与奉献，点亮了山乡的每一个角落。我的宜昌，我的港，今天来讲述国网宜都市供电公司芝城供电所台区经理于迟春的故事。4月24号，在国网宜都市供电公司芝城供电所，于迟春接到用户打来的报修电话后，立即到库房带齐装备，挎上工具包，与同事一起登车出发。仅用20分钟，他们就赶到了村民家中。
2: 砸到下面那个线头不是掉了吗？就帮他顺便处理，然后洗衣机他说有人堵，这个水量比较小，也就帮他顺便处理了一下。这些都是举手之劳嘛。
1: 1999年，中专毕业的于迟春放弃去沿海大城市的机会，接下了六里冲村的农网改造重任。那时的六里冲村是芝城镇最偏远的山村，1285户人家散落在山坳里，小到安装电表、收缴电费、处理电力故障，大到线路勘查，只要村民有需要，他都有求必应。不仅如此，工作之余，他还帮着村民换灯泡、修水管、代缴电费、代购日用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3: 每回如果说稍微天气好一点，一个电话一打，马上就到，他对工作都相当负责任。
1: 随着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六里冲村特色产业蓬勃兴起，茶厂、中药材厂、腊肉加工厂等相继建成，用电需求持续增长。于迟春主动协调村民递交资料，申请变压器增容，全力保障产业用电。26年来，他清理了村里供电台区从4个增至19个，多台变压器容量从50千伏提升到200千伏安。他亲眼见证了村里用电环境和用电质量的巨大飞跃，也见证了村民生活的欣欣向荣。如今，于迟春将自己的业务本领悉数传授给年轻同事，为年轻同事立下责任的标杆，让他们明白守护山乡光明靠的不只是技术，更是沉甸甸的担当。
4: 我的师傅既是业务上的前辈，更是我学习的榜样，身上的工匠精神也一直深深感染着我。今后我也会以师傅为标杆，全力守护乡村用电安稳。
1: 20余载如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于迟春实现了安全零事故，保障了辖区内电力运行的安全稳定，客户满意率、电费回收率、限损合格率实现3个百分百。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金融安全无小事，关乎你我钱袋子。发现非法集资行为怎么办？立即拨打110或12345电话举报，最高可获20万元奖励。一次举报，百姓受益，社会平安。
1: 干部认钱公示，2026年第60。

0: 18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规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于峰，男，汉族，1973年10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枝江市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任省直政厅级单位领导班子副职。唐厚胜，男，汉族，1968年7月生，省委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宜昌市委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市委办公室主任，一级调研员，拟任省管开发区功能区主职。公示时间2026年5月11日至2026年5月15日。广大干部群众如发现公示对象有影响任职的问题，请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反映。举报反映，请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举报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并尽量提供具体线索。组织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严禁借机造谣重伤、诬告陷害。来信地址：湖北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政编码430071。举报网址：www.hb12380.gov.cn。举报电话：027123380。短信举报号码：151-0271-2380。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2026年5月10日。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0717-652-9909。

大家好，欢迎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我市多云到晴，最高气温大不31到34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以多云天气为主，下午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转中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大部中雨转小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预计未来3天，我市最低气温大部在19到21度左右，最高气温呈下降趋势，大部在25到29度左右。另外，预计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4级，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更多天气信息。好的，下面来看具体预报。

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宜昌城区多云，19到29摄氏度。兴山多云，17到30度。秭归多云，19到29度。远安多云，18到29度。当阳多云，20到28度。宜都多云，20到29度。夷陵区多云，19到28度。枝江多云，19到29度。长阳多云，19到29度。古风多云，18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那些你追过的剧但未必追过的曲。当然今天开场这一首歌可以说是红遍大江南北，而前奏一响起呢，你就会感慨时光的变迁，会感慨青春易逝。这首我们来听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知否知否》。

这首歌《知否知否》一定要听到胡夏跟郁可唯合体演唱呢才算是过瘾，而且婉约的曲风是很容易圈粉的。千古才女李清照有许多词作流传到现在，其中《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应该是最为耳熟能详的一首，所以这一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呢，就成了朗朗上口的韵律，真可谓是响彻古今。今天光影在歌唱继续要跟你来聊那些你追过的剧但未必追过的曲。通常啊，我们一想到英雄励志巨制剧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孙楠韩磊来演绎他们的主题曲，但是呢因为深入人心男团的出现之后，你会发现啊，原来在他们唱起来这些歌也同样的具有画面感。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呢，就是来自于2019年一部英雄励志巨作《九州缥缈录》。这一部剧呢打造了一首可以讲是史诗级别的主题曲，磅礴大气的声线，一展少年英雄九州争霸的豪情。歌曲叫做《秣马》，由阿云嘎演唱，我们来听是不是这样。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怀旧

今天我们要去听一听那些你追过的剧但未必追过的曲，因为往往呢网剧的话你都会跳过片头跳过片尾而直接走进故事当中。我告诉你，庆余年当中的音乐啊也是值得一听也很耐听的。接下来这一首呢，它讲的就是一个神秘绅士的少年历经了家族江湖各种考验和锤炼的故事。据说呢，音乐人李健是推翻了几稿歌词从人性衍生出人间的悲欢离合爱恨离愁等等等等，所以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来自庆余年主题曲李健演唱《一念一生》。

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风声。我不怕死，我害怕我爱的人不知我为何而死。

剧也拍了，音乐综艺也上了，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杨洋。你追过的剧但未必追过的曲，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当中的《愿得一心人》，这是来自周深的演唱。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是因为当年电影《大鱼海棠》热映，主题曲《大鱼》赚足了眼泪，清澈悠远，深情细腻，这是周深带给我们的空灵美好。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孩子小记，影片燃情岁月。有的人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并以此行事，这些人要么就成了疯子，要么成为传奇。

要继续来分享那些你追过的剧但未必追过的曲。之前已经说过，我们今天要听来自鹤唳华亭还有一首杰作金志文的演唱。当年他出现在中国好声音的时候呢，还是一个无人知晓默默无闻的编曲人。后来你会发现他一直在音乐的道路上就是这么的坚持跟执着。你翻看各大 OST 的名字专辑的名字当中都会有金志文。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鹤唳华亭当中这一首初

那些你追过的剧但未必追过的曲啊，今天最后这一首是来自于东宫。都说当中的这一首歌歌词是完美的契合了剧情，这首歌叫做《初见》。我没有追过剧，但我听过这首歌。如果说它讲的是凄美爱情的缩影的话，那这样的曲风暖暖的，应该你也会觉得那些凄美爱情不是那么的难熬吧。来听《初见》，出自于东宫。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不知道说最近你有没有关注一只名字叫 Punch 的小猕猴呢？这个名叫 Punch 的小猕猴在网络中走红，他刚一出生就被母亲抛弃，不被猴群接纳，玩耍的时候甚至会被同类殴打，公园管理员没有办法，只得给他一个毛绒猩猩玩偶做母亲的替代品。而 Punch 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抱着那只毛绒猩猩，甚至在被欺负的时候会把自己投入毛绒母亲的怀抱里。这样的 Punch 牵动了很多网友的心，有网友表示说 Punch 身上那种想靠近又不知如何靠近的状态，照出了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个曾经孤独不安渴望被爱的小孩。还有一些人透过 Punch 这只小猕猴看到了自己，有人一边渴望被拥抱，一边学着独自长大，有人拼命想被爱却始终求而不得，有人抱着自己的毛绒猩猩想放手但迟迟得不到替代。 Punch 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讲到的胖十这只小猕猴的故事里，我们会发现拥抱是拥有强大的心理力量的。拥抱的力量在于它用最纯粹的身体接触传递了最复杂的情感、爱、支持、理解和接纳。 拥抱是一种无需言语却能够瞬间传递爱和力量的身体语言，它不仅是情感上的慰藉，更是一种身心的疗愈。有研究表明，在拥抱的时候，身体会启动一系列很积极的生理反应，让身体分泌一系列的快乐激素，增强信任感、亲密感和安全感，带来愉悦感和动力， 对抗低落和疲惫。1959年的时候， 美国心理学家哈洛还有他的同事报告了一项研究成果，让新生的小猴子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和母亲分离， 以后的165天当中和两个母亲在一起， 而这两个母亲分别是铁丝妈妈和布料妈妈。铁丝妈妈的胸前挂着奶瓶，布料妈妈没有。 虽然刚出生的小猴子同铁丝妈妈在一起能够喝到奶，但是他们宁愿不喝奶，也愿意和布料妈妈待在一起。哈洛由此得出结论，身体接触对刚

出生的小猴子的发展甚至是超过了母乳的作用。只有有饮食需要的时候，他们才会去找铁丝妈妈，而其余的大部分时间则是依偎在布料妈妈的身上。这就是心理学界著名的恒河猴实验。虽然这个实验的对象是猴子，但是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它对人类的婴儿同样适用。婴儿的爱并不是简单的对生理需求满足的反应，触摸和拥抱同样重要，而我们也渴望无限真实的拥抱，它会让我们发现自己是被爱着的，我们的心情有人接触，有人在乎我们的感受，我们的身心都和另外一个存在有关，而这种自我的价值感可以帮我们对抗内心的自我否定，抵御外界的风雨。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说到我们渴望无限真实的拥抱，它会让我们发现自己是被爱着的，这种自我的价值感可以帮我们去对抗内心的自我否定，抵御外界的风雨。因此我们也可以用拥抱他人的方式去安慰到对方，而给别人的安慰和爱其实也会回到我们自己这里，因为我们给出的拥抱最后治愈的往往是我们自己，而我们递出去的那一份温暖会绕一圈轻轻地落在自己的心上。拥抱别人是伸出手告诉世界，我淋过雨，所以我愿意带一把伞来拥抱你，我经历过孤单，所以想让你也不孤单。一个拥抱是把自己从世界获取的温柔再分给世界一点点，而世界会给予你更多的温柔。当然我们也需要抱抱自己，很多人一生都在等待别人的拥抱，却忘了最不会缺席、最懂得你的委屈的其实一直都是你自己。自己给自己的拥抱背后其实是心理学上的自我安抚，它是说不依靠别人，自己让自己平静、安全、被安慰，这是一种关系到心理健康的核心能力。所以撑不住的时候不用硬撑，也不用假装坚强，给自己一个拥抱，抱抱那个虽然很辛苦但是却还在努力的自己，抱抱那个会偷偷难过却依然勇敢的自己，抱一抱那个不完美却独一无二的自己。双臂环绕的温度是自己给自己的安全感，告诉自己我已经很棒了，我值得被好好对待，哪怕这份温柔来自自己的怀抱。

有朋友问到说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拥抱。说回到节目开始讲到的那只胖纸小猕猴的故事，从胖纸的故事当中我们发现拥抱是有很强大的心理力量的。而最近呢，动物园方表示说胖纸这只小猕猴在一次又一次的顽强试探中终于是交到朋友了。 这是他被猴群接纳的第一步，而在生活当中我们好像也跟这只小猕猴一样，在成为一个大人的路上在一点一点点试探着前行。也许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是抱着自己的毛绒心性，也许我们渴望他人的温度，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但是却难以走出自己的安全箱。不过这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就像心理学家彭 凯平说的一样，真正让一个生命变得强韧的，从来不是别矫情别依赖这样的一些言语，而恰恰是你得先有一个安全的可以退回去才有勇气再一次走出去。这个所谓的安全的地方，可以是自己的拥抱，可以是自己的家，也可以是亲密的朋友和爱人，更可以是熟悉的风景。 当我们有了这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就能够慢慢的去拥抱世界。而想要被世界拥抱，我们需要先成为那个敢拥抱的人。当我们勇敢的向世界伸出双臂，你就会慢慢的发现世界会回报你的，人心也会靠近你的，连你自己也会在一次次的拥抱当中变得更温柔更勇敢，因为我们都能柔软的着陆在真实的世界当中。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选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节目开始讲到的恒河猴实验里有一个很重要但是又不真实的角色，就是两个假的猴子妈妈。而在生活当中，妈妈这个角色其实并不只是喂养拥抱孩子这么简单。前段时间上映的电影《我许可》 便讲述了一对母女之间的故事。独自在外工作的00后女孩许可正面临着一场关键的妇科手术，而母亲胡春荣的突然造访彻底地打乱了她的生活节奏。这场意料之外的母女同居引发了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冲突和趣事。道理讲不通，许可便用自己的方式对妈妈进行反向教育。 与其坐下来谈心，不如带妈妈去蹦迪，与其给妈妈上生理课，不如直接的送她小玩具。新旧观念在一次次的碰撞当中摩擦出火花，这段母女关系也悄然的被重塑了。而在电影上映前，电影制作方发布了一条预告视频，让人深受感动。在预告视频当中，女儿对妈妈说，请不要做第一个起床的人，
1: 也不要做最后一个上桌的人。看中一条新裙子，一件新首饰，不要问自己配不配，而要先问，我美不美。
2: 新的一年开始了，妈妈，我想给你上一课，有点长，但请你一定要认真听完。我想告诉你，不要再做一个好妈妈了。
1: 请你不要做第一个起床的人，为所有人准备好早餐，也不要做吃饭的时候最后一个上桌的人。家务是所有人都应该分担的事情。你不要再去吃剩菜剩饭，你的胃不是全家的垃圾桶。你不要等到双十一，等到过新年才舍得买新衣服。看中一条裙子，一串首饰，一双鞋，不要问自己配不配，先问穿上它，我美不美。 不要把这些钱省下来给我当嫁妆。从明天起，你可以放下针线、锅铲、拖把和吸尘器，捡起你喜欢的画笔、吉他、照相机，或者你的好嗓子。你可以放下一种叫妈妈的天职，捡起你浪费了大半辈子的天赋。 不要老想着以后要给我带孩子，请你把自己当成孩子，重新活一遍。只是这一遍，你可以活得自私一点，因为。

0: 得到了我的许可。我许可你把更年期活成青春期，50岁了也可以穿得很辣，玩得很花，化最时髦的妆，蹦最野的迪。你不会给任何人丢脸，你只会给我长脸。我许可你到60岁的时候去跑网约车，开个服装店，讲讲脱口秀，直播卖货，只要你喜欢。如果有人说一把年纪了少折腾，你就告诉他60岁正是闯的年纪，哪怕要从零开始，哪怕最后搞砸了赔光了，没关系，我养你。我许可你到70岁依然可以想方设法让自己爽起来。我许可你做以前只敢自己一个人偷偷想一想的事儿，许可你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如果有人说你老不正经，你就告诉他，大声地告诉他，你算老几，我得到我女儿的许可了。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但妈妈，你对自己一点也不好。从明天起，你不要再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包括我。不要把我的幸福当成你的幸福，因为这样我也不会幸福。你不是一定要和一个人白头偕老。不要跟自己说，这么多年都忍过来了，那我再忍一忍吧。离开他，他也许不是一个很坏的人，但他是一个错的人，你可以离开，因为你得到了我的许可。妈妈，很多老观念即使习以为常，也不代表它理所当然。从明天起，去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不管多少人反对。去做让你快乐的事情，不管多少人反对。从某某某的妻子，谁谁谁的妈妈，从这些名字里走出来，不管多少人反对，去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希望从明天起，所有你想做的事情，都只要得到自己的许可。
1: 在这条预告片的评论区里，有很多人留下了感同身受的留言。看到大鹏主理人说，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只要皱纹不长在心里，我们永远年轻，永远风华正茂。不必被年龄定义，不必被世俗束缚，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乘风破浪的勇气。先学会好好爱自己，日子才能够顺风顺水，生活自然风生水起。愿每一位都不慌不忙，自在绽放，永远热烈，永远坦荡。锦绣心语留言说，听了这段话，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没有给我的妈妈松绑，我对妈妈的爱总是难以言表。如今我也是妈妈了，如今我也明白了自己的重要性，好好爱自己。的确是这样啊，所有的人都先是自己，才是其他各种各样的身份和角色呀。如果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有朋友私信提出了自己的困惑，说怎样才算是做自己呢？因为总觉得自己的人生必须是严丝合缝地走在正轨上。 22岁毕业， 25岁站稳， 28岁成家， 30岁立业。 每当自己做一个选择，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总会觉得说像是走错了方向，哪怕一路就这样错下去，但如果真的这样一路错下去，要怎么办呢？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精密的仪器一样，小心翼翼地校准着每一步，生怕哪一步踏空了或者是走弯了，整个人的人生就瞬间的崩盘。 但是我想说的是，人生从容的秘籍是允许自己慢半拍。之所以有的时候害怕自己慢下来，有恐惧的因素，有不允许自己出错的因素，也有怕自己走弯路的因素。那关于恐惧，大多数其实都是我们自己脑补的。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发现， 真正让我们疲惫不堪的，很多时候可能不一定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提前的一种预设。比如说身体稍微有不舒服，就会忍不住往坏处想，事情还没有发生，就会先在心里演完所有的悲剧，然后最后你可能会发现绝大多数的担心都只是虚惊一场。而关于容错率，容错率其实是安全气囊，也是前行的底气。 人生从容的秘籍是允许自己慢半拍，这个绝对不是说怂恿我们对人生抉择掉以轻心的一个借口，而是藏在成长里的安全气囊，是支撑我们重新出发的底气。它不是让我们放弃审慎，让我们随意的抉择，而是告诉我们不必要去逼自己做永远不出错的完美的人，学会在失误里扛住压力，
1: 复盘迭代，反而能够稳稳地拉高人生的下限，让每一步都走得更扎实更长远。所以容错并不是说纵容犯错，而是提前预留试错的边界，减少失误带来的毁灭性的后果。而关于走弯路，那些白走的路其实真的都没有白走啊。好多人害怕走弯路，说白了就是怕一步错步步错， 总觉得说一旦偏离了预设的轨道，后面可能就全乱了。但是说真的，那些你当时心里没有的底，磕磕绊绊走过的路，其实都是藏着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生活里很多没有用，所谓没有用的经历，其实都在悄悄地帮你铺路。比如说之前可能你做了一份不太喜欢的工作，当时只觉得真的是煎熬，可是后来换了赛道后发现， 之前练出来的很多的沟通技巧啊，抗压能力啊，会成为你的加分项。所以那些你以为白走的路从来都不是白费功夫，可能是帮你避开了隐藏的坑，可能是让你练就了更为灵活的应变能力，也可能是在悄悄地帮你校准方向。所以不用纠结说哪一步是走偏了是慢半拍，你走过的每一段路，你的每一次摸索 积累的每一点经验，它都不会凭空的消失。带着从容往前走，不必慌张，不必强求，说不定哪天你就会发现，当初那些调整方向时的迷茫和坚持，终会在某个时刻某个瞬间帮你稳稳地踏上通往目标的坦途。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看到时间，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天晚间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大家在小学课本里面就已经学到了。小学课本里面人人都会的一句话叫做桂林山水甲天下，但是你也许还听过后半句，阳朔山水甲桂林。
9: 桂林山水甲天下，
8: 阳朔山水甲桂林。
9: 有吧，
8: 有的。对，刚才说话这一位，其实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因为他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自己阳朔的旅行方法了。欢迎一下户外的小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户外博主小雨碎味啊。
8: 刚才我问你说后半句阳朔山水甲桂林到底有没有，其实我从你的就是眼神当中看出了你也许并不知道，但是因为你今天要代言阳朔，所以你必须要承认。但确实不是我瞎编的，是我好多年前就听说过这个后半句，意思大概就是桂林山水不用说了，全世界人都知道很火，但是去到桂林可能除了人民币背面那个画面以外，更多人还不太知道的是阳朔的很多的玩法是代表桂林山水的精华之处的。
10: 对，因为刚才你问我的时候，我是在想桂林和阳朔到底哪个是
8: 更大，上级，
10: 对，所以我惊讶了一下。
8: 对，阳朔是桂林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其实也可以叫它阳朔县，是属于桂林市来管辖的。那桂林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呢，是一个地级市，从桂林市区出发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就可以抵达阳朔。所以我们刚才那句话呢，前面半句不用多解释了，而后半句的意思其实就是阳朔是桂林旅游最精华的部分之一。而在阳朔县呢，以喀斯特山水闻名世界，所以为什么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户外博主小雨，因为在这儿真的是户外爱好者的天堂。
10: 对，阳朔是桂林下边的一个
8: 县级市，
10: 其实不只是春季，它冬天的时候也是很适合去那边过冬的。
8: 你说冬季的时候去过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温度，你有体验过吗？
10: 我想想啊，冬季我还真没去过，但是我有周围有很多喜欢热爱攀岩的人，他们冬天都会到阳朔那边，就是在那边攀岩，然后基本上都是短袖短裤这个样子，就是还是比较体感温度。

0: 也是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它不只是只属于大神的一个地方。
1: 嗯，夏天会有很晒的时候吗？
0: 夏天会有，但是夏天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晒，
2: 是
0: 对，是湿热，而且是不定期的会有暴雨，就是这种比较会有那个涨水的情况，然后会影响你行程的一些，比如想去溯溪的一些体验
1: 啊。夏季的时候水会更丰沛一些，
0: 对的对的，
1: 可能会影响你的亲水体验。
0: 哦，是的，因为有些水量比较大的话，你涉水的一些活动就会禁止。
1: 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去到桂林的那一次，就是你说的夏天，在下大雨，那个雨大到你的车开在路上，你的雨刮器根本停不下来。
0: 对，那
1: 即使停不下来，它也依然像一个布帘子一样挡在你的眼前，所以什么你都看不到。
0: 是的，是的，这个我也体验过，而且我还体验过涨水涨到，所有的水上运动全部都不让
1: 全停止了，
0: 对，全都停止了，然后只能在酒店待着。
1: 那你觉得像这个季节相对在一年当中属于比较黄金的时期去到阳朔的话，你会推荐大家主要做哪些事情？
0: 其实在阳朔就是你好山好水，最后就看几眼就好无聊。那在来了阳朔其实不是看风景是一方面，那我们可以抛开常规的线路，然后去找一些比较小众更有趣，然后让自己活动开的一些体验。就我先说一个比较适合小白，然后比较适合懒人的。
1: 哦，懒人也可以找的户外。
0: 对，懒人可以，而且出片的
1: 啊，可以
0: 一个行程就是去喝咖啡。这个咖啡你知道要怎么喝吗？
1: 咖啡，说到国内的咖啡体验，可能更多会集中在云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在阳朔要专程去喝咖啡。但是我相信在这样你说的好山好水的地方，咖啡店一定不会少。
0: 对，但是其实主要的目的不是最终喝到这杯咖啡
1: 啊，是喝咖啡的过程。
0: 对，
1: 嗯，
0: 你想喝到这杯咖啡其实不是很容易。
1: 哦，为什么呀？
0: 因为你需要动一下。
1: 哦，就是那种要延迟满足的咖啡，对吗？
0: 对，它也不是让你自己研磨豆子，也不是让你去采摘豆子。其实咖啡，其实它就是普通的咖啡。你去喝咖啡的路上是一个很好的挑战。它是因为阳朔，它是非常多的山洞，有洞穴。然后我们基本上去喝咖啡，就会有先去做一个探洞的冒险，走过这个绵长的探洞的路程之后才能喝到这杯咖啡。
1: 那这杯咖啡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让我要穿山越岭，然后穿梭爬洞探险，最后才喝上一杯咖啡呢？你觉得它的就是吸引点到底在哪儿？
0: 因为探洞真的很好玩
1: 啊。因为来说一说，
0: 首先你就是去了之后要先戴好头盔，是真的探洞，不是就走一个隧道的。
1: 就是探洞头上，就是那头盔上会有一个探照灯那种。
0: 对对对，而且都是需要带灯，带那个头灯的。因为虽说这些已经开发好的探洞咖啡，它在这些洞穴里有一些灯的装置，但是它还是光线不够，所以是需要头灯的。然后它这边的洞都是天然形成的，没有任何就是特别多的人工痕迹，都是什么钟乳石的洞。走过包括很多的洞穴，它的一些缝隙你要钻过去，就是要是太胖了可能你就得过不去了，
1: 就会卡住。
0: 对，会卡住，会要几下才能过去。然后最后你到达终点的时候才到达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咖啡店。
1: 哎，那你说这个咖啡店的工作人员，就所谓主理人，他们每天上班的路也是这样要穿洞过去的吗？你有问过这个问题吗？
0: 这个是可以说的吗？
1: 你可以呀，为什么不可以呀？
0: 啊，其实工作人员有另外一条更方便的路。
1: 他们有工作人员员工专用通道。
0: 对的对的，就不需要走这个洞穴。这个洞穴其实是在这个喝咖啡的这一趴环节里是一个最重要的体验环节。就你要绕这个山洞去才能喝到这个咖啡。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

0: 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那你刚才说这个探洞的过程，最后是为了得到那一杯咖啡的这个整个环节，其实还是很有挑战性的。但你觉得这个过程，探洞的过程，它有危险性，或者是它有专业的门槛吗？需要人领队你才可以去完成，还是说你作为一个 walk in， 我是一个普通游客，我路过那儿，指示牌上告诉你说，哎，穿过这个洞后面有咖啡啊，我就想去喝那杯咖啡，我自己就进去了。
5: 其实这些洞穴，他们选择的这些做咖啡店的这些洞穴呢，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步行穿。只要是舒服的，别穿高跟鞋，就是舒服的鞋子都可以过去。而且他们这些洞穴都是做了一些人工的装修，就是人工的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之前天然的，它是一个大斜坡，他们会修出来一些台阶，然后也会在整个这条线路上埋上那个地灯，是不会让你完全看不见，再加上你的头灯，这个洞穴里其实是光线还是比较好的，老人可能会难一些，就是正常的四肢健全的人，小朋友都是可以走的这些线路。
4: 这是去喝咖啡的路上，在你的讲述过程当中，我也体会到可能在阳朔像类似这样需要先探洞才能喝咖啡的咖啡店不止一家，对吗？
5: 对，不止一家，它还有好多。其实洞穴咖啡是一种，还有悬岸咖啡，这个就是可能恐高的人就去不了了。对，这个也是需要戴头盔才能喝上咖啡的。
4: 你刚刚说的出片我已经开始怀疑了，但是你说的对，就是爬完这个洞穴之后，等你到了比如说天台呀，或者咖啡的露台上啊，你把头套拆下来就完事儿了。
5: 对，
4: 还是你可以，就是还是说你全程必须要求把这个安全帽都戴着。
5: 如果说你是那个洞穴咖啡的话，你出来它就是一个露台，就是真正的一个咱们想象的一个风景还挺好的一个在洞口外的一个露台咖啡，所以就不需要再带那些难看的
4: 保护装置，
5: 对，保护装置了。但是在洞穴里都还是要带的，因为就是那些崎岖的洞穴，你稍微一抬头可能就该磕脑袋了。
4: 那你刚刚说到这些去喝咖啡的路上的洞穴，它其实是不需要有专人来给你规划线路和引导你，就是类似于户外探险的领队这个角色是没有的。
5: 对，
4: 那你刚刚说到这些头盔，它就是日常摆设在洞穴的门口，大家谁去就可以自取，戴完以后在出口的地方还吗？
5: 不，它其实也像是一个户外机构。你去的时候是需要在那边的一个前台去
4: 先做登记，
5: 然后包括买保险，然后买你这个咖啡付款，就是相当于其实是买一个门票，然后门票里包含了一杯咖啡。就是这大概是这样子
4: 哦，在你进洞之前，这个咖啡的订单已经下好了。
5: 对的。
4: 其实你别说，户外这件事情的魅力就在于，你在动身之前，你会觉得哎呀有门槛，哎呀好累，哎呀好折腾。但是当你穿上装备，我觉得很多巴胺的色彩，
5: 对
4: 啊，配上黄色的头盔、安全帽，还有一个探照灯，就像是咱们打的一些小游戏那种感觉。
5: 对，就特别有意思。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担心的安全这些问题，其实我们虽说这个是亲户外的一个行程，但其实你在洞口就有一很大的牌子告诉你洞内 WiFi 是多少。
4: 它完全拿捏住了当代人当下的需求，就是我来这儿既然体验了这个环节，那我就是到了目的地以后我是立刻要分享的。
5: 是的，而且还有就是打破了很多人就顾虑说在野外信号不好的这个顾虑，但其实你虽说是在野外，信号也都是有的。
4: 就是我虽然想要去亲近大自然，但是我并不想失联。
5: 对，
4: 这是小雨在阳朔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也适合懒人，你只要稍稍迈一下腿
5: 就相当于遛弯了
4: 啊，遛一下弯探一下洞，你就可以喝到咖啡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咱们就按照这个逻辑来吧。阳朔既然户外的资源非常丰富，我们一开始就说到了它其实现在 开头已经非常的厉害了，他在攀岩界算是世界的顶端吧，
5: 对的对的，
4: 世界天花板。
5: 是
4: 攀岩也确实是阳朔的王牌项目，但是如果你没有攀岩经历的话，就不建议你直接上这个最高难度的事情。在阳朔其实有很多类似于刚才洞穴探洞喝咖啡这种很轻户外的体验。
5: 对对对，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就阳朔户就是能攀岩的地方是有多随意。就是就是其中一次我去阳朔的时候，就是下午没事儿干，然后天也挺好的，就说要不然去攀岩吧，然后说行，刚上车就是还没反应过来呢，就在一个路边就像街心公园的地方停了，停了说去爬吧，过了一条马路，然后看见就是因为阳朔在待久了就是都是山，你就分辨不出来哪能爬哪不能爬了、
4: 哦、然后山和山长得也很像。
5: 对，然后过了马路说那有块有个山，然后因为中下午那会儿挺晒的，然后没什么人爬，等于说那个山上没有人，所以我们就完全没看出来那是个攀岩的地儿。
4: 哦，就随处一片山体
5: 随便
4: 可能就能攀。
5: 对对对，你但是那个是一个正规的就是攀岩的线路和基地、然后人家也都是有安好的岩点的，这就是一个初级的一个、大家游客也可以去小朋友都可以体验的一个项目、然后你爬上去之后其实你拍出来的照片真不比大神们拍出来的差。
4: 哎，你刚刚说到在阳朔它这个攀岩的体系非常之成熟，线路也很多，包括有很多的机构会在可以攀岩的线路上面放好岩点，保证大家的安全。我这边的数据是说这个这儿因为喀斯特岩壁独一无二，又贴合人体力学，这个很重要，
5: 对，
4: 就被国际攀岩联合会认证为亚洲最完整的自然岩壁训练基地。目前整个阳朔县城有70多个独立岩场，1200多条攀岩线路。
5: 对对对，
4: 所以下到小白上到大神都能找到自己适合的线路。那么问题来了，咱俩都滑雪哈，滑雪现在其实国际通用的那种颜色来划分难度线路是大家都认知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事情了。那在阳朔的攀岩线路上面有没有类似这样你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什么样级别的线路这
5: 个
4: 事儿？
5: 这个倒是没有，因为这个比滑雪的雪道那种规划出来的更应该更天然一些，然后一般都是就你可以在你报行程或者是去找这种攀岩机构的时候告知你是爬过几次或者你自己大概的什么水平，然后他们的教练就会给你对应推荐一些线路，像包括像同一个攀岩基地同一个山那个外立面
4: 山体
5: 它都有不同的线路。
4: 明白，
5: 你走中间和走旁边的线路都是不一样的，
4: 难度是不一样
5: 的。对，你走错了一个石头的岩点可能就
4: 拐到了高级道。
5: 对对对对，就是所以这跟滑雪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4: 不太一样。所以听你的意思还是大家如果想要去阳朔体验一下攀岩的话，一定要把这个评判和评估的这个工作做在前头，就是把这件事情交给专业的当地的户外机构。
5: 对的对的，最好是如果是新手的话是找专业的攀岩的机构去做。
4: 我们今天说一些轻户外的啊，普通人小白都能够非常轻松的就体验到的，就是刚才说到一个探洞喝咖啡，咱们再往上稍微升一个级别，你觉得在阳朔普通人可以体验什么样的户外活动？
5: 其实民宿就是在阳朔，我真的推荐大家去住民宿。
4: 阳朔的民宿非常出名，就是你去阳朔之前你可以抛弃说我要住什么星级酒店这种想法了。
5: 对对对，
4: 如果你想住星级酒店你就可以换一个目的地。
5: 对对对，
4: 不选阳朔
5: 去海边吧。就是在为什么我说去阳朔住民宿，因为你住了民宿，你选对一个好的民宿之后，你就会发现阳朔的所有的吃喝玩乐他都帮你包办了
4: 啊。阳朔的民宿它有那种人均 Club Med 的体验
5: 啊。对对对，因为现在是因为阳朔它是户外天堂嘛，所以很多喜欢户外的人他也在那边去做一些这种民宿，然后会带着大家去玩。其中一次就是去住了一个民宿，然后整个7天就一天没闲着
4: 哦，
5: 就天天给我安排徒步那个攀岩探洞溯溪，然后天天跟拉练似的， 但是也都特别开心，因为其实你听着觉得特别累，但其实就是早上出发之后，然后大概下午两三点也就回

0: 息。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法院呢通过所审理的旅游合同纠纷就发现哈，跟团游玩的三大套路。那么三大套路到底是哪三个？您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又有没有遇到过这三大套路的其中的任何一个呢？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三大套路到底应该怎样警惕，如何警惕。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牛栏山法庭的涂林法官。哎，涂法官您好。
5: 主持人您好。
4: 嗯，涂法官，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这个跟团游的三大套路哈。那么是哪三大套路呢？第一个套路是什么？您跟大家说一说。
5: 跟团游有三大套路，第一个套路是瞒天过海的霸王条款泛滥这个套路。
4: 咱们通过一个案子跟大家讲一讲。
5: 有这么一个案子，在我们审理的过程中，比如这个原告是户外爱好者，他叫小王，报名参加了某旅行社的登山团，在与旅行社签订了旅游合同，合同中约定旅行社为小王投保了人身意外险，如果小王登山的过程中受伤，由保险公司进行理赔，若保险公司赔偿款不足，由小王自行承担，旅行社不承担任何保险限额外的费用。那么小王在这次登山的过程中就摔伤了，导致了手臂骨折。小王起诉到法院，要求旅行社赔偿误工费、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20余万。
4: 旅行社怎么说呢？
5: 旅行社他认为自己已经为小王投保了这个人身意外险，合同也明确的约定了旅行社不承担保险公司赔偿金以外的任何费用，而且在意外发生后，旅行

0: 行社也积极帮助小王在当地的医院进行治疗，并帮助他协调理赔事宜，尽到了救助义务。因此，旅行社认为自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也就是说，旅行社认为，该赔的钱，保险公司已经赔了，
0: 对，
1: 是吧？你让我额外再赔，我不应该来赔。
0: 对。
1: 那么，到底旅行社应不应该赔呢？法院后来又是在审理过程当中怎么认为的？
0: 那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在旅游合同中约定，旅行社不承担保险公司赔偿金以外的任何费用。这个条款本身就属于法律规定的免责条款。它应属于无效。至于旅行社积极救助小王，是旅行社应当承担的本应承担的义务，而非其免责的事由。最终判决了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赔偿小王的医疗费、误工费等费用，而旅行社因自身未尽到合理限额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在其责任范围内亦承担了不足部分的相应的赔偿责任。
1: 那为什么像这样的免责条款就属于无效呢？它怎么又是算是霸王条款了？为什么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旅游的三大套路之一的这种霸王条款泛滥呢？
0: 那我就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霸王条款。那旅游者在报名参加旅行团时，旅行社往往会拿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制式合同，要求游客在上面签字。而这种为了重复使用而事先拟定好的合同被称为格式条款。那不可否认，在旅游市场高度发达的今天，格式条款能够在大量的交易中反复的使用，将不同的消费需求予以统一规范，提高了交易的效率，它有它存在的合理性。
1: 没错。
0: 但是有些旅行社利用事先无需与游客沟通的便利，违背了自由、公平、自愿、诚信的这些基本的原则，在格式条款中大量的设置了免除旅行社责任的条款、加重游客责任的条款或者排除游客主要权利的条款，使这些条款成为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的霸王条款。而这些条款多用的是不起眼的小字，游客在阅读时往往也不会注意到，即便游客发现了，旅行社的销售也可能在解释时进行含糊不清的解释，甚至做出与合同文本相反的解释，误导游客。这就是比较常见的霸王条款。一般有两类霸王条款比较常见，
1: 就是在这个旅游服务合同当中，是吧？
0: 对，两类比较常见。一类是免除责任型的霸王条款，比如旅行社在合同中约定，消费者遇到了意外事故造成伤害的，旅行社负责通知保险公司，同时协助保险公司核查，以保险金额为限，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赔偿费用。如此类的条款，旅行社是意欲通过签订合同将所有的责任转加给保险公司，想以此免除自己侵权或者违约要承担的民事责任。这是免责型的霸王条款。
1: 那这个不就是您刚才所讲的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小王的这个情况吗？
0: 对。还有一类是及时善后免赔型条款。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那比如旅行社在合同中约定，因交通运输、酒店等非因为旅行社自身的原因所致的质量问题，旅行社已经协助游客追究了经营者的责任，免除旅行社责任，这一类的条款。那这类的条款属于旅行社在格式条款中免除自己因为违约依法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的霸王条款。
1: 没错，这样的条款我觉得是有违这个合同相对性的原则的，是吧？
0: 对。
1: 因为一般情况之下，作为游客来讲，我是和旅行社签订的合同。
0: 对。
1: 那至于说什么交通的问题啊，什么旅行社应该安排的酒店啊、大巴的问题，那这是旅行社和这个当地的旅游机构来一块协商的问题。
0: 对，
1: 那不能因此而要求游客我去直接去找那些当地的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好，这是您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套路之一啊，就是这个涉及到霸王条款的啊。
0: 对，
1: 那么第二个套路又是什么呢？
0: 第二个套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反客为主、限制费用退还的这类的套路。
1: 这是什么意思呢？您呢咱们也通过一个案子跟大家来讲一讲哈。
0: 有这么一个案子，也是我们审理中的案子，就这个当时我们叫他小张吧。小张一家三口，他报名参加这个旅行社外出旅游，到达了旅行目的地，第二天结果他的孩子就因为水土不服发生了胃炎，全家就陪着孩子看病，耽误了这个后期的行程。小张呢向旅行社申请退还相应的费用，旅行社称自己已经为小张一家预付了后面的全部费用，拒不退还。 有这么一案子。
1: 因为像这种在旅游过程当中啊，遇到的一些意外突发情况，其实谁都不希望发生。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呢，真的。

0: 遇到了，那也得来解决，是吧？
1: 对对。
0: 那后来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的？
1: 那法院经审理认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是这样规定的：旅游行程开始前或者进行中，因旅游者单方解除合同，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退还尚未发生的费用，或者旅游经营者请求旅游者支付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那按照这个条款，游客有客观原因是可以退团的，但需要承担旅游经营者已经支付的合理费用，差额的团费旅游经营者应当予以退还。法院呢就据此判决旅行社退还了小张剩余的差额团费。
0: 像这一块儿哈，就是说什么情况之下应该退，什么情况之下不应该退，有些钱呢的确可能旅行社已经先行支付过了啊，的确也会给旅行社造成一些损失。那这一块这种限制费用退还的这种条款怎么样算是套路了啊，您能跟大家说一说。
1: 一般它都是旅行社在出发前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就开始招揽了游客。在此过程中难免有一些游客因为行程的改变取消了行程。当游客要求退还团费时，旅行社往往会说已经为游客准备好了无法退还的机票啊，或者已经为游客订好了无法退的酒店等理由来搪塞。甚至有旅行社将说游客退团是违约，不仅不退团费，而且要求游客支付违约金。在这旅行过程中，有的游客也许因为生病或者其他意外不得不退团，旅行社也会说在出发前已经预定了相应的费用，拒不退还相应的团费。就这一类的反客为主限制费用的退还这类的条款需要注意。
0: 对，那一般情况之下哈，的确有一些这个钱的旅行社已经花出去了哈。
1: 对，
0: 那法院我们在审理这样相关案子的时候如何去判断，比如说什么样的钱应该退，什么样的钱可能就真的是退不了。
1: 对，
0: 您跟大家说一说。
1: 法律就是司法解释是明确规定，旅游行程开始前或者进行中，因旅游者单方解除合同，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退还尚未发生的费用，或者旅游经营者请求旅行社支付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那么就是说游客有客观的原因你是可以退团，但是你应当承担，旅游经营者是应当承担这些已经支付不能退还的合理的费用，差额的团费是应当退还的。也就是说旅游经营者你也应当尽到善良的义务，比如说该退的或者说该积极跟酒店协商的，你应当退订，减少这些损失的发生。
0: 没错没错哈。但是的确有一些钱旅是没法退的。
1: 对，也有没有法，所以法院支持的是合理的费用。就是如果是确实已经发生了，但是没有发生能够退还的费用，旅行社是应当予以退还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牛栏山法庭的涂林法官，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在跟团游的过程当中大家容易遇到的这个三个套路哈。那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两个套路了，一个是这个霸王条款泛滥，第二个套路呢是这个限制费用的退还哈。那第三个套路呢您跟大家讲一讲。
1: 第三个套路也就是我们所常称的秘而不宣，也就是说他未充分告知风险的这么一个套路。
0: 我们也是通过一个案件跟大家说一说。
1: 我们审理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个案件，就是李先生他报名参加了海岛游，在旅行社导游推荐下参加了当地的一个自费的一个游艇项目，叫飞鱼艇项目。该项目需要游客乘坐在没有保险带等固定装置的飞鱼艇上，依靠双手抓住绳子来保持平衡，在快艇拖拽下前进。但快艇在前进的过程中会不断的加速，将重量较轻的飞鱼艇腾空拉起。那李先生，
0: 游客就飞起来了。
1: 对对对，李先生在飞鱼艇刚起飞时就被飞鱼艇倒扣水下。结果他就造成了十级伤残。李先生就要求旅行社赔偿他的各项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0: 那旅行社怎么说呢？
1: 旅行社认为自己在与李先生签订合同时

0: 已经充分地告知了他自费项目中的人身财产安全的风险，事后也对他进行了救助，他认为自身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因为我们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哈，尤其是跟团游的时候，经常会碰到一些自费的项目。
0: 对，
1: 旅行社会说自费项目不是我们组织的哈，
0: 对，
1: 你自己愿意参加，你这承担风险你自己承担是吧？
0: 对，
1: 经常他们会这么说。那么像这种情况又意味着是一个怎样的套路呢？
0: 我们法院审理认为，这个旅行社虽然他尽到了他的告知义务，但导游并没有充分的利用语言的优势，就飞鱼艇项目的风险对这个李先生进行有效的提示，反而他是积极的向李先生去推荐这个项目，因而对李先生受到的伤害，他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而李先生他自己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慎重的选择旅游项目，该旅游项目与自身的这个身体习惯也可能不太匹配，他自身也应当承担相应的部分责任。最终法院是判决了旅行社承担30%的责任。
1: 那作为旅行社，作为这个活动的组织方啊，这个旅行整个旅游团的组织方，怎么样算是充分的告知呢？尤其是在一些自费项目之上。
0: 就是旅行社在旅游的过程中，应当将旅游各地的这个风俗习惯啊，或者旅游活动中的各类的风险啊，进行风险告知，让游客有一个充分的一个预知，是吧？在这种，比如说有的游客来到了与平时生活差异较大的一个地域，原始丛林、冰天雪地、高原寒境，旅行社应当提前告知游客，可能你需要准备哪些药物，身体会有哪些反应。
1: 对，
0: 这些都应该进行一个充分的告知，让游客有充分的准备，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准备。
1: 那像这种充分告知，是不是不管是这个项目是不是自费的，都应该告知呢？
0: 自费的项目你也应当告知他相应的风险，至少你应该告知他，让他谨慎的阅读相应的风险提示等等。
1: 那也就是说这种充分告知一般要充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是在这个，因为有些啊一些风险告知它会有个风险告知书啊，它会在这个签旅游服务合同的时候会附一个。那么有些呢可能是在出游，这个出游之前或者说是大家集合的时候，有导游跟大家来介绍签一些什么书哈。那么就是一般我们法院在处理这样纠纷的时候，怎么去判断旅行社他已经充分的告知了呢？
0: 那还是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看旅行社有没有尽到一个善良的是吧，一个管理人的义务，包括游客的他的自身的人身财产等涉及这一类的项目，你都应当进行告知呀、警示呀，或者在这个游玩的过程中给他保障。不仅是告知就可以，还得要警示他可能有什么风险，而且在他游玩的过程中要保障随时出现危险你要随时提示。
1: 没错，
0: 不能一概而论。
1: 对，没错。那今天呢我们是讲了这个在跟团游过程当中的三大套路哈。那最后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些维权建议。其实维权建议就意味着说，就是我们一旦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遭遇到了三大套路之后，作为游客来讲，我应该怎么办？当然我们谁也不希望说我们出去玩的时候遇到一些麻烦，遇到一些问题，但是谁也说不能说100%的就避免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就不遇到这些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就跟大家说的就是遇到了怎么办，您跟大家讲一讲。
0: 那针对以上的这些情况和我们所谓的这些套路，那我们作为法院给大家提出三个绝步的维权建议。
1: 三个绝步是吧？那第一个绝步是什么？
0: 就是准备攻略，你绝不能偷懒。就是游客在旅行前一定要认真的准备各项攻略，尽可能掌握更加丰富的这些信息，尽力的去弥补与旅行社之间的信息鸿沟。那么现在互联网经济也比较发达，你可以通过网上啊，或向相关有经验的亲友啊、朋友啊进行咨询，也要了解目的地的自然环境、风俗禁忌，根据自身的条件确定行程中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这样呢，以便你签合同的时候可能更有针对性。
1: 也就是说不能仅仅相信旅行社的一些当地旅游目的地的一些情况的简介，您呢也要通过网络，通过其他方式了解一下您要去玩的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对，
1: 是吧？这是第一个绝步哈。第二个呢？
0: 第二就是审查合同的时候绝不要马虎。那么在旅游合同内容一般比较繁杂，作为游客不要草率的去签字，还要而且也需要耐心的进行审查。除了审查这些合同的主文本以外，还要审查一些补充协议啊、附件啊、行程单、说明等。 除了你要

0: 要知道你旅行的时间和费用以外，一定要留意服务的标准、意外情况的应对措施、纠纷的解决、管辖权的约定。管辖权就指哪个法院能管理你这个旅游纠纷，管辖权的约定这些细节。如果合同中有歧义不明确的事项，或者游客觉得特别需要约定的事项，可以要求旅游经营者给予必要的解释说明。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补充条款进行特别的约定。如果旅行社没有解释清楚或者拒不签补充协议，也不要着急，可以留好双方之间的协商的相应的证据，以备将来维权。如果发现旅行社违背了自愿公平诚信的基本原则，加重甚至排除了游客的主要权利，减轻免除了他自身的主要义务，那可以要求旅行社修改合同，对方拒不修改，也保留好相应的证据，以备将来是吧，诉讼的过程中维权使用。
1: 没错，这是在审查合同的时候绝不能马虎哈，这是第二个绝不。第三个绝不呢？
0: 第三个绝不我们就建议游客在维权的时候也不要绝不要胆怯。
1: 哦，该维权还是要维权，该站出来就是要站出来，
0: 对
1: 是吧？
0: 对，就是针对这些霸王条款，我国的民法典479条明确的规定，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的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无效。那针对反客为主，拒不退还费用的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12条也明确的规定，旅游行程开始前或者进行中，因旅游者单方解除合同，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退还尚未发生的费用，或者旅游经营者请求旅游者支付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所以说游客有客观的原因是可以退团的，但需要支付旅游经营者以及支付的合理的费用。差额的团费可以要求旅游经营者予以退还。
1: 对，就是我们在维权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不能害怕啊，旅行社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哎算了吧，其实这是不可以。
0: 对，
1: 不能说不可以吧，就是我们是不提倡不建议的。
0: 对，
1: 还是要勇敢的去维护自己合法的合理的这样的权利。
0: 对，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牛栏山法庭的涂林法官，谢谢涂法官。好，涂法官再会。
0: 哎，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爱而不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想到了一首歌，是曾经的热播剧《人间四月天》的片尾曲，江美琪演唱的《我多么羡慕你》。词作者姚谦在创作的时候，虽然没有明确地说过是以徐志摩的原配妻子张幼仪为视角来创作，但是歌词的内容却明显呼应了张幼仪在剧中的情感困境。对这首歌的理解，感觉张爱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特别贴切，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我多么羡慕你，唱的就是情感里的不对等的状态，爱到失去自我，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明明很痛，知道对方转身之后不会回头，却不愿意放手，甚至以为是自己沉重的爱绊住了对方，阻碍了他去追梦，甚至卑微地等待对方看过世界之后，自己会是他停泊的港湾。羡慕的是他可以毫无牵挂地离开，羡慕的是他不像自己这样被感情绑住。江美琪用深情而克制的声音刻画了一个女子在爱情里卑微隐忍的姿态。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我多么羡慕你》。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26年初，范晓萱和李泉在上海一起演唱了《我要我们在一起》，没错，就是1999年的那一首。他们两人是原唱，时隔这么多年，终于又同框合作了一次。网上流出的画面里，范晓萱还是那个范晓萱，李泉也还是那个李泉，一个唱的自由，一个弹的从容，没有什么花哨的改编，就是干干净净的把这首歌又捡起来重唱了一遍。说真的，看到这个合作，心里还是动了一下。有些歌就是这样，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原唱站在一起开口，那味道就全部回来了。不是技术有多华丽，是那种气质别人真的学不来，有一点慵懒，有一点忧郁，又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妥帖。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一位捧红了李荣浩，唱哭了范晓萱，出道多年却总是不见大火的音乐人李泉。
2: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

0: 叫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李泉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是对于圈内人来说，他是当之无愧的音乐大师。他是一位音乐制作人，曾经为范晓萱、刘德华等人都做过音乐。圈内一直都有北亚东南李泉的说法。他也是一位唱作人，上海梦、走钢索的人、走西口等等都是堪称佳作。也有人说他是跟李健一样的浪漫诗人。他还提携过很多新人，最出名的要数李荣浩了。2025年，李泉在一次机缘巧合下认识了李荣浩。面对这个青涩的大男孩，李泉觉得他年纪虽小，但是非常有音乐天赋。在他的引荐之下，李荣浩慢慢认识了薛之谦、古巨基等人。对于当时还是新人的李荣浩来说，给了他莫大的展现机会。后来他还鼓励李荣浩参加选秀比赛，为了增加曝光度。只是性格稍显内向的李荣浩只参加了一轮就退赛了。虽然是一位出道多年的音乐人，但是李泉并没有太高的人气和热度，甚至说他是小众歌手也不为过。只有认真聆听他的音乐时，你才能被他贵族般的气质以及艺术家的风骨所打动。像李泉这样的乐坛遗珠，他不火真是太遗憾了。

怪异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非常低调的音乐人李泉。比起很多频繁上热搜、评论一秒破999加的专辑，获得32届金曲奖的《十日谈》真的是人气十分惨淡，一首单曲的平均留言数还不到200。不少人也是因为金曲奖才知道了这张专辑。这张惨淡的专辑加入了电子、迷幻、摇滚等多重元素，配上浓郁的爵士底色，氛围感拉到了最满。李泉一个人就承包了全部的作曲、作词、编曲，他请到了朋友陈燕门、严俊等人。专辑收录了10首歌，认真聆听完，你会发现没有一首的风格和情绪是相同的。年过50岁的李泉依然尝试新的东西，呈现出来的作品也越来越成熟。在洗脑套路歌曲遍布的当下，这种态度让人十分钦佩。李泉的《十日谈》，弹琴的弹，不禁让人想起薄伽丘的小说《十日谈》，谈话的谈。这位意大利作家既有对彼时社会环境的讽刺，也有对人性的批判，这张专辑也不例外。每一首歌都有李泉对当下的思索以及内心深处的质问。创作这张专辑前后，李泉正处在深深的人生低谷中。他在专辑简介中写了一段内心旁白：4年半里做了3次手术，床、疼痛和无望加上了一些琐碎，基本构筑了我的中年危机。十日谈这张专辑往前数3年，他没有出过任何唱片。随之年龄慢慢增长，身体上的折磨使他不止一次地想过是否要告别乐坛。可是当他真正走下病床去练琴、去写作时，那种焦虑又一瞬间烟消云散。音乐有这样的魅力，它可以抵御孤独、释怀痛苦。通过《十日谈》这张专辑，李泉将真实的自己完全赤裸地展现在听众面前。这是专辑中的《中年》，从歌词来看，无非是在讲中年男士的困境，加班、变胖、变得麻木。但是爵士乐浓郁的编曲，又能轻而易举地感受到李泉的潇洒和不羁。

0: 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泉这首《弹琴的人》，电子古典配上吊诡迷幻的钢琴演奏，潇洒的李泉突然变得狂放落拓。歌词里茂名南路含泪弹琴的小孩，或许正是李泉自己。

0: 演绎人生单曲循环。
1: 十日谈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法斯瑞迪波，它是整张专辑里面氛围感最强的一首，它所塑造出的空间感和科幻感，电子加摇滚的搭配，让人不禁联想到科幻电影当中那些光怪陆离的场景，再多听一遍依然有触电般的发麻和颤抖。每一首歌都散发出不一样的迷人特质，抽象化的编曲营造出虚实相交的意境。正如一位乐迷所说，请珍惜一个出生在60年代还坚持在这片妖魔鬼怪横行的土地上推广艺术的中年油腻男性。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泉，谈到他的音乐，不少人都会下意识地说一句高级。在我看来，这种高级感是深入思考之后去除了一些通俗，增加了一些孤高。所以说他不迎合市场的音乐有一定的门槛，这种高级感又源于他对音乐的理解和把控。很多人都以为李泉是港台音乐人，其实他出生于上海，上海地灵人杰，孕育出很多音乐人，像胡彦斌、薛之谦、黄龄等等。与大多数上海音乐人不同的是，李泉自小开始接受古典音乐，是一位标准的学院派。他四岁开始练琴，基本上每天练琴的时长都长达8小时以上。家人的苛刻让他成功地入读上音附小，此后他开始了古典钢琴的专业训练。高考结束之后，他又被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录取。当时的上海钢琴系全国只招5个人，后来签约了魔岩。李泉弹的一手好琴在一众新人里面分外耀眼。1995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上海梦》，由于缺少宣传，加上不合时宜的古典音乐色彩，首专并没有大卖。但是李泉浪漫细腻的人文情怀揭开了上海这座古老城市的神秘面纱，也让无数人对他刮目相看。那我们来听听这张专辑里的同名主打歌《上海梦》。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
2: 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李泉。多年来，他为无数大牌艺人写过歌，比方说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刘德华的《人生长路》，还有《再别康桥》，自己也不断的出专辑，封神之作要数2000年的第三专《走钢索的人》。高级的编曲，前卫的音乐理念，动人的文人气质，很难让人相信这是20多年前的作品。这几年盛行的电子 House 风，其实李泉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玩了。可能因为受到古典音乐的浸润，他的音乐优雅高级，很少有人可以比肩。他在古典和流行之间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奠定了国内爵士流行乐的基础。

循环，我是一丹。李泉的不火，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他自己的选择，从他在各类综艺的表现就可见一斑。他更享受比赛的过程，而看淡了最终的结果。在蒙面歌王，他怒目圆睁，忘我演绎，放情歌唱，赢得满堂喝彩。在歌手，他带伤上场，仅有三小时的排练时间，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催人泪下，所有人都对他的义气和专业肃然起敬。其他歌手渴望借助综艺这块跳板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李泉则是把综艺看成游戏。他觉得留下动听的歌比输赢更有意义。面对采访时，他对镜头缓缓地说，音乐是我的理想，眼里透露出的虔诚和坚定完全表明了他对音乐的赤子之心。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有人不火大家会觉得可惜，而有人不火大家会觉得所谓的火根本就配不上他。李泉显然属于后者，但是我却希望他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好的作品一定要被听众听见，优秀的音乐人也一定需要听众的认可。李泉几十年如一日对音乐的纯粹值得被标榜，他的音乐也值得我们细细聆听。细数当下，总有人觉得乐坛在走下坡路，音乐作品越来越难被记住。可是看到李泉心无旁骛地做音乐，用执着传达着自我态度，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在慢慢地变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低调的音乐人李泉。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和蔡卓妍的小酒窝，也是林俊杰他有一次在参加某个节目的时候认识到了一位他形容是长着长睫毛小酒窝的圈中人。当时俊杰担心对方公司的反对，只能通过创作歌曲来表白。最初呢，这个

歌是准备独唱的，后来反复研究发现，如果编成一首对唱，便更有那种恋爱的心情，更符合他写歌的意境，于是呢，就叫了声音清甜的蔡卓妍来搭档了。我是夏文静，下。

好音乐继续不间断陪伴当中，我是向静。下一首歌听到好妹妹的作品，这首歌叫《我的爱对你说》。听好妹妹的歌有一种安全感，你不必担心你的情绪会因为她的歌此起彼落，偏偏相反的是，她的歌是可以安抚人心，两个人贴合的和声声线也是给人很舒心的感觉。所以有人说好妹妹是天生带来治愈效果的组合，这一点我不反驳，因为我真的有很多次被他们治愈过。来听听看这首《我的爱对你说》。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来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台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缘就是有一个聊得来的伴，永远不嫌你话多，不厌其烦，并且久处不厌，念你冷暖，且懂你悲欢，这就是一种离不开你的习惯，戒不掉的常态。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是让你戒不掉又离不开的呢？来听一首庾澄庆的《戒不掉》。

这是庾澄庆用了3年的时间筹备酝酿的一张专辑。当年他把他最挚爱的摇滚风格在这张专辑当中大放光彩，很多歌词呢都是他来创作，有的是爱伤情歌，有的是自我疗伤，有的是内心态度，还有一些呢是爱情宣言。总之整张专辑都是快要溢出来的哈林风情，在那个年代来说，他真的算是摇滚乐的弄潮儿。我是向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彭羚。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生活当中有条捷径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当捷径上是人满为患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绕点弯路，这样的话或许会更快一些。即便你知道你需要独自走过一段灰色空间，有时候也比你堵在路上强。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苏运莹，你拥有的是现在。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不管有多不开心，我们都有责任先吃好一顿饭，睡好一个觉，倒腾好自己。很多烦恼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你会发现时过境迁，那些当下会影响你的情绪和事情，过一阵子在你看来就会变得不那么重要和紧张，只是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下会有一点庸人自扰。所以啊，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自然会治愈你。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为了自己想过的生活，你需要放弃一些东西。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绝对的公正，你也永远得不到两全之计。若要闲散，就不能获得别人评价中的成就；如果要愉悦，就无需计较身边给予的态度；如果要前行，就要离开你现在安逸的状态。真的，最终还是要看你自己。来听下一首歌，来自 Michael Blay 这首《Home》。

这个歌呢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加拿大歌手 Michael Blame 的 Home， 是他为自己未婚妻写的一首作品。当时他正独身处在意大利，想通过一首歌来表达一下他的思念之情。后来无意中就写出了 Home 的前几句歌词，但却被好朋友觉得里面的歌词当中的抱怨太多，随后又把歌曲的主题命名为被困在欧洲而不能回家。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随后在一次参加电视节目录制的时候，两个人在后台又发现了一架钢琴，于是即兴创作把后续的词曲一并完成，便有了后来的版本。我是夏木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林志炫的《散了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如今，全国超100,000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9: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3: 15.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10: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

0: 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转为上涨 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 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

0: 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3: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5: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6: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7: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8: 对接机构捕获。
7: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9: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8: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启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0: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1: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9: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1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

0: 高斯慧、王殿甲报道。
1: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2: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3: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1: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4: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5: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5: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6: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0: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6: 中国第3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0: 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青。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是一档融媒节目，除了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大家播出之外呢，也会在我们的宜昌 新闻广播第二天早上的7点钟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那今天的乐活人生呢，给大家准备的依然是三个内容，首先是分享我们最新最快的身边事，然后国内事， 这就是我们的乐活新闻简讯。然后呢，要和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啊，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全面扩围，养老托幼优化升级。而最后呢，要和大家聊的还是我们的健康话题，健康生活。今天要和大家说说吃太饱会伤身，教大家如何管住咱们的嘴。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 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产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一起来分享新闻简讯。 5月10号 中国品牌日期间，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

发布，其中安琪酵母品牌体验地上榜，湖北省唯一。5月10号，记者了解到，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名单日前公布，湖北六个县市入选，当阳市榜上有名，成为这次宜昌唯一入选的县市。5月11号开始，2路、B6路、12路、B18路、30路、B34路公交线恢复环城南路运行，并且恢复从步行街往东门方向站点的正常停靠。近段时间，秭归县轮晚脐橙日均销售量在5000吨左右，销量最高的一天接近了6000吨。目前全县轮晚脐橙的销售量已近70%，预计5月底轮晚脐橙销售基本结束，6月底全面收尾。5月8号，宜昌铲头宜都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新造海轮圆满完成水下作业。自产业园投产以来，已累计实现9艘海轮舶顺利下水，船舶制造产能持续稳步攀升。5月10号12点30分，南京关长江大桥北岸右浮最后一根桩基顺利浇筑完成，标志着大桥北岸右浮16根桩基施工全部完成。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将于5月18号到20号在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举行，目前已经确认近400家企业参展，一批全国首创、全国领先的硬核成果将会集中发布。5月10号，武汉体育中心和合足球场2026赛季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第3轮比赛，凭借王霜的进球，武汉车谷江大女足在榜首大战之中1-0战胜北京城界女足，3连胜继续领跑积分榜。1季度，湖北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首次突破500亿元大关，达到510.8亿元，同比增长2.8%。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近日，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发表最新的研究成果，确认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坑出土的铁制残片为纯陨铁制品，这是中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的陨铁文物，填补了该区域早期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2025年5月10号开始，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近日，2026年苏青引领行动志愿者动员及培训会召开，会议强调引领志愿者们要当好苏青情谊的连心桥，强化使命担当，严守政治纪律，尊重当地风俗，维护民族团结，当好授人以渔的播种机，聚焦精准班服，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和技能，注重培养本地人才，注重身心健康，筑牢安全防线，在工作中量力而行，劳逸结合。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年以来啊，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截止目前，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多地正在把养老服务作为便民生活圈的必备业态，并且是加快了发展育幼服务的业态。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正在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3: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都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2: 与河南鹤壁的老有所养相呼应，湖北宜昌的社区学堂则是童趣盎然，这里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与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社区志愿者无缝衔接起家长下班前的管理真空期，解决了双

0: 职工家庭谁来带娃的难题。
1: 孩子的放学时间和我们的下班时间对不上，所以每次接孩子都是匆匆忙忙的。现在孩子放学之后可以到学堂里面读书画画，还有志愿者在里面辅导他们作业，我们上班也更踏实更安心了。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关注老年人和儿童的服务需求，依托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的社区商业中心街区，打造500条银发金街和500个童趣乐园，把社区打造成居民生活的幸福家园。
2: 什么是家？小时候以为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
3: 回来啦！
2: 家是牵挂，是依靠。
3: 回来了，快吃饭吧，汤还热的。
4: 妈做的好菜，
3: 妈的真好。
2: 不知从哪天起，角色互换了，我们成了他们的依靠。
5: 后遗症，以后生活无法完全自理，需要你们家属长期照顾。
4: 妈，没事的，没事的。
2: 父母走过的路上，实际摸索。
6: 哎，好嘞，经理，
7: 妈妈，
6: 我马上赶啊！
7: 你快来看我的小兔兔，妈妈。
2: 爱就像一场轮回。
8: 张嘴啊！
4: 妈，对不起，今天又只能让你将就一下了。
2: 直到那天打开了新的一扇门。
9: 哎，刘飞，你看。原来我们可以请专业的养老护理员到家里帮助，国家现在还能补贴很多费用。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最后的时间和大家聊聊健康生活吧。遇到美食呢，很多人都有忍不住的时候，开启呢狂炫的模式，但是大家是不是有那种不知不觉就吃太饱的经历？当然了，很多人认为偶尔一两餐的大餐，吃饱一点没什么伤害，但其实体内已经是乱作一团了。如果说经常吃太多，那身体受到的危害会更大。具体有哪些危害，应该如何避免呢？咱们今天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吃太饱会让身体超负荷运载。吃太多的东西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胃被撑大了，而不得不占据腹腔更多的空间，很可能会挤压其他的内脏，引发腹胀、恶心、呕吐。而吃太多东西间接影响的是身体多个消化器官的超负荷运载。正常情况下呢，胃消化一顿饭需要2到4个小时，但是一顿大餐之后，即使加大胃液的分泌，也需要6个小时左右才能消化，部分胃液还可能反流进食道，造成胃灼热，甚至少数人的胃壁会因为撑大而出现血液循环的障碍，进而引发局部的坏死、出血和胃穿孔。而胰腺是机体的第二大消化腺，会因为大量高脂高糖食物进入高强度工作，加大胰液的分泌。如果胰腺无法在短时间内排出胰液，便会开始自我消化。如果同时大量饮酒，胰腺局部受到刺激，会出现炎症反应，更容易诱发急性的胰腺炎，轻则腹痛，重则有生命的危险。那最后呢，是肠道，不仅需要分泌更多的消化液来消化食物，还不得不吸收过量的营养。而这些变化呢，通通都可能会影响到睡眠。有些食物在餐后还会提升体温，同样会干扰睡眠，导致睡眠质量下降，影响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和生活质量。那长期吃太饱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经常吃太饱，除了短期的不适和痛苦，更严重的是身体的长期负担，由此引发的各种健康问题。第一个就是引发肥胖，增加死亡风险，比如二型糖尿病，比如非酒精性的脂肪肝，比如认知功能。第二呢，就是陷入暴饮暴食的恶性循环之中。长期吃太饱会扰乱人体对食欲的调节，导致呢人陷入到暴饮暴食的恶性循环之中。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建议大家呀，吃东西咱们不能吃太饱，要8分饱。当然了，很多人呢可能是不知不觉就吃多了，或者压力大的时候就想吃东西。那在这儿啊，我们也提供几个小小的建议供大家来参考。了解最可能引起自己吃太多的食物，咱们就减少接触，找到可以替代的食物。再就是呢，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和水分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更容易产生饱腹感，其中含有大量膳食纤维，能够延缓肠道对食物之中脂肪的吸收速度，降低吸收的效率。那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些食物，水果类，比如说石榴、桑葚、番石榴、梨子；蔬菜呢，像苦菊、竹笋、菠菜；而谷类呢，像荞麦啊、大麦啊、麸麦啊、藜麦都可以。像菌藻类的，比如香菇、木耳、银耳、竹荪、紫菜、裙带菜、海带等等都不错。而豆类呢，像黄豆、黑豆、芸豆、赤小豆、绿豆、豌豆，还有鹰嘴。

豆，鹰嘴豆呢，我们在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还专门给大家介绍过它的营养成分和它的好处。再呢，就是要细嚼慢咽，通过细嚼慢咽可以给大脑一点时间，让它第一时间知道你已经吃饱了。除此之外啊，咱们尽量的按时吃饭，按时吃饭也可以避免太饿导致的暴饮暴食。再就是找其他的解压方式，咱们尽量减轻生活的压力，找到其他可以释放压力、舒缓情绪的办法，避免因为情绪而导致的暴饮暴食。最后啊，如果暴饮暴食真的比较严重，产生了食物成瘾，那就建议尽快向专业机构求助了。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下次见。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沉通道，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智捷大桥方向呢，此刻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的门口，而且呢此刻车流量的密度还在不断的织密，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沉通道，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您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三峡双创中心的上空，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谨慎的控制车速，并且呢如果您在过了体育场路这个红绿灯之后，您再继续往前走呢，依然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我们再把目光看到体育场路，体育场路如果您现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我们绿楼路之间的这一段呢，此刻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并且呢此刻并没有很大程度上的排行情况。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此刻的排行压力也是依旧是比较小的，并且呢此刻大概您需要经过2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的排行压力就还是有点大了，此刻从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右转来车比较多，并且呢由于道路施工交通占道的原因呢，此刻在这一条路上出行的通行量以及我们的车流量都很多，并且呢从港城路一直到港窑路这一小段，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如果您是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在过红绿灯之前呢，都还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的，在这条路上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我们再来把目光看到山河园路，如果您现在是刚从巴黎相送左转进山河园路的话，此刻在山河园路上并没有很大程度的排行情况，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东山大道主路上，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在这一条路上其实通行压力较之于昨天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其实是小很多的，并且呢如果您唯一要注意到的是，可能就是在山河园路右转的时候，您进入东山大道一定要小心主路上的来车以及及时的变道。我们再来看到中南路上，如果您现在是在中南路，您过了这个中南路与东宋路隧道的这个交汇处的话，您继续往中南路北段走，此刻在我们的东城体育公园，也就是我们的五家岗区数字孵化中心，这里可能还会有一定排行压力，就是我们从东宋路隧道出来之后右转，您进入中南路，在这一小段上您可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所以说 醒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要请您谨慎驾驶，控制车距。再来把目光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其实相较于我们刚才播报的路况呢，此时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两个方向呢，其实来车都还是比上一个时间段，也就是在7:31播报的那个时间段呢，其实多很多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的智济大桥方向呢，此刻的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的 A 区的门口。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西宁二路辅路上上桥之后与主路汇集的车辆也非常的多，所以说请 C 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5，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6: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7: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6: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7: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早高峰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8: 早上好，我是今天代班主播一丹。
5: Hello， 一丹啊，今天是我们的2026年的5月12日，星期二。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8: 宜昌市城区今天是多云转阴天，气温是19到29度，有一点点小闷热啊。
5: 嗯，是有一点闷热，并且我发现就是好像最近几天来，我们这个气温就是前段时间可能还下点小雨啊，这几天又非常的闷。
8: 对，没错。那现在呢？此刻的你也许正行驶在上班的路上，看着窗外穿梭的车流，还有也许是挤在公交里面，戴着耳机隔绝外界的喧嚣，或许正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城市的街巷，感受清晨的风，来奔赴属于自己的忙碌。那不管你现在此刻正在何方，正在做什么，那今天的早高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个既严肃又实用的话题，就是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
5: 是的，
8: 512全国防灾减灾日，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会避险，学会应急，用知识来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5: 今天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日子，5月12日，全国的防灾减灾日。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节日，但未必真正的重视过防灾减灾这件事。我们总觉得就是地震、洪水、台风、泥石流这些灾害其实离我们很遥远，只存在于新闻报道里，不会发生在自己身边。我们也总觉得好像意外只会降临在别人身上，自己其实能够足够幸运，不会遇到这样的风险。但是其实啊，事实上灾害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它的到来往往猝不及防，而我们的每一次疏忽，每一次侥幸，都可能在灾难来临前的那一刻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
8: 所以呢，我们有这个日子，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比较放松，对，也很容易集中收听的时段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防灾减灾。希望借助这个特殊的日子，把这些实用的防灾避险的知识传递给每一位听众朋友，让大家真正的树立防灾为先、避险为要、自救为本的意识，掌握应对灾害的一些基本的方法。
5: 是的，没错，防灾减灾它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某个部门某群人的事，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每一个家庭的必修课。它也无关什么学历啊、职业啊、年龄啊，只要我们多学一点知识，多掌握一些技能，在灾害来临的时候就会多一份生存的希望，多一份守护家人的底气。而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结合我们的日常生活，你觉得最容易被忽略的防灾隐患是什么呢？
8: 我们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早高峰的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的留言都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5: 没错，而在这些早高峰的时段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些公众号啊、互动群、视频号留言，说一说你觉得我们最容易受到忽视的隐患是什么。

0: 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哪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8: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7，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个时间段的路况。刚才在听友群里面有听友们跟我们说，就是在峡州大道有大巴事故，在往萧亭方向呢，距离北站的匝道口50米左右已经起了很大的白烟，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如果您是在峡州大道往萧亭方向行驶时呢，请您距离这个事故车辆还是要远离一点，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我们再来看到宜昌城区的几个路口的路段情况。我们先来看到702路的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在702路快速路往我们的智奇大桥方向的话，此刻其实相较于昨天相比，我们的通行压力其实是不是很高的，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702路的快速路下穿通道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此刻的车流量的对围在我们的702路快速路与我们珍珠路的交汇处的上空，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虽然说相较于昨天相比，我们702路快速路的车流量并不是很多，但是呢其实您也要依然要注意，就是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我们再来把目光看到城东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

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依旧有不小的排行压力，并且呢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兴达康居城的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注意行车距离。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寮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此刻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宜化八里乡村的门口，并且呢由于港寮路和港城路的来车不断，所以说在这条路上的通行压力呢依旧还是比较大的，并且呢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吃密。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城东大道往我们的八里乡村方向呢，此刻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小的，并且呢现在是没有任何的排行压力的情况的，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再来说到我们的港寮路，如果您现在是在金东山往我们的运河名都的方向，此刻呢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的，大概需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港寮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往金东山方向呢，此刻也同样是要经过三个红绿灯周期呢，车流量方可全部通过。

0: 我们再来看到宜昌市第二医院的门口，此刻呢已经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了，并且呢无论您是在西岭一路上的车道上，无论您是往哪个方向呢，此刻在我们的二医院的门口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谨慎的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而在我们的县府路上，同样的县府路，无论您是往我们沿江大道的方向还是往环城东路呢，此刻的通行压力都还是依旧比较大，因为在实验小学门口接送孩子上下学之后，上学之后去上班的孩子们也很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一定要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并且呢小心来往的学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在进入话题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则本地的新闻。近年来了，宜昌市积极推进港口岸电设施建设，为靠港船舶提供清洁电力。据统计，自2019年港口岸电逐步投运以来，已累计为船舶供应绿色岸电6460万千瓦时，相当于替代燃油1.5万吨，减少有害气体排放4.8万吨，推动长江航运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3: 5月10号，2026年度的自然去哪儿科普教育花式活动正式启幕，公园变身为沉浸式自然课堂，萌娃们走出教室，奔赴绿意，在无拘无束的嬉戏中探秘花草知识，也触摸风的形状。
0: 作为长江一级支流，蜿蜒60.8公里的玛瑙河串联起当阳、夷陵、之江三地。过去断流的河流、零散的田块、滞后的基础设施，制约着流域沿线的发展步伐。如今，玛瑙河流域的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创新探索、全域加流域土地综合整治，目前一期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今年底有望竣工。流域沿线正逐步蝶变为宜昌乡村旅游的亮丽名片，生态宜居的幸福家园。
3: 5月9号上午，2026年湖北省民法典宣传月暨喜来普法系列普法宣传活动在我市启动。今年宣传月以民法典服务新质生产力为主题，活动期间将开展民法典进企业等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
0: 近日，湖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再度升级，10类智能化产品正式纳入国补范围。

0: 补贴红利精准降低智能消费门槛，点燃市场热情，让智能家居的品质升级浪潮加速涌入寻常百姓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结合日常，你觉得最容易被忽略的防灾隐患到底是什么？在进入这个话题之前，其实我们想跟大家听众朋友们说的是，灾害从来没有远离我们。
1: 没错，地震还有洪涝、台风、干旱、滑坡、泥石流，这些灾害频发，几乎是覆盖所有的省份，覆盖着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和快速城市化的推进，人口财富度高度集中，还有灾害风险就是进一步放大了。一场看似不起眼的暴雨就有可能引发城市的内涝，让我们被困在路上。一次突如其来的地震可能让房屋损毁，让我们陷入危险。一场猛烈的台风可能会摧毁家园，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而这些都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的风险。
0: 就在去年呢，湖南省的一县遭遇罕见的强降雨，全县的平均降雨量达到69.2毫米，而金乌塘镇的最大降雨量高达188.5毫米，远超历史奇值。强降雨呢，导致全县的7个乡镇13652人受灾，房屋、道路、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直接经济损失7560万元。其中金乌塘镇的受灾最厉害，全域的电力中断，通信受阻，多条公路及村组道路被冲毁，防汛救灾形势异常严峻。
1: 但非常幸运的就是呢，当地的应急广播系统凭借快速响应、精准预警以及全程覆盖的这种突出的效能，第一时间启动预警，省市县乡村5级应急广播平台无缝联动，高频次播报暴雨的预警信息和避险的指南。而对于偏远山区、独居老人这些特殊的群体，还采取了广播预警加村干部上门通知的这种双重的保障机制，确保预警信息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最终呢，全县迅速组织658户、2084名群众安全转移，实现了人员的零伤亡，充分彰显了应急广播在基层防灾减灾当中的生命线的作用，也让我们看到提前预警、掌握避险知识对于守护生命安全有多么重要。
0: 而且我们再来聊一则案例，就是山西长治的，就是当地的交通广播在防汛期间呢，也充分发挥了早高峰收听人群的集中优势，在早高峰的直播节目中设置防汛进行时的固定板块，强化强降雨应对、城市内涝风险以及行车安全指南等实用的信息，而且呢，覆盖了早高峰的出行人群超过了50000人次，有效提升了市民对防汛信息的关注度与接收效率。
1: 对对，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早高峰跟大家来聊这个防灾减灾的意义所在。早高峰是我们就是出行的时候必经时段，也是我们传递实用知识、提升大家防范意识的一个很好的时机。那也希望每一位正在赶路的朋友都能够静下心来，认真的听一听这些知识，因为你今天记住的一句话、掌握的一个小技能，都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守护你和家人平安的救命符。
0: 其实聊到这里，可能有的朋友就会说，我们普通人好像面对的大多是平淡的生活，到底有哪些防灾减灾的知识，而且哪些灾害是我们最有可能遇到的。我们看到我们的互动群里面，阿杜耿就说到，家里老化的线路、插座、车里的打火机和香水，特别是这个悠悠也说到，就是车里的打火机，就是现在我们的夏天也比较炎热了，如果说大家不小心把我们的打火机落在车上，是极有可能发生我们的灾害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把这些打火机啊、像这些香水啊，及时的从我们的车里面拿出来，避免引发我们这种交通隐患的发生。
1: 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充电宝。
0: 是的，
1: 车内这个温度很高了之后，它这个充电宝就容易燃爆。
0: 对，我们说就是充电宝它用不了是一方面，其实它是造成了我们生命安全的隐患，更是一方面。
1: 还有能不能把烟给戒了？
0: 可以。其实我们的防灾减灾的知识呢，它也从来不是复杂的，它也就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涵盖我们的出行、居家、工作的方方面面。今天呢，我们也就从我们群众性的科普角度，结合我们身边最常见的几种灾害，比如说地震啊、洪涝啊、台风啊、滑坡泥石流啊，还有日常的火灾、触电等意外，一点点给大家讲解。我们相信啊，我们今天所讲的知识也是通俗易懂、实用好记，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我们的上班族，也都能轻松掌握、灵活运用。

0: 要记住，我们宜昌地区的应急广播就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1: 是的。所以说今天的我们的话题将开启之后呢，我们将会聊一些我们平时遇到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啊，以及我们需要掌握的哪些防灾减灾的知识啊，以及哪些灾害是我们最有可能遇到的。而今天的这一期早高峰呢，其实我们的话题设置相对比较严肃，在5月12号这天呢，我们也希望把更多的这些防灾减灾的知识传达给我们的每一位听众，为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个家庭都要为自己的安全，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好的，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先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我们的路况信息。
0: 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我们先来关注到我们的路况。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密度其实是小了很多的，因为已经临近8点了，各位上班族呢也安安心心的去上班了，估计呢此时已经抵达了工位。我们再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就是我们刚才的在往世纪大桥这一段的方向，我们已经排到了北辰岗位的门口，而在现在呢，我们的车流量的队尾是在怡景花园的门口。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我们的车流量的密度也有所缓解，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在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与西宁二路辅路的这个交汇处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段行驶时呢，请您保持我们的交叉的行驶，拉链式的行驶。再来看到体育场路，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华翔方向的话，此刻还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的，大概呢您要经过2到3个红绿的周期呢才可以通过，并且呢此刻在这一段的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所以说请您在这条路上出行时呢，请您小心谨慎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发现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在体育场路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肿瘤医院方向行驶的话，从西宁二路快速路一直到绿萝路的这一小段上，其实今天的车流量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说我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其实可以保持我们的好心情，保持一个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我们西宁二路的交汇处往三峡大学方向呢，此刻在八中门口送孩子上学完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其实很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里啊一定要急停急走，并且呢此刻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路口的可能大家要经过3个红绿的周期呢，大家方可全部通过，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千里达自行车的这个门面这里。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城东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巴黎相送方向的，此刻是车流量的通行情况是比较好的，并且呢没有特别严重的排行压力。但是呢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我们港窑路的交汇处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的队尾是在宜化巴黎相送的这个门口，所以说可能司机朋友们在经过这一段路的时候